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咨询的问题。想问一下，提前还款需要违约金吗？那具体提前还什么款他没有说，我们咨询一下曾总。
1: 好，那目前我们这个房贷这一块，提前还款是提前一个月进行预约，是目前是没有这个提前还款违约金的。
0: 嗯，好的。好，继续关注有一位听众咨询的问题，想问一下汇上银行能不能给宝宝办银行卡。那这个问题我们有请佟主管给他介绍一下。
2: 你好，我们汇上银行有一款专门针对16周岁以下儿童专门定制的那个主题阶级卡，汇宝成长卡。它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是方便使用，功能全面。汇宝成长卡除了具有存取现金、消费结算、转账汇款、投资理财等标准阶级卡所有功能外，还能为孩子提供专属的定制存款、保险及少儿财商教育活动。第二个就是它是属于金卡等级，优惠比较多。持卡客户可以享受行内异地取款、跨境跨行 ATM 取款、转账等手续费减免活动，然后包括银信通短信费都可以减免的。第三个，它是专属卡面，多样选择。汇宝成长卡的卡面设计比较精美，它支持多种卡面选择，它有固定卡面和非固定卡面。固定卡面可以根据儿童性别选择蓝色或者是粉色，非固定卡面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欢给孩子设计自己的喜欢照片，从汇上银行公众号就可以申请了。
0: 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节目的话，希望能帮助到您。如果说您还有不明白的，也可以拨打电话进来，我们直接与线上嘉宾进行沟通和交流。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李女士咨询，想问一下自己现在在外地，对公账户通过手机转账被限额了，想问一下该怎么办。那这种情况我们咨询一下线上嘉宾，有请朱总。
3: 好的，你好，这位听友。是这样的，如果你是在你的公司是在
0: 他应该在外地，就是
3: 他本人在外地，公司的
0: 公司没有说就是说自己在外地是
4: 限额了
3: 被限额了、被限额了。这个是你可以吧，就是和我们这个开户网点进行联系，我们会进行核实一下，看你的这个生产经营是不是正常，有没有异常情况。如果核实通过的话，我们会通过审批吧，给你顺利的解除限额。
0: 好，直接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可以吗？
3: 也可以的。
0: 好的，
3: 到网点也行的。
0: 好，好，继续关注有听众咨询，想问一下汇上银行大额取款的话需要提前预约吗？在手机上能不能操作呢？那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咨询一下朱总。
3: 这个是一般来说在手机上是可以的。因为什么，银行就和我们家庭一样，不可能家里边存里面那么多的现金，如果你需要达到50万、100万的，这肯定要提前进行预约，我们提前准备这个资金。
0: 一般提前多长时间呢？
3: 提前一天就行了。
0: 提前一天。好的。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5: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5: 我的问题就是那个去年嘛，我用了那个创业贷款嘛，然后去年4月份我已经还上了，但是这个贴的这个利息一直到今年，这一直都没有补下来。
0: 好，我们咨询一下孙总。
1: 好。那个，因为创业担保贷款这块财政贴息，它这个财政给我们拨付的时候是按一定的这个周期目前来说基本上都是按一个季度这种来给我们进行那个贴息资金给我们那个给这拨付到我们行。就这个，你这个目前是已经结清过了是吧？
5: 我去年4月份已经结清了。
1: 已经结清过之后，后来把那个你的联系方式留给导播，我们跟你联系。因为目前来说，就那个这块我们也是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可以那个把这个贴息这个资金，再做一个做一个特殊处理，可以提前给你拨付过去。
5: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前年也用了一次，但是这个贴款这个利息不管拨到多少钱，应该没拨够吧贴息。
1: 是讲前年你也申请过是吧？
5: 对，前年当时这个创业贷款这个利息不是2厘多吗？当时我交给咱们好像应该是5厘多吧，但是然后你们说是后期这个会补息嘛，但是补了多少钱？
0: 这个你有没有查询过呢？
5: 我这边查不到。
1: 你是讲那个贴息资金没查到到账还是？
5: 对对，就是我有到账，但是到账的应该不够啊。
1: 哦， 这一块这个回头我们会跟你具体联系啊，看你这个具体这个当时比如说申请的金额是多少，利率多少，用的贴息资金是按一般情况按这个利息一半利率一半来进行贴息的。
5: 对，我知道啊。
1: 嗯，
5: 当时就是应该是我们交银行的应该是五厘多利息，但是返还的大概就是不是也就不是以前的味儿。
1: 哦，你当时
5: 还得产钱了吗？
1: 你当时这个创业代卖贷款申请金额是多少？就用款用多少？
5: 10万块钱嘛。
1: 10万是吧？哦。
5: 嗯。
1: 是那个到我们那个支行申请了是吧？
5: 对。
1: 跟我们支行申请了。
5: 嗯。
1: 哦，这个就把那个方便的话，把你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导播，我们要那个具体当时跟经办那个支行客户经理跟你具体联系一下，就包括你刚才讲的这个贴息的这个贴息的金额这一块，具体我们核实一下这个什么情况。
5: 嗯，行，大概
1: 多久
5: 能恢复
1: 您？如果你这个联系方式联系过我之后，我们下线过之后就安排客户经理和你进行联系。
5: 行，可以。
0: 好。如果说后续有问题的话，再向我们栏目组反映，好吧？
5: 嗯。
0: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咨询想问一下，这个徽商银行车贷利息信用卡感觉太贵了，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三总。
1: 好，
0: 这个是咱们的利息现利率现在多少？
1: 目前这个，因为它这个车贷这块，目前我们还主要通过汽车分析来做。目前来说，这个其实这个利率啊，最低可以低到3%。当然，可能因为每个人这个每个人这个收入情况，包括征信情况，可能略微有差异的收入这个利率，可能又略微有浮动。就我们目前这利息这个年化利息最低低到3%。
0: 哦，就是它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上浮。
1: 对对，就是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包括他收入情况、征信情况、负债情况不一样，可能来说利率略微有差异，就每个人之间。
0: 好，那如果说这位网友有疑问的话，到时候也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进来，或者是我们线下之后把您的这个电话号码留给我们场外导播，让徽商银行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详细了解您的情况。好，再来关注有听众咨询想问一下，自己是上班族，在徽商银行申请贷款的话多久能审批下来，需要提供什么材料，最高呢能贷多少钱，利率是多少，我们继续有请孙总给他介绍一下。
1: 好，一般情况上班的话应该是申请的是我们的这种消费类贷款。目前我们这个消费类贷款针对这个公积金交存客户和社保交存客户，其实都有相应的这种产品。像这个公积金交存客户，目前我们产品叫婚姻易贷，这个目前这款产品也是全线上审批，有额度是比较高，最高可以贷到100万。年化利率一般情况下目前是到3%。如果是没有公积金只有社保的话，我们也有专属的产品，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叫汇享新一代，主要是根据这个社保缴存这个情况，同时结合个人这个征信情况及其他这个相关信息来确定贷款额度。这个贷款也是通过全线上进行这个申请和审批。额度目前就是额度这块目前最高可以到30万，期限相对来说也是比较长。利率最低可以到3.1%。这是我们目前我们这个主要这个两款这个消费类贷款产品，针对上班族的。
0: 好的。好，再来关注一位市区的黄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徽商银行有没有随用随取又不影响利息的理财产品？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佟主管。
2: 你好，您想要那种随用随取的话，我们情况有那个汇安活期理财，它的年化收益是1.4%，每个工作日下午5点前购买的话，第二天起计，然后当天工作日5点前赎回的话，可以快速到账。然后包括我们的汇财宝，它也是有20万的快速到账额度的，非常适合您这个需求。
0: 好的。好，再来关注有一位市区的刘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徽商银行手机银行每日转账的限额是多少，这个能不能调整，我们继续咨询一下佟主管。
2: 你好，我们徽商银行手机转账限额是根据您个人情况，是可以直接到柜台网点调整的。
0: 这个限额有没有一个上限，还是
2: 正常情况下可以下载手机证书，有通手机短信方式转账的，还有手机证书方式转账的，不同的转账方式不一样。手机短信的话是50000，限额50000，手机证书是在单笔50万。
0: 哦，就是两种形式。
2: 对，然后你能自己本身的转账多少额度需要到去柜台调整。
0: 好的。好，再来关注，有一位逝去的张先生咨询说，给朋友转了20000块钱，转完去之后呢，发现这个卡号输错了，听说呢24小时之内可以撤销，想问一下怎么样去撤销？那我们有请朱总给他介绍一下。
3: 嗯，哎，这位听众，你是通过那个自助设备来转了吧？
0: 应该是这个自助取款机。
3: 哦，这是可以的。如果是你在我们的行的卡的话，你到我们直接的发卡网点，包括你通过这个自助设备也可以进行撤销。如果是其他行的那个银行卡呢，需要通过到网点去进行来撤销。
0: 哦，就这个是怎么样申请呢？是打客服还是？
3: 不要，直接到网点去拿着身份证。
0: 哦，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不是在上班时间呢，就比如说晚上转的，它
3: 是24小时都可以。
0: 24小时，但是就是你去网点的话，是在设备上进行操作还是找工作人员？
3: 如果他的卡是在我们这个，假如说哈，如果是在我们石化路支行开的卡，他是在自助设备就可以操作了。
0: 哦，
3: 对，在网点也可以，到柜面也行，在这个自助设备也行。
0: 哦，自己就可以操作。
3: 自己就可以操作了。
0: 哦，好的，
3: 嗯。
0: 好，继续关注，有听众咨询自己呢想办一张汇上银行的信用卡，想问一下短期用有没有适合的信用卡。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孙总。
1: 好，目前我们这个汇上银行信用卡整体来说这个卡种还是比较多的，最近我们推出这个包括办卡的，还有一些那、这个一些这个活动，每个卡种相对来说这个开卡的福利不一样。如果比如说那个目前我们主推的一些那个卡种，比如说这个惠民卡，目前如果新办理这种惠民卡的话，可以享受这个50元话费福利。如果同时绑定这个第三方支付的这种渠道，还可以再送30元立减金。办理这个爱奇艺这种联名卡的话，这个每月只要消费达标，是可以赠送爱奇艺的这个会员。这一块那个对这个喜欢比较看这种短剧包括视频的这种我们的这种客户包括市民朋友，应该说也是比较好的这种福利活动。那个同时我们这个信用卡如果是成为我们那个持卡客户之后啊，我们也会不定期的推出一些各种活动，比如说这个加油、餐饮、外卖、生活缴费等各种那个优惠活动。相对来说，这个卡种也比较丰富，活动也是比较丰富的。欢迎那个客户，欢迎这个市民朋友来办理我们汇上银行的信用卡。
0: 嗯，好的。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网友咨询的问题，想问一下，想做一年期的理财，有没有推荐的？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童总管。
2: 啊，你好，我们一年期理财化今天有博州分行专属定制一年期理财，它的业绩比较券是2.33到2.83，当然要根据您个人的风险情况，建议您到网点让理财经理给您先做一个风险测评，再根据您的情况给您配置推荐更适合您的产品。
0: 嗯，好的。好，继续关注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上，有位网友在留言说，汇上银行这个查不出相关的记录，他感觉这个有一点，这个记录没有说清楚，记录是不是刚才那位听众打电话的那个事情？我们咨询一下孙总，比如说像他这个，比如说返还的这个钱，他自己查不到记录是怎么回事？
1: 创业担保贷款的贴息，那个他说是贴息的资金少。
0: 哦，
1: 啊，这块如果我们给他进行贴息过之后啊，是会打到他这个当时通过办理的那个银行卡里边是有相应的记录，是能查到的。
0: 能查到对吧？
1: 对，是
0: 啊，可能就是自己他不会操作。就是他如果说想查的话，
1: 审查，比如说通过手机银行，通过我们柜面应该都是可以查到的。
0: 啊，我们有请朱总补充。
3: 他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能柜面查询的话，柜面呢一般都能查询到3年以下的这个流水。如果还需要查更长时间的话，我们需要通过一个平台来提交我们总行进行审核就行了。
0: 就是要提供相关的材料。
3: 哎，对，身份证呢需要查的一个具体一个事情就行。
0: 嗯，好的。好，继续关注。 有一位听众咨询说自己有一张100元人民币破损了，想问一下能不能去汇成银行去兑换新的钱币，能兑换多少呢？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朱涛。
3: 你好，这位听友，是这样的，对于这个或者残缺无损的人民币吧，我们这个根据制度规定嘛，我们有两种情况。

0: 一个是不流通的人民币，对这种不流通的人民币呢，我们可以到这个工农中建这个四大行的营业部去进行兑换，这个是可以兑换的。另外呢，就是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票面残缺不全的，如果是你这个票面呢剩了这个票面的四分之一，包括四分之三，包括四分之三以上是可以全额兑换的。如果是在二分之一，包括二分之一到四分之三以下是半额兑换的，这是都可以到我们网点进行兑换。
1: 它分两种情况，一个是流通和不流通。
0: 哎，对对。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飞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航飞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飞热线。听众朋友，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1000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1000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AI 看家，智慧安防。1000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为切实保障城区低收入家庭基本生活用水权益，依据亳州市物价局关于调整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亳价符2014/47号文件精神，我市持续落实低收入家庭生活用水免费补贴惠民政策。今天就为大家详细解读政策申请细则。本次用水补贴政策面向

0: 向亳州主城区范围内低收入家庭自来水用户，涵盖桥城区、市高新区、博吾现代产业园区。按照政策规定，城区低收入家庭生活用水免费补贴标准为每月每户6立方米，全年累计补贴72吨。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家庭年度实际用水量如果不足72吨，剩余用水额度将在年底统一清零，不转接下一年度使用。办理前需先结清当前水费，同时准备好用水户号、有效低保证、带有补贴明细的低保金存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低保证上的户名、居住地址必须和水费缴费单据信息保持一致，如果信息不符，还需额外提供居住地街道或社居委开具的居住证明。市民提交资料后，由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统一审核，审核符合条件的公司将按年度进行核准登记，依据低保补贴打卡明细直接核减下一年度免费用水吨数，切实把惠民福利落实到位。目前该项业务仅支持线下办理，符合条件的低保家庭可携带低保证、低保金存折、居住证明等相关材料，自行前往亳州市自来水公司各营业厅窗口现场办理登记手续即可。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鼎，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言，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苗保障之声。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医疗保障局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蒙城县医保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围绕医保领域重点工作任务，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扎实推进医保参保扩面工作。2025年1到12月份，全县城乡居民参保112.3万人，参保率达101.9%，特殊群体参保率实现100%。二是提质增效，优化医保经办服务，落实床边结算，推动县级医疗机构将结算端口迁移至血液透析病人、恶性肿瘤放化疗患者等特殊群体病床边，患者刷脸即可完成出院报销。1到9月，已服务74,508人次，基金支出3080万元。优化慢病快办，简化大额报补，将50,000元以上医疗费用报补时限从20个工作日压缩至7个工作日。三是聚焦民生关切，全力化解矛盾，坚持医保服务为民理念，把办理频次高、接待群众多的零星审核报补及慢性病办理室、信访室设置在1楼，方便群众办理事项和反映诉求。2025年1到12月，医保局共收到县领导批转信访61件，热线571次，来电11737次，办结率100%。各位听众，这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
1: 服务侨城发展，
2: 展示侨城魅力，
1: 侨城之声。
2: 侨城之声，
1: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4: 我是胡赛，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花溪楼街道花溪楼社区创新推行社区牵头加志愿者参与加红色物业托底治理模式，精准破解辖区老旧小区治理难题。
4: 亳州发布2026年高考中考建造令，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近年来，侨城区花溪楼街道花溪楼社区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推行社区牵头加志愿者参与加红色物业托底治理模式，精准破解辖区老旧小区治理难题，让老小区换新颜，居民幸福感持续提升。花溪楼街道花溪楼小区地处老城区，建成时间较早，存在基础设施老化、公共区域失管、环境卫生脏乱等问题，居民诉求集中，治理难度较大。花溪楼街道花溪楼社区居民黄炳德：
5: 管理的也不到位，脏乱差，群众是埋怨，有意见。
3: 花溪楼社区居民童凤美：
6: 是脏，多脏多乱，乱到人再去拉，没有垃圾桶。
3: 面对居民的极难筹盼，花溪楼社区党委把红色物业建设作为破解老旧小区治理难题的核心抓手，由社区党组织牵头领办红色物业服务站，吸纳党员骨干、热心居民、下沉志愿者，组建专职服务队伍，填补老旧小区物业服务空白。花溪楼街道花溪楼社区党委副书记张楠：
7: 一方面由社区兜底保障基本服务，解决物业不愿进、进不来、留不住的问题；另一方面联动志愿力量，把居民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让服务更加贴近居民需求，把治理短板变成民生亮点。
3: 自红色物业落地、社区与志愿者联动治理以来，花溪楼小区迎来全方位蜕变。社区联合志愿者、红色物业工作人员集中开展环境整治，并建立常态化管护机制，每日保洁清运，每周隐患排查，每月集中整治，让小区环境从脏乱差转变为洁净美，居住安全与生活品质大幅提升。黄炳德：
5: 物业也有人管理了，这个天天有打扫卫生的，连包括这楼道的都给你扫到，确实不错，环境还可以，大家还都比较满意。
3: 童凤美：
6: 你现在车又

0: 老旧小区治理更有温度，居民生活更有质感。张楠，
1: 聚焦居民养老、便民代办、矛盾调解等多元需求，拓展红色物业服务范围，真正把小区建成居民安心、舒心、放心的幸福家园，不断提升基层治理精细化、人性化水平。
2: 亳州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加强2026年中高考期间环境噪声管理的通告，6月1号至6月17号高考、中考期间，我市将加强环境噪声监督管理，为广大考生营造舒适安静的学习、考试和休息环境。根据通告，2026年中高考期间，在市区范围内禁止午间中午12时至14时和夜间22时至次日凌晨6时从事建筑施工作业、室内装修和其他产生噪声的生产经营活动，禁止在商业经营活动中使用高音广播喇叭，禁止各类文化娱乐、直播、体育健身、餐饮等公共服务场所噪声超标排放，严格控制在公共场所组织娱乐、集会等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活动，严禁在夜间从事露天音乐茶座、露天舞厅、广场舞等产生噪声的娱乐活动，禁止在市区范围内占道搭台演出，严格控制机动车噪声污染，机动车辆应当严格执行市区禁鸣的有关规定，一切车辆必须服从交通管制，排放工业噪声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减少震动，降低噪声。市区内任何公民、法人和非法人组织在任何时间不得燃放烟花爆竹。在6月7号至6月9号高考考试期间、6月14号至6月17号中考考试期间，各考点周围500米范围内禁止建筑施工作业、室内装修、大中型货运车辆、渣土车、商同车、砂石车等运输和其他产生噪声污染影响考试的行为，发现违反通告的行为可拨打12345110进行举报，对违反通告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从严查处。
0: 记者从国网亳州供电公司了解到，为配合魏武大道大洋桥改造工程，该公司将实施高压线路迁改作业，部分路段将于5月16号凌晨临时封闭交通，提醒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本次施工管制时间为2026年5月16号0点至6点，施工内容为架空线路撤线及设备拆除作业，管制范围涵盖古泉路、新华北路至建安路段、魏武大道东寨外街至江宁路段。施工期间，上述路段实行双向全封闭，禁止一切车辆、行人通行。为保障施工安全与道路秩序，施工单位将在现场布设警示标志、锥形筒及夜间反光设施，并安排专人现场疏导交通。供电部门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及时关注路况信息，途经周边路段谨慎通行，主动避让，合理规划出行时间与路线，避免耽误行程。
2: 近期我市城区出现多起擅自开启市政消防栓取水的违规行为，此举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存在消防安全隐患，扰乱正常供水秩序。为维护公共安全，保障消防设施完好及城市供水稳定，依据相关法规，市自来水公司发布通告称，公共消火栓实行专管专用制度，除训练演练灭火救援用水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动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操作城市供水公用供水阀门，或者违反规定使用公共消防设施和市政设施取水。任何单位与个人都有义务保护消防供水设施，严禁擅自拆迁、埋压、圈占、停用或损毁，不得将其挪作他用。私自启用消火栓取水的，视为盗用公共供水行为。对违反上述规定的，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60条第二项之规定，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的，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亳州市城乡消火栓建设和维护保养管理规定第18条之规定，为办理临时使用手续，擅自使用消火栓取水的，应当向供水企业补缴5倍以上、10倍以下的供水水费。
0: 以上就是本期乔征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

及，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事实表明，新时代十年我国宪法制度建设和宪法实施监督取得重大成效，全党全社会宪法意识明显提升，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成果丰硕。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我们党总结运用历史经验，全面贯彻实施宪法，勇于推进宪法理论和宪法实践创新，积累了许多新鲜经验，深化了对我国宪法制度建设的规律性认识。一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我国宪法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这是我国宪法最显著的特征，也是我国宪法得到全面贯彻实施的根本保证。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充分发扬民主，领导人民制定出体现人民意志的宪法，领导人民实施宪法，确保我国宪法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二是必须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最根本的目的是维护人民利益，反映人民意愿，保障人民权益，增进人民福祉。只有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个环节，加快完善体现权力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的法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和基本政治权利不受侵犯，保障公民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权利得到落实，才能确保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三是必须坚持一线治国、一线执政。我国宪法是我们党长期执政的根本法律依据，只有坚持一线治国、一线执政，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同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依法依章程履行职能、开展工作统一起来，把党领导人民制定和实施宪法法律同党坚持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统一起来，才能保证党领导人民依法有效治理国家。四是必须坚持宪法的国家根本法地位。宪法集中体现了党和人民的统一意志和共同愿望，是国家意志的最高表现形式，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宪法规定的是国家的重大制度和重大事项，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具有总括性、原则性、纲领性、方向性。宪法是国家一切法律法规的总依据、总源头，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只有坚持宪法的国家根本法地位，坚决维护和贯彻宪法规定原则精神，才能保证国家统一、法治统一、政令统一。五是必须坚持宪法实施与监督制度化、法规化。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必须用科学有效、系统完备的制度法规体系保证宪法实施，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加强宪法监督，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4: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今年1到4月，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008亿元，同比增长3.2%。铁路部门近期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的优惠政策，相关优惠车票今天开始发售。住建部消息，2025年全国城市再生水利用量突破220亿立方米，成为城市稳定的第二水源。2026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消息，2025年全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总收入1.5464.29亿元，同比增长5.22%。2025年，我国受理药品注册申请20149件，同比增长3%，其中新药上市申请同比增长超20%。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日前，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1次主任会议研究了代表建议督办工作。据了解，省14届人大4次会议期间，代表共提出1292件建议，省人大常委会从中遴选出40件建议为督办建议，其中13件代表建议将由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重点督办。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消息，今年4月，安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较3月回落0.2个百分点。工业生产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2%，涨幅较3月扩大1.4个百分点。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省级地表水断面生态补偿资金1亿元，自2018年补偿机制实施以来，省财政累计投入补偿资金10.24亿元，全省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从2018年的75.2%提升至2025年的91.2%，劣危类断面连续5年清零。 省数据资源局正式公布第二批省级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名单，31个场景覆盖多个重点领域，为我省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数据动能。2026居民消费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惠民服务活动正式启动。本次活动面向长三角全域社保卡持有人，围绕城市交通、养老助餐、旅游年卡、汽车加油、美食餐饮等核心场景，精选了370多家优质商户、17000多个线下门店，提供全场景无差别的同城优惠待遇。活动将会持续到今年12月份。再来关注室内新闻。2025年全市医疗机构出生活产数据新鲜出炉，全市总计是26332人，其中贵阳县3722人，蒙城县5837人，利县县4632人，桥城区12141人。记者从市数据资源局了解到，自2025年10月我市无证明城市服务平台上线运行以来，已累计为群众办理各类证明超10000件，随机回访群众满意率达100%。从带证跑到免证办，免证办从来回跑到指尖办，群众办事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大幅降低。今年以来，我市精准服务重点企业，强化企业纳统培育，聚焦企业转型升级，建筑业发展呈现稳步态势。一季度，全市建筑业在地产值高于全省平均增速0.8%，位列全省第三位。记者从亳州海关了解到，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100%税木产品零关税政策。像这样来自非洲的进口原料，迎来更加优惠的进口材料，企业成本也会进一步降低。今年我市燃气管网改造共涉及8条道路，改造总长度5.71公里，截至目前，整体工程已经完成2.6公里，剩下的3.1公里正在多个路段同步施工，按计划全部改造将会在今年6月底前完成。5月21号起，市区三槽路耀都大道至薛格路前期病害处理施工将进行机动车道的封闭施工，此次将会采用分段施工的方式进行。第一阶段呢，将会全封闭薛格路，也就是西医大道至文地路、文地路至薛格路的机动车道，三槽路耀都大道韶花路机动车道，自北向南开始封闭主路面，其中与三槽路交口封闭暂不封闭。全封闭路段的计划工期是40天，封闭时间是2026年的5月21号至6月29号。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国际能源署13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报告说，霍尔木兹海峡受阻导致石油供应损失持续扩大，正以创纪录速度消耗全球石油库存。随着夏季需求高峰临近，国际的油价可能会进一步波动。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13号宣布，为加强海湾地区供应链韧性及促进关键商品流通，该机构将快速为阿联酋签发3个新增联合国口岸及相关地点代码条目，并更新10个现有代码条目。这些路线是霍尔木兹海峡传统海运路线的重要替代路线。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4月17号生效，但实际上冲突并未停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5月13号发表声明说，自黎以停火以来，黎巴嫩已有超100名儿童在冲突中死亡。总部位于黎巴嫩的世界动物卫生组织13号发布报告说，全球动物卫生领域长期投入不足，仅占全球卫生支出的0.6%，这状况可能加剧跨境疾病的传播、粮食不安全以及未来大流行的风险。

瑙鲁政府12号表示，该国议会当天通过一项宪法修正案，拟将国名瑙鲁改为译为瑙埃罗，该修正案还需经全民公投通过。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浏览，也欢迎您能继续收听我台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21.312566575，21.312566581，
1: 这个百分数是濒危物种已经灭绝的比例。每天，地球上有150个物种消失，在全部物种当中，有27%处于濒危状态。近代物种灭绝的速度比自然状态快1000倍，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和破坏造成了这一结果。
0: 21.312666719，21.312666725，
1: 物种灭绝的计数器继续转动。如果我们不让它停下来，也迟早会成为其中的一个数字。
2: 哎呀，这么快就12点了，还早还早，看会儿手机再睡。
3: 阿强，零点他家有活动，满100减40。
4: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2: 哎，这个节目居然更新了，哎，看两集就睡。哎，怎么有点心慌啊？我还这么年轻，应该没事儿。我下床喝杯水。哎呦，
5: 熬夜也许能延长一天的长度，却会缩短一生的长度。熬夜真的很伤身。
6: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7: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8: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9: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10: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11: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12: 封禅大典是宣阳帝王受命于天、功德卓著的祭祀活动，是历代帝王狂热追求的一件盛事。而汉武帝热衷于封禅，却并非仅仅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德，他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目的。那么汉武帝究竟为什么要封禅？史学家们又为什么对他的做法众口不一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23集《封禅大典》，敬请关注。公元前110年，汉武帝登上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对于这次在历史上影响巨大的旷世盛典，《史记》《汉书》《资治通鉴》都做了详细的记录。然而，三位史学家的记录和评价却大相径庭。班固

0: 对于汉武帝的这次封禅大典给出了正面的评价，司马迁和司马光却从不同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批判。尤其是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冷峻的言语透露出嘲讽和愤懑。那么是什么原因让三位史学家站在了不同的立场之上？对于汉武帝封禅的评价，谁的说法更为客观真实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23集《封禅大典》。
1: 汉武帝在位期间啊，曾经演出过一出非常精彩的大戏，什么大戏呢？就是到泰山去进行封禅大典。这个事情不仅是汉武帝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那么什么叫做封禅？汉武帝又为什么要去封禅呢？封禅这个事情啊，咱们可以从两个角度去理解。第一个角度，从我们中国古代的政治文化和礼仪制度的角度对它进行理解。咱们中国的古人啊，他相信人世间所有的事情都是上天安排好的。啊，你一个王朝为什么能够兴起？一个人为什么能够做皇帝？这都体现了天命，所以皇帝叫天子嘛，他是代表上天来统治这个国家的。那么既然是这样，你作为一个皇帝啊，就应该承担起上天赋予你的使命，尽到你该尽的责任。上天他是仁慈的，是好德的，所以你皇帝在统治的过程中要把上天这些品德这些德行体现出来，应该通过你的统治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啊，让这个国家风调雨顺。如果作为一个皇帝你做到这一点了，那么你就可以到泰山上面去举行封禅大典，向上天汇报啊，说我已经做到这些了啊，我已经达到这个国泰民安这个标准了。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已经完成了上天交给他的使命。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的话，封禅是什么？封禅就是一个皇帝在顺利地完成了上天交给他的使命之后进行的一次最高级别的祭天典礼，这是一个理解。但是这样一种理解，我们只能说它是一种理想化的理解，或者说是学者们的理解角度。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的现实政治当中，皇权它是至高无上的，如果你碰到一个无赖一个暴徒来做皇帝，你在现实当中可以用来制约他阻止他的手段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学者们呢就想象出了这么一套天命学说，希望用天命来威慑皇权，来驯服权力的兽性。但是作为那些想去封禅的皇帝来说，他们可不是这么想的。他们想去封禅目的在于哪里呢？最直接的一个目的，他们是想通过这么一个大规模高级别的活动来夸耀自己的功德啊，表面上是去向上天汇报说我做了哪些工作，取得了哪些成绩，但事实上呢是借这么一个机会啊，向他的所有的臣民们表示我这个人有多伟大啊，我这个人有多么这个了不起。啊，我们知道在汉武帝之前，秦始皇就曾经到泰山去封禅过。那么他让他的大臣们在这个泰山之顶啊立了一块碑。这块碑的内容啊就完全是歌颂秦始皇的功绩。那么封禅在一般情况下为什么要选择在泰山啊进行这么一个仪式呢？因为这个泰山这个地方在我们中国古代山岳崇拜的这个理念当中，它的地位是非常突出的啊，后来它又成为五岳之首嘛。在中国比较早的时候啊，应该古人们啊他们是相信这个泰山之巅它是离上天最近的地方啊，所以你要到那个地方去告天。大家注意，我们中国古代啊，按照一般的统计，一共出过348位皇帝。但是这348位皇帝当中，去封禅过的皇帝，加上武则天，也就7个皇帝。那么除了武则天之外，其他6位是谁呢？第一位是秦始皇，

第二位啊，就是咱们要讲的这个汉武帝。第三位是东汉的开国皇帝刘秀。第四位，武则天的丈夫唐高宗。第五位，唐玄宗。最后一位，第六位，宋代的宋真宗。就这么七个人。那么这些人啊，我们看他去泰山封禅，要么是有非常特殊的政治目的，要么啊，这些皇帝都是个性非常强，喜欢夸耀，好大喜功的这么一个性格。在我们传说当中，到泰山上去封禅的啊，在秦始皇以前早就有了。传说当中，曾经秦始皇以前就曾经有72位古代的圣王到泰山上举行封禅典礼，但那些啊仅限于传说。真正有历史记载的第一个到泰山去封禅的就是秦始皇，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汉武帝。而且这两位皇帝去泰山封禅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目的。什么目的？这两个人都想成仙，想通过封禅达到成仙的状态啊，有这么一个目的。那么这个封禅怎么又跟成仙联系在一起了呢？封禅和成仙挂钩这个事情啊，源于关于皇帝的一个传说。传说呢，皇帝啊，他就是通过到泰山封禅，然后达到成仙的状态。哎，我们以前一直讲汉武帝这个人啊，迷信神仙啊，想要追求长生，想要成仙，所以他身边聚集了很多方士。这些方士有很多人就跟他讲这么一个故事，讲皇帝封禅成仙的故事。我们把这个相关的史料整理一下，你就会发现这个故事对汉武帝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比较早的跟汉武帝讲这个事情啊，我们以前讲过有一个叫李少君的人，在汉武帝年轻的时候就跟他讲过这件事啊。李少君跟汉武帝说，以封禅则不死皇帝是也，明确的告诉汉武帝这么一个信息，通过封禅可以不死，可以成仙，皇帝就是先例。汉武帝啊，开始对这个封禅感到有兴趣，到他最后去实践这个封禅啊，这个中间发生了很多事情。那么比较重要的契机有两个啊，我们以前都提到过，一个就是司马相如啊有一封遗书，就是劝这个汉武帝要去封禅。那么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有人在汾水南岸发现一个宝鼎啊，汉武帝把这个宝鼎供奉起来以后啊，有一个叫公孙卿的方士就跟汉武帝讲了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哎，他说你这个宝鼎啊，得到宝鼎的时间不早不晚，跟当年皇帝得到宝鼎的时间一模一样，都是在一个非常特定的冬至日。然后啊，这个公孙卿就跟汉武帝讲，当年皇帝铸成宝鼎，功德圆满，到泰山去封禅。这个时候啊，天上啊就出现一条黄龙，这个黄龙呢就把自己的胡须垂到地面上，皇帝就沿着这个胡须啊往上爬啊，爬到这个龙背上面化仙而去。当然皇帝一个人去太寂寞了啊，跟着皇帝一起去的同时爬上这个龙背的还有70多位啊他非常信任的大臣啊，以及包括他后宫的一些妃嫔们。那么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身份地位比较低的小臣们呢啊，他们也纷纷的想搭这一趟便车啊，一起这个把我们带走就完了，也就顺着那个龙须往上爬啊。结果这些人啊没福分，爬到一半的时候龙须一断，这些人全都掉下来了。啊，这是公孙卿跟汉武帝讲的这么一个故事。我们今天的人听起来非常荒诞啊，但是呢汉武帝非常相信。根据皇帝的这个故事啊，公孙卿又跟汉武帝讲，他说在汉代注定也有一位皇帝可以到泰山封禅，并且通过封禅成仙。那么这位汉代的皇帝应该是谁呢？啊，也是早有定数，神仙们早就算好了。这个话他是这么说，他说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汉代这个能够封禅成仙的皇帝是高祖刘邦的曾孙。大家排一排算一算，刘邦的曾孙是谁呀？不就是汉武帝吗？那么你有什么证据呢？你凭什么说汉代那一位能够封禅能够成仙的皇帝就是汉武帝？有证据啊，他说上天在这个时候啊会出现一个暗示。什么暗示呢？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上天的暗示就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汉武帝得到的这个宝鼎，这个宝鼎出现就预示着汉武帝能够去

0: 封禅，并且能够成仙。啊，汉武帝听完公孙卿这番话以后，心里痒痒啊，啊，于是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吾承德如皇帝，吾是去妻子如脱席耳。他说我真要像皇帝那样能够成仙，能够长生不老，我抛弃我的妻子儿女啊，就像脱一只鞋那么轻松。这话什么意思啊？汉武帝这话意思就是说，如果真的能够成仙，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不惜付出任何的代价，可以放弃人世间的一切。那像这个妻子儿女，这些都是至亲的人啊，都是至亲骨肉啊，他抛弃他们都像脱一只鞋那么轻松，那么这个人世间还有什么可以不能放弃的呢？啊，所以汉武帝他是下定决心要学习皇帝，要封禅，要成仙。啊，所以汉武帝就开始积极的准备啊，要到泰山去封禅。那么汉武帝在这个泰山下面啊，这个东面这个位置上面啊，封了一个宽度有1丈2尺、高度达到9尺的这么一个打土堆啊，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仪式。那么然后呢啊，带着一个叫霍子侯的人，从泰山正面这条山道啊，就上了泰山的顶峰了。那么这个
1: 霍子侯
0: 是谁呢？啊，其实我们以前提到过一个名将叫霍去病，霍子侯就是这个霍去病的儿子。霍去病我们以前讲过，他在世的时候汉武帝是非常宠爱他。那么霍去病死了以后呢，汉武帝啊就经常把霍去病的儿子带在身边，那么可见也是非常得汉武帝宠幸的。所以你看，像封禅这样的神秘而且重大的事情啊，要上泰山的这个顶端，别人不能跟上去，
1: 霍子侯能够上去。汉武帝和霍子侯
0: 在这个泰山的顶上待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呢啊，就从这个泰山背面的这条山道下山，然后到了泰山东北角的啊，有一座叫素兰山，这个地方又进行了一场祭祀的这个仪式。那么这是封禅的两个步骤，上泰山啊，这是祭祀上天，到素兰山这是祭祀大地，这么一圈兜下来以后呢，封禅的礼节基本上也就完成了。这个人物就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司马谈应该是帮助汉武帝准备封禅的重要人物之一。为什么？因为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讲到汉武帝的时候，第一句话就是这么说的：今天子初继位，犹尽鬼神之祀。汉武帝对鬼神祭祀的兴趣啊，从他刚一继位开始就表现出来了。所以除了像封禅这样非常特殊的祭祀典礼以外，平时各种各样的祭祀天地山川鬼神的活动啊，还很多，很频繁。那么像这一类事情，朝廷当中有一个官员他应该是必须参与的啊，除了有很多主管祭祀的官员之外，有一个人他应该参与。什么官员呢？就是这个太史令。太史令应该参与这些活动，因为太史令的职责两条最重要：第一，他是观测记录天文现象；第二，保存整理各类历史文献档案。那么像封禅这样的事情，它牵涉到什么？牵涉到天人沟通啊，太史令这个任务这个工作跟观测天意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他应该参与这个活动。而在汉武帝准备封禅的过程当中，当时的这个太史令就是司马谈，也就是司马迁的父亲。汉武帝开始正式去封禅的时候啊，当时跟随他的人各色各样的人等非常多。那么这个司马谈他最初也应该在这个队伍里面，但是队伍走到一半，到了我们今天洛阳这个地方附近的时候，司马谈被汉武帝留下来了，没有被允许跟着汉武帝一起到泰山去封禅。具体出于什么原因汉武帝要这么做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看到汉武帝的这个安排使得司马谈反应非常激烈。司马迁啊，在这个《史记·太史公自序》里面谈到他父亲的死啊，是这么说的：是岁天子始建汉家之风，而太史公留至周南，不得与从事，故发愤且卒。

0: 里的太史公司马迁啊，就是指自己的父亲司马谈。那么不管汉武帝你是出于什么目的要到泰山去封山，作为司马谈这样的一个学者，站在他学者的角度立场去看这个问题，他仍然认为这是一件和上天沟通的重大事件，作为太史令，作为一个学者，他应该去参与。但是啊，他却被汉武帝留在了周南，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洛阳这一带。这个决定对于司马谈这样一位掌管天文现象的太史令来说，这样一位兢兢业业的官僚啊，这样一位执着的学者来说，这是一种羞辱。为什么？他的工作本来啊，就是跟这个天人沟通有关系。现在你有这么重要的一个事情要去祭天啊，要跟上天沟通，你居然不让他参加，这是什么？这是对他的工作和对他的学识的全盘否定。所以这个事情让司马谈感到非常愤懑，而这种愤懑的情绪甚至让司马谈的生命走到了尽头。当时的司马迁正好啊，这个刚好完成这个汉武帝交给他的一项出使任务，听说这个消息以后啊，就匆匆忙忙赶到洛阳，见了他父亲最后一面。那么在临终之前呢，司马谈除了反复的感慨啊，说汉武帝不让他去参加封禅，对这件事情反复感慨，除此之外，他嘱咐这个司马迁啊，嘱咐他儿子最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说你要好好的保存记录历史。交代完这些以后，司马谈就在司马迁的痛哭声中去世了。汉武帝为什么不让司马谈到泰山去参加封禅？这个事情啊，司马迁在《史记》里面没有明说，很有可能这是因为牵涉到他的父亲，所以司马迁啊没有讲得太开。但是我们可以根据一些情况做一点分析。汉武帝请来帮助他制定封禅礼仪的主要是一些儒生，但是这个里面应该也包括当时的太史令司马谈。后来这些学者和汉武帝之间观念不合拍啊，曾经一度被汉武帝废弃。那么在这些被废弃的学者当中，应该也有司马谈。为什么这些学者和汉武帝之间会有这样的观念冲突？这个其实跟我们一开始就讲到的学者和皇帝啊和帝王啊，他对于这个封禅的理解不一样，跟这个事情是有关系，牵涉到对封禅的不同理解。学者他怎么理解？学者他是希望通过封禅，通过天命来监督皇权。皇帝怎么理解这个封禅？皇帝他要封禅，主要就是要夸耀自己，要显示自己。而且汉武帝他还有一个特殊的目的，要成仙。所以这个事情啊，双方面碰不到一起，很自然，谈不到一块儿。所以汉武帝为什么不让司马谈去封禅，跟这个事情有关系。那么这个啊，是我们根据一些相关的情况做的一些分析和推断。我们讲这个事情呢，关键还是要谈另外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这样一件事情对于司马迁写史记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啊，这是我们要讲到一个问题。那么我想对于司马迁来说啊，他父亲在临终之前那一种失望、屈辱、不平、愤懑的情绪，一定深深地触动了司马迁。这一幕很有可能在司马迁以后的生活当中啊，不断地浮现在他的脑海当中。所以这就促使了司马迁，他会以一种更加冷峻的眼光去审视汉武帝这个人。所以我们看司马迁对待封禅这件事情啊，在看法上跟他父亲其实已经不一样了，跟司马谈已经不一样了。司马谈啊，他站在一个学者的立场，他对于封禅啊还是有很大的希望的，希望通过皇帝封禅祭告上天啊，通过这样一件事情来完善他的统治。但是司马谈的死是司马迁啊亲眼目睹了这么一场悲剧。所以啊，司马迁对于这个汉武帝这个人啊，一定是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而对于封禅这个事情能不能用它来完善巩固统治，也是可能不太抱太大的奢望。
1: 在汉武帝时期，因为

0: 有对巫蛊案做正面描写的司马迁，却以特殊的笔触道出了其中的玄机。那么究竟该如何品味三位史学家的不同观点？一桩桩巫蛊案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24集《祸起巫蛊》。封禅大典被视为国家鼎盛、天下太平的象征，汉武帝身边的许多官员都热衷参与，并把这一活动看作是至高无上的荣誉。而司马迁对此却始终冷眼旁观，坚守着自己的立场，这也许与他父亲司马谈的死不无关系。最终，司马迁把汉武帝祭祀鬼神和封禅的活动整理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史记·封禅书》。那么，在《封禅书》里，司马迁是怎样评价汉武帝的封禅活动的？班固和司马光对此又有什么不同的看法呢？
1: 汉武帝正式到泰山封禅以前，还有一系列的祭祀鬼神的配套活动。其中有一次啊，他就到了这个中岳嵩山。嵩山我们知道是由太史山和少史山组成的。那么这一次呢，汉武帝他是登上了太史山，礼敬神灵。啊，这一次祭祀活动过程当中啊，发生了非常有趣的一幕。很多啊没有跟着汉武帝上山的这些随从，在山下等候的这些人啊，听到山上空谷传音，有人喊万岁的声音。这个声音据说不是人喊出来的，而是有神在喊汉武帝万岁，有这么一个说法。那么当时司马迁听说这件事情以后呢，就想问问明白啊，到底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结果他一问，什么情况呢？问上上不言，问下下不言。问汉武帝自己有这回事情吗？汉武帝不回答。问那些跟着上去的人，是这么回事情吗？还是沉默。哎，司马迁他讲这个话什么意思啊？其实通过这么一句话，司马迁就表达了汉武对汉武帝这些活动的质疑。根本就是鬼话嘛，对吧？没有的事情。既然如此，那么所谓的封禅在司马迁眼里也就不言而喻了。和前面啊这些有神啊有神灵喊汉武帝万岁一样，封禅它只不过是一出闹剧。汉武帝不是想学皇帝吗？司马迁说皇帝是怎么回事啊？啊，司马迁有一句名言：百家言皇帝，其言不雅逊，见身之事难言之。各种各样的人都来谈论皇帝，说出来的皇帝是各色各样，但是都没有依据，都没有历史依据，没有经典依据。谁讲的对，哪个皇帝是真实的皇帝，谁都没法判断，学者们也都说不清楚。那么司马迁这个言下之意是什么？司马迁这个言下之意就是汉武帝他想模仿的那个皇帝，传说中成仙的那个皇帝，根本就是那些江湖骗子们在胡说八道，没有这样的事情。那同样啊，是讲这个登太史山的事情，在班固这儿这个事情就有点不一样了。班固在《汉书》的《交祀志》里面啊，虽然他也保留了司马迁啊我们前面讲过的那一段描写，但是在《汉书》的《武帝本纪》里面，班固就有这么一个叙述：御史称蜀，在庙旁立足，贤闻呼万岁者三，登礼往不答。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些跟着汉武帝一起到太史山上的那些随从啊，全都听到了，而且他有详细的数目，说这个神灵啊是喊了三声万岁，喊汉武帝。还不止这些，所有汉武帝啊，这个通过自己的这个礼敬祭祀的行为啊，向这个神灵表示敬意，这些神灵啊都一一应答。我们看汉班固的这个记载，汉武帝的确了不起啊，这个人神通广大，能够跟神灵交流。那么大家看，司马迁他是那个时代的亲历者，他经过调查之后，他说问上上不言，问下下不言，意思就是说其实根本没有那么回事情。班固他生活在100多年以后，他怎么能够如此确定汉武帝当时跟神灵有这么一次互动呢？很显然， 班固。

0: 这是抄录了当时的一些官方说法啊，替这个汉武帝在讽刺。但是我们也千万不要小看班固，班固也不是这么简单。谈到封禅这个事情的时候，班固这个观察的视野啊，要比司马迁更加宽广一点，这个立足点也要更高一点。所以同样在这个汉书武帝本纪里面，班固讲到汉武帝太初元年啊，也就是公元前的104年啊，在这一年里面，班固有这么一条记载，他说夏五月正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素用五，定官名，谐音律。根据班固的记载，这一年汉武帝进行了大规模的制度建设和制度改革啊，包括这几项内容。首先第一项内容是改定历法。我们知道我们传统的历法被称为夏历，或者说叫农历，是以正月为首的啊，从正月开始。但是在秦始皇以后和汉武帝这次改历以前，我们当时这个历法并不是以正月为首的。每年从什么时候开始呢？从十月份开始啊，跟我们的常识不一样，这是秦始皇定下来的。那么到汉武帝继位初年啊，前面这一段时间啊，很长一段时间还是沿用这个成法。那么到了这个时候，汉武帝把它改过来，以正月为首啊，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夏历，这是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我们以前讲啊，这个金木水火土代表上天的五种德行吗？每一个朝代都要应和一种德行。那么经过汉武帝啊和他的大臣们讨论，官方正式确定汉朝在金木水火土这五德当中占的是土德，所以跟土德相配，所有的颜色最崇尚黄颜色，因为大地是黄颜色的。班固强调这一点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以前讲过皇帝啊，他也是土德啊，这个土跟黄颜色相配，所以皇帝我们才称他为皇帝嘛，对吧？班固讲这一点很重要，他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汉武帝的这些模仿皇帝的行为啊，不能把它看作一种简单的个人的荒诞行为，而是要把它跟学习皇帝啊，想让汉朝的德行和皇帝的和德行相匹配这么一个努力啊有关系，通过这样的行为来巩固汉朝的统治，这是班固的一个解读。那么总之在班固看来，汉武帝的这些行为你不能从他个人的这个品啊这个爱好跟品性去理解，他的这些行为要放在当时整个制度建设的大背景下来看，他这是在给汉朝啊寻找一个历史定位啊，这是班固的这么一个观点。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资治通鉴》里面是怎么讲这个事情的。讲到汉武帝上太师山，司马光的记载啊和司马迁班固都有一点不一样啊。司马光用了这么一句话：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岁者三。说在山下的人好像听到上面有人喊万岁，喊了三声。你看他既不像班固那样啊纯粹的抄这个官方的说法替汉武帝讽刺，但是他也不像司马迁那样把这个把戏直接去戳穿。为什么？因为司马迁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啊，他可以去调查啊，可以去问说有没有这个事情，问完之后司马迁有资格讲问上上不言问下下不言，司马光不行，他不生活在那个时代。但是很显然司马光对这个事情他也是不相信的，所以他用若有言这么三个字，若有言就是好像有人在说，好像啊，用这么一个疑问词，疑惑不定的词汇来表达疑问，而不是像司马迁那样直接把它戳穿。那这个跟他们这个和这个时代的距离有关系。谈到封禅这件事情，司马光和班固和司马迁最大的不同点，司马光啊，他再一次把这个活动和汉武帝对于国家财政的消耗联系在一起。《资治通鉴》第20卷的卷末就是在讲汉武帝封禅这件事情。讲完汉武帝封禅以后，司马光笔锋一转讲到这件事情，他 他说，先是桑弘羊为治粟都尉，领大农尽管天下盐铁。在汉武帝进行封禅之前，桑弘羊已经主管国家财政了。然后啊，司马光把桑弘羊是怎么替汉武帝聚敛搜刮财富的一一捋了一遍。这个结构和史记汉书都不一样。史记和汉书它是经济归经济，封禅归封禅啊，分的这个很明确。但是司马光呢，他把这两件事情归置在一起一起讲。司马光啊，他在讲完封禅之后，马上接着讲桑弘羊这个事情，讲桑弘羊替汉武帝聚敛财富。这就是说，汉武帝之所以能够进行这么一个大规模的活动，有赖于桑弘羊替他搜刮财富，替他聚敛财富。所以啊，《资治通鉴》在讲述汉武帝封禅活动这件事情啊，他的这个收尾，这件事情的结尾可能是所有的人预想不到的。那么司马光他是用哪件事情来替汉武帝的封禅收尾呢？其实就是以前我们多次谈到过啊，有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啊有这个很多地方出现旱灾不下雨，有一个叫卜氏的人就跟汉武帝说，你把桑弘羊这个人给煮了，老天就下雨了。那么这个事情他看表面上看上去是发泄对桑弘羊这个财政政策的不满，跟封禅没什么关系，这个跟封禅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司马光要把它作为封禅这件事情的结尾，他这个意思是什么？他就是要告诉我们，封禅这一类假大空的活动对于帮助你巩固统治是没用的。你为了要进行这类活动要消耗大量的财富，转而要去搜刮民间财富，这个反而有损于你的统治基础。所以司马光啊，是通过这样一个叙述，站在一个历史高度来告诫后世的帝王，什么是巩固统治的基础？藏富于民，培植民本，这才是你统治的基础，不要去搞那些假大空的活动。所以我们看司马光这个角度啊，这个立场应该是站得比司马迁和班固更加高。他不是斤斤计较于封禅这件事情本身有没有意义啊，不去讲这些，站在一个更高的历史高度来谈这个问题。这个跟司马光啊和汉武帝的这个时代啊比较远，他能够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来看这些问题有关系。那么我们如果细读历史的话啊，大家会发现汉武帝的这个封禅活动啊，他不仅仅啊是在这个当时的这些信仰活动当中、祭祀活动当中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个事情还非常深刻地影响到了汉武帝时代的政治啊，尤其因为汉武帝在这方面的活动还引起了一场宫廷巨变啊。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请听下一讲。
1: 在汉武帝时期，因为巫蛊案被诛杀的达数万人之多，发生在征和二年的巫蛊之祸更是导致汉武帝与太子刘据父子相残。有人甚至将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事件与秦始皇时期的焚书坑儒相提并论。对于如此重大的事件，班固和司马光都做出了明确的记载，而亲历过这一事件的司马迁对此却并没有做正面的描写。但是说起这一系列巫蛊案的真正起因，班固和司马光似乎都没有触及本质问题，而恰恰是没有对巫蛊案做正面描写的司马迁，却以特殊的笔触道出了其中的玄机。那么究竟该如何品味三位史学家的不同观点？一桩桩巫蛊案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玄机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24集《祸起巫蛊》。
2: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 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汩汩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0: 我是一名边防战士，因为有了强大的军事支撑，才有了今日的安定边疆。
1: 我是一位空巢老人，因为有了完善的养老保险，才有了今日的安享晚年呢。
2: 我是一个山区贫困儿童，因为有了健全的义务教育，才有了今天的九年元学。
3: 您那的每一分税，都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美好。自觉纳税，光荣社会。

0: 住在同样的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忠臣遗孤五凤楼，在提督府书房偷看了魏忠贤寄来的家书。这奸贼指使他哥哥魏忠英要暗杀五皇子，说了半天五皇子是谁呀？他叫朱由检，是现在皇上天启的胞弟。你别看他们是亲哥俩，性格大不相同。天启皇上身体太弱，不理朝政，太好玩了，没事和太监斗蛐蛐斗鹌鹑。五皇子朱由检可不同，岁数不大，聪明贤明，知道魏忠贤有野心，曾经发誓只要我登基先杀魏忠贤。魏忠贤更想找机会杀朱由检，他写给哥哥这封信，想不到叫五凤楼看见。五凤楼想，我得早点离开此地，到京城找五皇子。他把这封信瓤刚刚装好放下，外边嚓嚓嚓嚓铝声细碎，人还没进屋，一股香气扑鼻。谁来了？魏银平。方才兰儿给他送信说，就您那个打柴樵夫来了。哎呦，郡主魏银平万分激动，真好像斗大明珠落在怀里。急急忙忙拿过林花镜照了又照，薄施官粉，点点胭脂，又换上艳丽的罗衫，拢拢青丝，特意的鬓边呢带一串海棠花，这才奔书房。满面生春，眼中含情，香腮带笑，一片柔情，俏生生的站在五凤楼面前。五凤楼一看见魏银平，立刻想起父亲惨死，面前站的是杀父仇人之女，立刻热血沸腾，紧握双拳， 骨节肉咯嘣嘣直响，他真想一拳将魏银平打死，方解心头之恨。不过他还是克制自己，我的仇人是魏忠英，还得叫这个丫头领着我见他爹，不能因小失大，所以没动手。可他面无表情，二目发直，冷若冰霜。要不说呢，缘分二字可了不得，谁不承认缘分不行？魏银平对五凤楼像一团火，五凤楼对他像一块冰，一点笑模样没有。是啊，凤楼的父亲被魏银平的爹刚刚害死，尸骨未寒，他能笑得出来吗？可魏银平就喜欢这位冷面小生，觉得他人穷志不短，有阳刚之气，有男子气。魏银平柔声细语地说：“不知恩公至此有失远迎。哦，小可来的鲁莽，忘妻海涵。哎，嵩山上不是恩公舍命相救，我魏银平早不在人世，大恩大德永世难报。不知恩公到杭州可有何事？有用我之处，万死不辞。哦，哎，说来惭愧呀。”小可自幼丧父，家中只有老母，我们孤儿寡母度日，又连年灾荒，家中一贫如洗。家母说叫我讨个出身，我在杭州举目无亲，低头无故，蒙郡主留下芳名，我特意登门问候，几句话说得很明白，我太困难了，我娘叫我找个地方，有求你魏银平。魏银平听这话正中下怀，啊，我把他留到府里，免得朝思暮想。可又一合计，我别属香火头的一头热，猫叼催泡一场空啊，不知他是否成家立业，有无妻室。我和他再投缘对意，也不能给他添房作妾呀。少侠，想你身怀绝技，本不应该埋没在荒山。令堂想得对，应该讨个出身。常言说得好，学会文武艺，祸卖帝王家。现在我父亲为国尽忠，身旁缺少能人，你能留到府内是太好了。哎呀，多谢郡主提拔，不知恩公家中还有什么人？只有生身老娘，可有啊？无有兄弟姐妹，我乃孤身一人。哦，魏延平这回放心了。恩公啊，我想将此事禀明父亲，您的大号怎么称呼啊？五凤楼心里琢磨，别看上回没告诉你，这回告诉你，不过也没真的。哦，对不起，在嵩山的时候不愿意通名姓，是师门之训，师恩岂敢图报，今日登门有求郡主，至可食言，在下姓辛，单字名根。他为什么报这么个名字呢？艮字就是八卦上的千坎艮震的艮，艮字左边加个竖心就是个恨字。五凤楼报名心艮，取其心里仇恨魏家的意思。郭银平说道：“兰儿，快去打茶。”就在这阵儿，门外有人喊：“大人到！”哟，新少侠，我爹回来了，你见见他老人家。五凤楼一听杀父仇人来，心里一阵紧张，接着脚步声沉重，腾腾腾腾，门口站着一个人。五凤楼往后倒退两步，抬头一看，哟，门口站着个人，有41、2岁，身高足有9尺半，比他师父白剑飞还高出半头啊，面似紫玉，一脸的疙瘩，二目放光，鹰钩鼻子，大嘴叉，海下一不默然，头戴帅子盔，内衬软甲，外罩紫色蟒袍，足蹬虎头靴，大红中衣，肋下悬挎3尺龙泉剑，威风凛凛，气势夺人。不用问，这就是新任两江水陆提督魏银平之父，我的杀父仇人魏忠英。俗话说，仇人见面分外眼红， 五凤楼见魏忠英进屋，气呀都喘得不匀乎，恨不能立刻下手想杀死，哪怕同归于尽。可方才他看这封信，事关重大，我不能死，得马上到京城保五太子铲除奸党，登基继位，保住大明江山社稷，重任在肩，不能蛮干，我另找机会再杀他。杀了他还得脱险，所以只可强压怒火。魏忠英怎么这么巧就到书房了呢？方才他在大堂办公处理军中事，中军官魏豹送信说狼儿领进个陌生人进府，无人阻拦，把老贼吓一跳。现在是什么时候？我到杭州虽然没有刀兵相见，可也是血雨腥风啊！刚死个武伯衡，昨天就来行刺了，今天又来个生人，我得看看。他草草地处理完公事，没脱官服，先奔书房。一看他女儿、丫鬟还有个年轻人都在这儿，十分不满。我的书房有秘密公文和家书，怎么能叫外人进来？又不好明言。进书房，两眼唰像饿狼一样盯着五凤楼。五凤楼天生傲骨，又和他有杀父之仇，没把他放在眼里。你看我，我就看你。两个人一对眼光，四目相视，目光吧就撞到一块儿。你说五凤楼的眼神多厉害吧？俩目光一撞，那魏忠英是掌管十万兵权的提督，不由得机灵打寒战。哎呀，好厉害的目光啊！这小伙子冲着目光内功深厚，绝不是等闲之辈。他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见着我不失礼？他扭头看看他女儿严平啊，这是谁？是谁把他领进我的书房？再看魏银平，满脸娇笑扑了过去，抱住父亲肩头撒娇地说：爹，谁有那么大胆子把生人领进你的书房啊？是我呗。爹，你不会怪罪吧？嗨，这个人不是外人，我早跟你老说了，他是我救命恩人。在嵩山要不是他救我，我早就没命了，你就没有亲闺女了。人家来了你要慢待，我可不答应啊。哦哦哦哦，老夫想起来了，这个人叫什么名字？他叫心根，想到府上讨个出身，女儿替你答应了。爹呀，这个人武艺高强，比你手下那帮人呢强多了。这才叫高山藏虎豹，田野埋麒麟。爹，你可就别端着元帅架子吓唬人了，你要把辛少侠吓唬跑了，我可不答应。魏忠英听了女儿这番话，立刻放松了面皮，脸上露出笑容。行了，进屋净听你一个人叨唠了，慢待了客人。魏银平这才放心，连忙给五凤楼介绍：辛少侠，这是我的父亲。五凤楼一看不过去见礼不行了，硬着头皮走了两步。魏大人，心笨有礼。五凤楼一抱拳，没有磕头。要在往常，武中英可不能答应，今天特殊没在意。辛少侠，免礼免礼，我女儿回家天天念叨你呀，今日幸蒙光临。狼儿，告诉厨下准备酒宴，晚上招待辛少侠。是，狼儿答应一声，出去送信儿去了。吴凤楼说：大人，我乃山里野人，不懂得规矩，请原谅。哎，不要客套，请坐请坐。两个人分宾主落座。吴银平想，趁着我爹高兴，快点给辛根要个官职，免得过后他忘了。爹，辛少侠武艺超群，国家正用人之际，你老人家应该委以官职啊。辛少侠乃是我家恩人，不能当下人用，至于官职嘛，老夫自有安排。五凤楼一听心中一动，暗想，当多大官也不如留在老贼身旁， 不离他左右才能找机会杀他。如果派到外地，我这辈子也甭想报仇。想至忙说，大人，心更才疏学浅，不愿意出任为官，只能给大人端茶倒水，保镖护院，以供左右驱使，就足以了。说明白了，我给你当个护卫。魏忠央听这话，心里咯噔一下，手捻胡须，半天没言。他宁可给五凤楼个官职，也不乐意留在身旁做护卫。为什么呢？因为他对眼前这个新少侠不了解，凭女儿一句话就留下，怎么能行呢？再说自己手下有了四名护卫，都是青阳宫派出来的，燕山八魔里的四个兄弟，孙三元、李四季、郑七星、王一川，这四个都是武林高手，跟随左右就可以了，怎么能留心根呢？魏忠英没答应，魏银平着急了，他知道这个心更脾气可太倔强，不愿意到外边任职，如果话不投机给气走了，我上哪儿找他？想着他拉着父亲的衣袖，爹，女儿有话到里边说。把他爹拉到里间屋，轻轻把门关上，低声说，爹，人家救了女儿一条命，怎么连个护卫都不给？我非让你答应不可。魏忠英说，孩子，你不懂，老夫对他来历一无所知，怎么能留在身旁呢？万一要是仇人怎么办？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出了事情了不得。再说青阳宫来的护卫，孙三元、李四季、郑七星、王一川，忠心耿耿，再叫新卫做护卫，那四个人一定不满，反正给他个官职就行了。魏银平一听就翻了，他讲自己一片柔情寄托在心更身上，他爹不给面子，小脸儿像门帘子一样呱嗒就撂下了，眼中含泪，爹，怎么你刚到江南连女儿都不相信？你可真成了孤家寡人了。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从小就把我给了叔叔，我在青阳宫长大，那好，我这就把新少侠带走，你既然没我这么个女儿，我也没你这么爹爹，我找叔叔去，怎么着我叔叔也得给他个四品带刀护卫，恕女儿不孝了。说着要走，魏忠英一皱眉，他知道这个宝贝女儿说得出办得到，他就能因为心更和自己断去父女之情，不由得抬起头来看看对面的镜子，从镜子里看见了自己鬓边一绺白发，一种舔犊之情油然而生。哎，好了好了，真拿你没办法，就依你收他为提督府护卫。魏银平一听破涕为笑，乐得手舞足蹈，爹你太好了，爹快签署委令，拿现在说快写委任书。魏忠英打开抽匣，从里边拿出一张空白委任文书放在桌子上，你给填上就行了，我派人把孙三元、李四季两个人请来和他相见，叫他们和心更好好相处。哎，好了，你去吧，你放心吧。说完魏忠英来到外间屋，一看五凤楼在那坐着，方才魏忠英父女俩说话，五凤楼听得清清楚楚，别看两人说话的声音像蚊子叫那么大声啊，五凤楼是干嘛的？先天无极神功，耳音最好听明白了。哦，魏银平努力把我留下，同时又担心一件事，担心魏银平对自己太钟情了。你想啊，五凤楼今年18岁了，他什么不懂啊？荒山前魏银平赠金钗赠罗帕，今天的眼神他什么都明白，心想，丫头，哎，你太傻了，我要杀你爹呢。可是这件事如果当面提出来，我得怎么办？嗨，管他呢，活一会儿算一会儿。就在这阵儿，魏忠英传令告诉门外的人，去把孙护卫、李护卫请来。五凤楼的心呢，又提到嗓子眼了，他知道这两个人是燕山八魔的三魔、四魔，在半路上饭馆里还遇见了郑七星、王一川，就是七魔 八魔，这几个

0: 魔头难对付啊，我怎么办呢？他正在沉思，外边有人报，大人，卑职孙三元李四季觐见。接了吧，话音刚落，大厅外腾腾腾走进两个彪形大汉，全在30多岁，一个个长得虎背熊腰，赤手空拳，没带兵器，可是腰间鼓鼓囊囊的，说明藏在了里边。这两人来到魏忠英近前，躬身施礼，参见大人。免。再看孙三元、李四季，往后倒退3步。大人，找我们两个有什么事情？我给你们介绍个朋友，看，这个人叫新更，是我新收到府内的护卫，你们要多亲多近。是是，谨遵大人嘱咐。孙三元、李四季看了看五凤楼，心想哪来这么个小白脸啊？哦，刚才我听中军说了，进了个生人，这个人叫新更，他当护卫，要他你要我们干什么呢？我们是你魏忠英请来的，心里就不满。魏忠英看出来了，忙说：“平儿啊，快把委任文书交给新护卫。”哎，魏银平脚步轻盈来到父亲近前，把委任文书放在父亲手里。魏忠英刷啦打开一看，啊，蚂蚱眼睛长长了，怎么，上面是这么写的：着令新更充任两军水陆提督府护卫统领，此令下边盖着鲜红的水陆提督印信。这下子魏忠英急得汗流浃背，他做梦没想到他的女儿这么干，怎么，我叫新更当护卫，他来个护卫统领，就说燕山四魔都归新更统领。哎呀，孩子，你胆子太大了，这么做这燕山四魔非翻脸不可呀。可眼下木已成舟，已无可挽回，他正暗自着急，不料魏银平伸手抢过委任文书。哎，我老李呀，老孙呐。
1: 哦，郡主，
0: 新更是我父亲用重礼聘请的统领护卫，今后你们弟兄可听从他的调遣，不得有误。他把这文书在二嬷面前晃了晃，恭恭敬敬地交给五凤楼。那两个小子开始还没觉得怎么地，巴嗒巴嗒嘴，越琢磨越不是滋味。嗯，这个新更不到20岁，刚到这儿，我们哥们儿在青阳宫可好多年了，没少卖命，出生入死，怎么着他来管我们俩，他也配？当时志气的三煞神暴跳，武林豪捶空，怎么了？要不是郡主宣布，他真想把这文书拿过来擦擦给撕了上去，啪给个大嘴巴。郡主在这，魏忠英在这，没敢造次，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一对眼神，腾腾两步来到五凤楼近前，抱拳拱手参见新统领。看着是尊敬，实际要下狠手。两人同时来个连台拜佛，双手一合，望天一低身，还打呜，四掌直奔五凤楼的丹田穴打去。别忘了，燕山八魔可不是空有虚名啊，那是20来年的苦功啊。两人往前这一吹着力气，甭说是人呐、啊、你就是牤牛老虎也得拍一碎呀。俩小子合计，我这一下把你打死，哼，魏忠英，你也不敢把我们如何如之何。老贼也知道这一招的厉害性，你别看他是马上将，久和江湖人在一起，他知道如果打上，新更当场毙命，死了好，瞒不过女儿哭一场就完事了呗。魏银平也懂啊，他在青阳宫长大，他会武功啊，心想，哎呦，该死东西，你想要害死新更，这还了得，住手。说住手没有用，怎么想拦都来不及了，三个人距离太近了。再看五凤楼一点都没在意，眼看两个人掌挂风声离着自己的丹田穴不太远，突然往后微微一闪身，晃双掌叫足力气，还打双掌对四掌，啪的一声震得人家耳朵嗡。再看五凤楼稳如泰山，二魔他

0: 这一下子就把这两个家伙镇住。哎呀，感情这心跟能耐比我们要高多了。哎呀，就这么个小小子，双掌对四掌，哎，这个魏银平一看乐了，该死的，你们好大的胆子，新干是我的朋友，你敢下毒手？是，属下有罪。
1: 老贼说，平儿不要愁了，快把新统领带到下边安排住处，晚间设宴，老夫为他迎风洗尘。
0: 哎，魏银平领着五凤楼走了。
1: 孙三元说，大人，这个姓辛的来历不明。
0: 嗯，英雄所见略同，
1: 武伯恒刚刚死，昨天晚上有人行刺，今天新镇毛遂自荐，我看他没安好心。
2: 有些人走了，他依然活着。
3: 他搬死街，我差不多都在这边等着看着他，他每次看到我就很开心。
4: 我想跟父亲说，您教给我的正直和善良。
5: 潘东升生前是福建省公安厅党委委员、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从警37年，忠诚履职，甘于奉献，最终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年仅57岁。
6: 我一想起潘局长，脑海里就想到潘局长好像还就是坐在我们职业调度中心的最后一排的椅子上。
7: 他也会在旁边啊，跟左邻右舍然后去聊天。
8: 我们要感谢他，
2: 潘东升
8: 要感谢他。
2: 民警说他爱笑，同事说他温暖，家人说他清廉，人民说他担当。
5: 从三明到福州，从互联网加便民服务到首接首宜责任制，从智慧治安到大数据交通，危难之际总有潘东升冲锋一线的身影，任务当前总有他忘我奔波的忙碌。谈起业务，潘东升是大家公认的技术型人才，专家型干部。护一方稳定，保一方平安，促一方发展，用生命诠释忠诚的优秀公安局长，时代楷模潘东升。
9: 哎，张老师，
10: 哎，
9: 问您个事儿啊。
10: 您说，
9: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10: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9: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10: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9: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10: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9: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三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了啊。
10: 那你说说看。
9: 你看啊，你赶着登飞机，到晚了甭说了，飞机早就飞走了。要是到早了，就算你身体好速度快，队也不排，您第一个冲上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0: 啊？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9: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0: 我怎么没发现呢？
9: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0: 没错，
9: 也不挡别人的道，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0: 哎，还是守规矩好。
9: 对了，排队办事儿那才会有效率更文明，加三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0: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9: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0: 得嘞，以后啊，我一定摒弃陋习，有序排队，文明礼让，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来，给他满上满上。
2: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1: 没事，多喝点。
3: 你慢点儿，慢点儿。
4: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5: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4: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6: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7: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0: 呀给他父亲报仇，更名改姓叫辛艮，到铁东府，在魏银平的帮助下当上了护卫统领。你别看老贼魏忠英提拔五凤楼，心里可不信任，他见五凤楼和他女儿走远了，和他贴身护卫孙三元李四义说，阿贝，这个姓辛的不请自来，怕与武伯恒之死有关。方才的前厅我已派中军卫报去调查，看看武伯恒讲还有什么人，有无子侄，与这个人可有什么关系。虽然他的官职在你们以上，哎，那是为了安慰银平，也是稳军之计。你们二位乃青阳宫之人，是我的心腹，我们共同福保九千岁，方才之事还请谅解。一旦查出辛艮是仇敌，立即要他的性命。孙三元、李四季这两个魔头当时疑云顿消，哎呀，还是大人英明，哼，那姓辛的小子不可靠。就在这事儿，中军卫报走进书房，回禀大人，卑职派出人多方查明，武伯恒在杭州没有亲戚，他只有一个儿子叫武凤楼，12岁那年得中县考童子第一名，后来得暴病身亡。
1: 哦，
0: 武凤楼死了，死了多少年？6年。这6年嘛，哎呀，跟这个姓辛的年龄正好相仿啊。孙三元说，难道大人怀疑武凤楼没死，是诈死瞒名？难道五凤楼是辛艮？现在说不好，可是不可不防。伟豹，老五家的人呢？据我知道，武伯恒死了之后，他老婆失踪了，家中男女仆人都走光了，只有一个年老的管家看门。哦，全跑。你派人打探，看武伯恒老婆在什么地方，把他抓住。还要找一个在巡抚衙门老当差的，是反对姓武的人，叫他到提督府辨认一下，看看辛艮是不是武伯恒的儿子。是，等等，此事一定要瞒住你们郡主，不许叫他知道。哎，魏豹答应着退了出去。你说这老贼多奸诈，连他女儿都不信任。燕山八魔的两个魔头孙三元、李四季可高兴了。大人呐，您这次到江南关系重大，两江一带官员多是武伯恒的同党，他们对九千岁阳奉阴违，武伯恒虽死，怕余党来报仇，调查辛艮的事儿那得费力气。我有一条妙计，立刻能试出辛艮是不是武伯恒的人，能立竿见影。
1: 哦，
0: 孙将军，你有何妙计呀？大人，您需要如此这般，这么办，然后再那么办。不过这件事得背着郡主啊。好，老贼一听，立刻眉开眼笑。如果这个小子真是到我这卧底，你们立刻把他碎尸万段，照计行事。哎，这两个魔头把一切布置好了，魏忠英正想派人找魏银平，哎，姑娘不请自己来了，乐乐呵呵地说，爹，我把新将军安排在西跨院里住，你说晚上请客找谁作陪呀？什么时候开宴呢？
2: 儿啊，作陪的当然是我女儿喽。
0: 我娘也得来，叫她也见见辛艮。
3: 行行，都依你。
0: 这么办，再过半个时辰就开席。不过来，你坐下，为父有句话问问你，你可得实话实说呀。
2: 爹，我什么时候在您面前说过谎话呀？
0: 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今年18、19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小户人家女孩14、15岁都给婆家，可你到现在还没有定亲，京都那些王孙公子你全看不上，可你为什么对辛艮

0: 这么关心呢？说实话，哎，孩子，你是不是？哎呀，爹，你怎么这么说话呀？魏银平被父亲问得面红耳赤，粉梗低垂。哎，是是是，这话不应该当爹的问，应该叫你娘说。可你是练武之人，不该小家子气，该怎么地就怎么地，为父心里好有数。魏银平一听，就好像怀里揣个小兔，砰砰直跳。爹，心肝是比那些王孙公子强多了。对我又有救命之恩，至于终身大事，还得爹娘做主，我听你老的。不过心更家境贫寒，我怕你老人家不同意。魏忠英一听，哈哈大笑，哦，我女儿到底有意中人喽，为父也高兴。你眼力高明，识人物啊。新少侠人品武功皆上品，乃人中龙凤，虽然出身低微，将相本无种，老夫绝无门户之见。你去把他叫来，为父在大厅等候，老夫自有主意。下边话不用明说，魏延平也清楚了。哦，爹爹同意这门亲事了，只是要找心更当面提亲。他羞羞答答地说，此事我娘还不知道呢。哎，你叫心肝上大厅找我，你到后边和你娘说，她会同意的。哎，姑娘欢天喜地走了。魏忠英心里念叨，哼，傻丫头，真好糊弄。回头再说魏银平，脚步轻盈来到西跨院，里边有三间房，周围用青砖搭的花墙，上面摆着不少木本草本的花，门前一堆毛竹，青枝绿叶，十分优雅。天近黄昏，魏延平放慢脚步，轻轻地推门走进东屋，猛见五凤楼正呆呆地站在窗前。魏延平看着心上人的后影，就像吃了蜂蜜一样，从嘴呀甜到心里，这是芳心似醉，恨不能扑到情人怀里以解相思之情。可是他贵为郡主，大家闺秀，男女有别，束缚住了这个多情女子，低声呼唤，哎，心更，呵，改称呼了，一不叫少侠，二不叫新统领，心更，多亲切。他就认为这个人就是自己的未婚夫了。姑娘越这样，五凤楼越害怕，他知道魏银平对自己一片痴情，可咱们俩是冰火不同炉的死对头，根本无法结成连理。哎，你这是何苦的，叫我也为难呢。半天五凤楼转过身来，哦，郡主来了。嗨，你怎么张嘴郡主闭嘴郡主，不会叫点别的？是小姐。什么小姐大姐的，难道我没有名字？哦，小人不敢以小犯上。哎呦我的妈耶，叫我名字就以小犯上啊，我不怪，我就爱听你叫我名字。哎呀，请郡主不要难为小人。魏银平有点生气了，说吧，把脸撂下了。哎，我说你是傻子，你是呆子，难道你不明白我的心意？五凤楼想，我明白，我明白什么？我就明白你爹杀了我父亲，咱们俩是仇人，别套近乎。想到这儿，五凤楼没说话。魏银平说，啊，我懂了，自从你倒在我家，脸上没了个笑容，想必你有心上人，在思念远方的亲人，对不对？郡主，属下自幼命薄福浅，家贫如洗，每天除练功就是打柴，从不懂得什么叫心上人。心上人是什么意思？嗨，那我就问你，你定期没有？
1: 没有。
0: 哎呦我的妈呀，多亏你离开了荒山老林，你再要住几年呢，就成了石头人了。行了行了，我也别跟你置气了，告诉你，我父亲呢在大厅等你，有话和你说。哎，你可千万不要辜负他老人家一片心呐。好了，我走了，回头我找你。 说完深情地看看五凤楼。

0: 又告诉他去大厅怎么走，然后离开了跨院。魏银平去后宅找母亲，五凤楼心里明白，离开了小跨院，此时他心乱如麻。看方才魏银平的情形，可能老贼魏忠英要当面提亲。哎呀，怎么办？这门亲事不应，我在府里住不下去，应下，哎，那可真成了千古奇闻，两家死对头怎么能结亲呢？那位说了，不可以假应亲吗？那可分谁，五凤楼可不是这种人，不能骗人家姑娘啊。思想想，来到前院的大厅门外，抬头一看，五凤楼就是一愣，怎么只见门外一个人也没有，特别肃静。五凤楼心中一动，放松了脚步，按理说到这个门前得报告。五凤楼藏着心眼儿，为什么？他想报杀父之仇，没有机会啊，这块没人，魏忠英找我能不能有下手机会。想这儿，他悄悄地进了大厅，抬头一看，五凤楼浑身的血液呼的一下子就撞到顶梁。怎么？只见靠东边是屏风，屏风前放着床榻，老贼魏忠英躺在床上睡觉呢。一股复仇怒火腾就燃起来，五凤楼脚下不由自主的变成了八字形。他干什么？他想扑过去一掌击碎老贼天灵。我把他打死就是被人打了包围，把我碎尸万段我也值得。想这儿，往前刚要近身一用力，哎，猛然一惊，不对，别说魏忠英是两江水陆提督大员呐，就是一般人也不会这么大意啊。尤其那八魔的四魔，那是江湖人呐，江湖人最狡诈，他是护卫，寸步不离魏忠英，为什么擅离职守？而且我听他们念叨了，害了我父亲之后心惊肉跳，昨天晚上我到府上寻仇已经引起警觉，为什么这么粗心？是不是敌人故意试探我？想这儿，他放松了身体，静静的等候。要不说五凤楼聪明呢，这一招棋算得走对了，这正是魏忠英设的圈套，他想挖下陷阱擒虎豹，撒下香饵钓金鳌。孙三元给魏忠英出主意，你假装入睡，我带人埋伏在屏风后边，看看这个心阵有什么举动。就这么，孙三元、李四季带着八名弓箭手早早就埋伏在屏风后边。五凤楼一进门，这几人看得清清楚楚，如果五凤楼有一丝异常举动，他们立刻下死手。哪知道五凤楼已识破机关，这么一来闹得魏忠英啊太难受了，因为他装睡得装得像啊，身子又高又大又胖，往床上躺不能动地方，这把羊罪可受大了，心里是个骂呀，三魔爷四魔爷都是你们两个出主意，也过分小心了。现在看来这个心艮不是武伯恒的人，可是他还不敢动地方，正下不来台，哎，魏银平搀着他母亲来到大厅，娘，快走啊，心艮就在里边呢。银平啊，你把心艮说的像花一样，哎呦，真的假的？娘，你看就知道了，我说的，还不如他本人好呢。娘俩往里一走，魏忠英故意的装着被惊醒，扑棱坐了起来。哎呦，新统领来了，多有慢待，请坐，谢大人。五凤楼心的话，老东西别装蒜，今天小家巧要逗你的老家贼。银平一瞧觉得不对，哟，西少侠来，我给你引荐引荐，这是我娘。
1: 哦，老夫人你好。郡主你看，
0: 说着他用手一指屏风后边，魏银平多聪明啊，打个垫步噌就来到屏风后边，往那一瞧，呀，我的妈呀，后边蹲着八九个，孙三元、李四季外加八名弓箭手

0: 你们在这干什么啊？出去！哎，是是是，这几个人急急忙忙，噔噔噔噔跑出大厅。魏延平就明白了，哦，我爹是骗我呀。方才他跟我说的好像是要提亲，可是他弄这么多人躲在屏风后边，明明是暗算心更。他不信服心更，就是没有看起我。想到这儿，魏延平气不打一处来。我说爹呀，我明白了，你听外人话不信女儿的，那好，我这就回京城，不给爹爹你添麻烦。说着转身要走，五凤楼一看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忙来到谢晋，对魏忠英深施一礼。大人，不能因为我使大人和郡主你们父女不和，心更何以为人，就此告辞。这阵儿，魏忠英对五凤楼的防范之心已减，爱才之心油然而生，哈哈一笑，哎呀，延平啊，不要生气，齐少侠不要多心，为了报答你对小女救命之恩，我决心成全你们二人。五凤楼原以为魏忠英以女相许，自己进退两难，不好回答。魏忠英这么讲，他倒有借口了。大人，谢谢您的美意，我是山中草木之人，郡主是龙生凤养，我怎敢高攀？再说心更到这儿寸功未立，这么办吧，至于我和郡主之事，他日再议。就这句话，不但魏延平，连魏老夫人都高兴，这小伙子有志气。不由得仔细又看看眼前这个新少侠，是越看越爱。哇，上眼下眼左一眼右一眼，一口气就看了28眼半呢，怎么看怎么喜欢。要把银瓶许给新少侠，真正是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可是魏银瓶不高兴，五凤楼把脸也扭过去了。魏忠英一看这么不愉快，赶紧说，平儿，你和你娘和新少侠到花园凉爽一时，待会儿老夫派人相请为他迎风，去吧去吧。魏夫人明白丈夫的意思，是怕女儿不高兴，忙带着魏银平和五凤楼到花园去了。魏忠英折腾半天呢，真累了，他坐起来想歇一会儿。孙三元和李四季进来了，魏忠英把脸一撂，都是你们两个疑心疑鬼给我出这馊主意，叫我遭着罪，看憋得我出了一身汗。你们看见什么可疑之处了？大人，可疑之处有三点讲。第一，这个心更来到大厅外不告进，偷偷的进来就没安好心。第二，他见着大人您在那睡觉，目露凶光，我看得清清楚楚，那还不说，浑身用力，你看他站这个地方脚成八字形，专土下衬，说明他想下狠手又停下了。第三，我看得非常仔细，这个人长得像武伯恒，您琢磨琢磨。哦，魏忠英眨巴眨巴眼睛，对呀，那天我和武伯恒坐个对面喝酒，这心更长得跟他一模一样。哎呀，我怎么这么糊涂，他腾就站起来了。好啊，鼠辈竟敢找到门上，一伸手砰，在象鼻湖内抽出一支令箭，干嘛？套传令抓心更。旁边李四季一摆手，慢，大人，虽然我哥哥说了这几点不足为证，您等一等，等魏中军给你送信。就在这阵儿，被报进来了，大人，我已经找到了武伯恒衙门里一个老当差的，这个人姓武，叫武天良啊。3年前因为赌博偷盗被武伯恒驱出衙门，他说他认得五凤楼，小说报过。好，把他叫进来。时间不大，从外边带进个尖嘴猴腮的人，参见老爷。你叫什么？
1: 我叫武天良。
0: 你在衙门当差多少年？
1: 哎呀，开始我在武伯恒大人家当仆人5年，后来到衙门又当差2年，因为有点小错被他们赶出衙门。

0: 有点事情你替我办，一会儿有人叫新干，你仔细看看，你看看他是不是你的小主人五凤楼。咱们可说清楚了，你要说实话，胆敢隐瞒，我要你狗命。要是认错了人，冤枉好人，我也饶不了你。是是，小人不敢，小人不敢。就这么，孙三元、李四季各准备兵刃，把吴天良领到屏风后边隐蔽起来。为了防止万一，调了200名长枪手、200名弓箭手守在两厢，听候号令。那魏忠英跨上3尺龙泉剑，吩咐中军去到花园单调新根。是。时间不大，新根被领到大厅门外。中军往里边一报信，五凤楼往里边一走，就觉得气氛不对。嗯，不叫魏银平，不叫魏老夫人，怎么单叫我呢？唉，既来之则安之，怕也没用。他大步来到魏忠英近前，大人，不知会属下有什么吩咐？嗯，没什么，有个人想见见你，来啊，把他带过来。五凤楼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从屏风后边转过来一人，尖嘴猴腮的。他凝神一看，啊，这不是我们府中的仆人吴天良吗？那位说，五凤楼还能记住吗？怎么记不住啊，他12岁离开的家呀，记得清清楚楚。当时脑袋像炸开一样，脊梁沟都冒凉气呀。哎呀，恐怕我身份暴露。嗯，如果吴天良不忘旧情，他不说出我是五凤楼，还许在这能多待几天。如果真说出来，我待不了了，怎么办？他正在琢磨呢，吴天良早已认出眼前的新镇就是6年前失踪的小主人。虽然五凤楼离家这么多年，儿时的相貌没变多少，尤其吴天良是他家的老仆人，认出来了。这个小子笑嘻嘻的过来，哎呀，公子你回来了。五凤楼一看，完喽，再也瞒不住了，怎么办？只可硬拼了。想着蹭往前近身，砰，左手抓住吴天良的袄领子，扒往怀里一带，伸右手扒点出了哑穴，一扬手，嘶，把吴天良扔到大厅外边，这手下留情了，不然一掌把他拍死。随后猛然一转身，蹭直奔魏忠英。五凤楼要杀魏忠英，要报杀父之仇，能否成功？
1: 下回接着说。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
1: 北京时间11:00，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王坤。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我们一起来关注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室内消息。2025年全市医疗机构出生活产数据新鲜出炉，全市总计26332人，其中郭阳县3722人，蒙城县5837人，利津县4632人，谯城区12141人。记者从市数据资源局了解到，自2025年的10月份，我市无证明城市服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以来，已累计为群众办理各类证明超过10000件。随机回访群众的满意率达到100%，从带证跑到免证办，从来回跑到指尖办，群众办事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大幅降低。今年以来，我市精准服务重点企业，强化企业纳统培训，聚焦企业转型升级，建筑业发展呈现出了稳步态势。一季度，全市建筑业在地产值高于全省平均增速0.8%，位列全省的第3位。记者从亳州海关了解到，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100%税木产品零关税政策。像这样来自非洲的进口原料，就会迎来更加优惠的进口条件，企业成本也将进一步的降低。今年我市燃气管网改造共涉及到8条道路。总长度达到5.71公里，截至目前，整体工程已经完成2.6公里，剩余的正在多个路段同步施工。按照计划，全部改造将于今年的6月底之前完成。5月21号起，市区三槽路的耀都大道至薛阁路段前期病害处理施工将会进行机动车道路封闭施工。此次采用分段施工的方式，第一阶段全封闭薛阁路机动车道、三槽路机动车道，自北向南开始封闭主路面，其中与三槽路交口之处不封闭。全封闭道路计划工期是40天，封闭时间是5月21号到6月29号。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日前，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81次会议主任会议研究了代表建议的督办工作。据了解，省14届人大4次会议期间，代表共提出了1292件建议，省人大常委会从中遴选出了40件建议为督办建议，其中13件代表建议将由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重点督办。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的消息，今年4月份，安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较3月回落0.2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2%，涨幅较3月扩大了1.4个百分点。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省级地表水断面生态补偿资金1亿元。省数据资源局正式公布第2批省级公共数据跑起来示范场景名单，31个场景覆盖多个重点领域，为我省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的数据动能。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整点资讯，我们再会。

0: 物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1: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乔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乔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0: 近日，乔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的邻里节又热热闹闹地开场了。不光有居民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还有义诊、就业招聘、家庭教育咨询这些实用的服务。表演区居民自编自导的歌舞节目轮番上演，优美的舞姿赢得台下阵阵掌声。邻里节现场的便民服务摊位前也排起了队，志愿者们用心为居民提供贴心帮助，让大家在便捷服务中感受到社区的关怀。乔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居民徐英：
2: 都是为这些老百姓，为这些群众办好事了。你唱歌的，跳舞的，连体验身体的，这个活动办得挺好的，我们群众都欢迎，都赞成。
0: 乔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居民李奎：
3: 办得非常接地气，对我们老百姓也有这个文艺各方面，我们也很开心。
0: 活动现场专门设了招聘展台，带来的岗位薪水稳定，离家也近，真正把工作送到了居民身边。想换活干或刚想找活的，溜达着就能问个清楚。招聘展台负责人李翔：
4: 把岗位送到咱居民身边，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能找到稳定的就业的工作。后续我们也会继续推送合适的岗位，方便居民求职就业这一块。
0: 健康关怀同样送到居民身边，医生们细致地为居民把脉问诊，提供个性化健康指导。亳州市华佗中医院主治中医师博翔：
5: 我们华佗中医院多次联合马园社区长青服务中心多次的组织这个义诊活动，把优质的中医资源下沉到人民群众中。我们发挥了中药特色，有这个针灸、中药、耳穴脉动、健康咨询等等服务。
0: 另外，家庭教育咨询台也围了不少家长，孩子不听话，亲子关系紧张，情绪管理犯难，这些问题都能在那儿一对一问个明白。亳州市家庭教育协会秘书长李露和：
6: 所有现场的家长朋友们可以进行一对一的咨询，关于育儿的话题、孩子亲子关系、情绪的问题，都可以在现场一对一进行针对性的讲解。
0: 本次邻里节以多元化的服务精准对接居民需求，让居民在参与活动的过程中增进交流、拉近距离，切实感受到社区大家庭的温暖。乔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党委副书记周玉平：
7: 我们举办邻里节，就是想搭建邻里交流互动的平台，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同时整合医疗、就业等各类资源，设便民服务站台，精准对接居民需求。下一步，社区还会常态化开展此类惠民活动，拉近邻里距离，共建和谐温馨的幸福社区。
1: 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在亳州，这句话已经成为了现实。今天记者带您探访餐厨垃圾如何实现资源化利用。记者张晴：
8: 这里是位于乔城区石河镇的一家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置中心。那么当前我们市城区以及乔城区部分乡镇的餐厨垃圾将会被集中运送到这里进行处理。那么据了解呢，在这里餐厨垃圾已经实现了资源化利用，变废为宝。
1: 走进这家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置中心，来来往往的专用餐厨垃圾牵运车正在有条不紊地倾倒垃圾。据介绍，这家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置中心自2021年10月份投入使用，总投资 1.6 亿元，每天31辆餐厨垃圾牵运车、120吨厨余垃圾被送往这里集中处理。餐厨垃圾被送往这里，真正上演了一场变形计。首先迎来他们的是分选官，亳州上善餐厨垃圾处理有限公司王德俊。
9: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初分选区，将餐厨垃圾里面的无机物，包含筷子、塑料袋、塑料瓶之类的，通过我们的自动设备进行分选。
1: 分选出来的废料将被送往对面的发电厂焚烧发电，而分选后的有机物被粉碎成浆液，随即进入了湿热水解区。
9: 湿热水解区主要是将餐厨垃圾里面的浆液进行一个高温灭菌。然后灭杀完后的一个浆液呢

0: 再经过我们的泵打入我们的三项分离进行三项分离。
1: 三项分离是厨余垃圾实现资源化的核心环节。王德俊，
0: 这四台设备呢是我们的三项分离设备，它的作用呢主要是将餐桌垃圾里面的有机质油和水进行分离，油呢作为生物柴油和工业添加剂用于公共设备，然后有机质的话是用于那个昆虫养殖，实现了餐桌垃圾的资源化再利用。
1: 在现场，记者看到浆液正在被分解成水和油脂，而在另一边有机物分选装置正在运转，随着机器转动，有机固渣被不断分离出。工作人员接着介绍，分离出的废水也不会被浪费，他们将进入厌氧发酵区继续释放能量。王德俊，
0: 通过泵打进入到我们这个两个厌氧罐，然后进行一个厌氧发酵，厌氧发酵产生出来的沼气呢，储存到通过脱硫脱水之后储存到我们这个沼气罐里面，
1: 储存的沼气用于锅炉燃烧，产生的水蒸气直接回输到湿热水解区，为高温灭菌提供热源，实现了能源内循环。而发酵后剩下的废水同样有明确的去向。王德俊，
0: 我们厌氧出来的那个水呢，是通过我们自建的一个污水处理站，先进行第一道那个污水处理工序，然后达标排入下游污水处理厂。
1: 至此，一车车餐厨垃圾完成了从废物到资源的全程转化，从分选发电到提油功能，从变废为能到净水排放，亳州正用科技力量打通城市餐厨垃圾处理的全链条。
2: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3: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2: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3: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2: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3: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2: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3: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4: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5: 5月13号，由团安徽省委、省委讲师团主办，团亳州市委、亳州幼儿师范学校联合承办的“强国复兴有我，青春挺英担当”省级示范宣讲活动，走进亳州幼师，与师生共话青春理想，畅谈使命担当。上午9点，在亳州幼儿师范学校多功能报告厅，宣讲员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鲜活生动的案例解读理论政策。桥中区青年宣讲团成员丁培培，
6: 本次宣讲围绕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展开，希望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以实干担当践行青春使命。
5: 活动中，三位宣讲员依次登台，分别以党史发展历程、新时代青年使命、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等角度开展主题分享。安徽省青年讲师团成员、亳州幼儿师范学校团委副书记尹秋实，
7: 从觉醒年代的热血求索到强国一代的接力奋进，希望同学们始终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青春之力扛起时代重任。
5: 亳州幼儿师范学校学生程宇佳，
8: 今天的宣讲特别有感染力，我作为新时代青年学生，我一定会勤学苦练，精进技能，用实际行动践行强国复兴有我的青春誓言。
5: 团市委三级主任科员毛小河，
9: 我们将以本次省级示范宣讲为契机，持续推进青年宣讲常态化、长效化，多打造贴近校园、贴近青年的宣讲活动，用青年喜闻乐见、听得懂、能接受的方式，把党的创新理论和方针政策传递到青年身边，引导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勤学笃行实干。
10: 来自桥城一线的报道。
1: 下面一起关注来自桥城一线的消息。 为进一步普及垃圾分类环保知识，传播绿

0: 色低碳生活理念，助力社区人居环境提质升级。近日，谯城区委党校联合汤陵街道风水园社区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走进月湖城小区，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化身环保宣传员，在小区广场、楼栋出入口等地向环卫工人、过往居民、小区商户发放垃圾分类宣传资料，普及垃圾分类相关知识，详细解读生活垃圾分类标准、处理流程，通过列举生活实例，帮助居民快速分清不同类型垃圾，纠正日常垃圾分类误区。同时，志愿者们主动与居民交流互动，倾听居民对垃圾分类工作的意见建议，鼓励大家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自觉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1: 为切实提升辖区群众灾害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谯城区薛格街道在柳湖社区大行广场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用接地气的宣传方式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详细解读地震、洪涝灾害等常见灾害的防范要点和应急处置流程。志愿者结合辖区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过往群众细致讲解家庭防火、燃气安全、汛期避险等实用知识，进一步提升群众灾害预警响应能力。同时，志愿者们走进周边商铺开展精准宣传，耐心解答群众提出的各类防灾疑问，结合典型灾害案例，让群众深刻认识到防灾减灾的重要性，切实将安全理念传递到经营户和群众心中。
0: 连日来，谯城区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以便民、利民、惠民为工作导向，组织社区党员干部、党员志愿者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及便民安全宣传服务活动，把安全守护、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以党建红、守护平安色，以暖心服务筑牢民生底线。社区将安全排查与便民服务深度融合，聚焦居民小区、沿街商铺、出租房屋等群众生活核心区域，针对电线老化、燃气使用不规范、消防通道堵塞、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等高频安全隐患，开展拉网式上门排查。排查过程中，党员工作人员始终秉持便民原则，不扰居民，不添负担，对发现的轻微安全隐患现场协助居民整改，手把手帮助群众排查家中用电用气安全问题，对需限期整改的隐患耐心讲解隐患危害，全程跟踪督办，上门复核整改情况，用贴心省心的便民举措把安全风险化解在群众身边，切实做到群众服务零距离，安全排查无死角。
1: 为进一步规范信访秩序，提升群众法治素养，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近日谯城区牛集镇开展法治宣传活动，将法治理念送到群众身边，切实打通法治宣传最后一公里。活动现场，志愿者和法律明白人组成宣传小队，通过摆放法治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宣传小队结合工作实际，重点解读群众信访的合法渠道、受理流程、权利义务以及违法信访的法律后果，讲解如何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引导群众牢固树立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理念，自觉做到依法信访、文明信访，同时逐一解答群众提出的邻里纠纷调解、合法权益维护等疑问，将法治宣传与便民服务有机结合起来。
2: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4: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4: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3: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2: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散会。
5: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
2: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偏东风3至4级。
1: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2到30度，涡阳22到31度，蒙城21到31度，利辛21到30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农技专家为您支招立夏时节田间管护。
2: 农科院专家提示您小麦品种该咋选，怎么挑。
1: 反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
2: 市邮政管理局的嘉宾做客正丰航空热线直播间，解答快递业务服务等相关问题。
1: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怎样减少阳虚困扰。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三是要以开放包容的胸襟，绘就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画卷。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也是人类文明传播和发展的规律。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中华民族是开放包容的民族，中国人民是善良友好的人民。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通过真诚沟通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推动世界朝着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发展。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民心相通是最基础、最坚实、最持久的互联互通。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发展中外人民友谊、促进国际务实合作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搭建更多民间交往的桥梁，团结各国朋友，共同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践行者。搭建更多务实合作的桥梁，汇聚各方力量，共同做中国式现代化的参与者。搭建更多人文交流的桥梁，鼓励各国民众，共同做中外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的促进者。搭建更多青少年友好的桥梁，激励青年一代，共同做人民友好事业的传承者。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中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中国外交是人民的外交，民间外交是增进人民友谊、促进国家关系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中方愿同各国朋友一道，以友为桥，以心相交，不断深化中外民间友好，共同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1: 请听公益广告，民族复兴中国梦。
5: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6: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7: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8: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
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进入立夏节气，气温逐渐攀升，雨水也慢慢增多，咱们田间的各类农作物也进入了生长的关键期，但与此同时，高温温差等问题也随之而来，给庄稼管户带来了不少挑战。这时候科学的田间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高级农艺师姚道中：
10: 那我们现在当前对于小麦上面就应该及时的要防止感染风，加快灌浆，也面肥杀菌剂或调节剂，使它加快灌浆速度，提高它本身自主的抵抗能力。
2: 除了小麦，咱们这时候点播的春玉米也得重点留意。很多农户都说，这个时间段种的玉米不春不夏，属于半春半夏的品种，这种玉米最容易在后期染上粗梭病，这病可马虎不得，一旦发生，对玉米产量的影响可不小，而且它没法根治，只能提前预防。姚道中：
10: 重点一个是防止玉米的干旱对苗期的胁迫，这个玉米出苗之后，咱们在五月左右要做好防止治虫工作啊，这点像做好了，那玉米粗梭病基本上就能防治住。
2: 不光是粮食作物，咱们农户刚刚移栽的各种菜苗、秧苗，这段时间也得细心照料。姚道中：
10: 因为这个时候呢是属于温差比较大，另外如果我们突然的话温度要升高过快的话，对苗子的这个成活率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还是要田间要及时关注这些刚刚移栽的，对于出现有焦苗症状的，那及时的要喷一些叶面肥料调节剂去缓解这种症状啊，加快它的这个生长。
1: 播种的小麦就要开镰收割了，眼下村里茶余饭后，大伙儿聊的最多的就是谁家麦子产量高、品质好。不少农户心里也犯嘀咕：来年到底选啥麦种不踩坑，既能扛住倒春寒，耐得住干热风，还能稳产多卖钱。别发愁，今天专门请来中国农科院的专家，用大白话给播州老乡好好讲讲小麦品种该咋选、怎么挑，帮大家选对好麦种，年年稳丰收。亳州属于暖温热带半湿润气候区，四季分明，与热同济，本来是种小麦的好地方，但也有不少小麻烦。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国忠介绍，亳州的气候特点很鲜明，小麦生长期间很容易遇到各种极端天气，这也给品种选择带来了不少讲究。孙国忠：
11: 这个当地的品种选择呢，我认为第一要首先保证稳产性和抗逆性。稳产性、抗逆性呢，就是冬季要半冬性，然后呢春季的发育呢不要太早，太早的话容易造成春寒。后期的呢要看有一定的抗干风的能力。
1: 除了抗灾能力，小麦的株高也得好好琢磨琢磨。孙国忠：
11: 株高呢，我建议不要太低，因为株高太矮的话，如果赶上干旱的年份，就很容易造成这个营养体不足，后期灌浆是灌不上，所以这个当地的株高我认为就是75到80公分之间是比较合适的。
1: 光抗灾株高合适还不够，病虫害也是农户们头疼的事儿，因此还要具备一定的抗病性。孙国忠：
11: 通过这个常规的药剂管理，就能够防止住这个病害，就这样的品种。
1: 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大家对健康也越来越重视，种小麦也不能只追求产量，品质和附加值也得跟上。孙国忠：
11: 比如说这个强筋的小麦品种，那对种植大户来说呢，一亩地大概能多收80到100元的这个收入。如果你引种或者试种一个新品种，我建议呢就是说多种几个点是吧，然后呢多设几个播期，好好的观察，然后同时要听一下这个其他农户的建议，不要很盲目的一下就大面积种很多。
2: 下面要说的是咱谯城区城富镇王园村，那里可真是藏着好宝贝，这里种出的娃娃菜长势喜人，品质拔尖，脆嫩爽口，卖相还好，小小的娃娃菜成了乡亲们实打实的摇钱树，销路稳，收益高，让老百姓的钱袋子越来越鼓， 日子越过越红火，越有奔头。走进桥城区城富镇王园村的娃娃菜种植基地，只见种植户蒋素琴和工人们忙着采收装箱，准备将这些新鲜的娃娃菜运往蚌埠等地的市场销售。
12: 我们这个娃娃菜，这个品种都是红装六号，它的主要特点是心黄，然后体型好，口感好。
2: 蒋素琴告诉记者，今年他种植了80多亩娃娃菜，得益于稳定的销售渠道，销路完全不愁，只要娃娃菜成熟，就有专人前来收购。蒋素琴：
12: 现在我们有这个绿色食品认证证书，

0: 然后小树这一块是捕抽小树的，也是主动联系的呢，一亩地也就是七八千斤，现在市场价格是快八千斤，反正去掉成本去掉人工，一亩地也就剩个三千多吨。
1: 娃娃菜种植不仅让种植户增收，还为附近村民提供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附近村民董凤英：
2: 俺都是河西园里的，
3: 家里边活干完都过来给他干是吧？
2: 对，家里没有活了都来干活，也能挣着零花钱，也管照顾家。
1: 附近村民雷广霞：
4: 一天80块钱，看看小孩，小孩上学去了，有时间了干点活，来管家里照顾一下。
5: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6: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索要天价彩礼违法吗？
7: 这里是大军说法，来跟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唐和小钟呢，恋爱两年多了，准备谈婚论嫁。小钟父母见小唐家庭优渥，便向小唐提出了88.8万元的彩礼费。小唐很气愤啊，当场就要和小钟分手。那么索要天价彩礼违法吗？我国民法典第1042条中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所以说呢，小钟父母索要天价彩礼的行为肯定是违法了。
1: 下面请听反天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
8: 反天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单身、离异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包装身份。诈骗分子会通过网络收集大量白富美、高富帅自拍、生活照，按照剧本打造不同的身份形象，然后在婚恋交友网站发布个人信息。第二步，建立信任。建立联系后，会进一步用照片和预先设计的个人经历丰富的虚假身份骗取受害人信任，并通过聊天和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第三步，实施诈骗。诈骗分子以遭遇变故急需用钱，或者以维持恋爱关系为由向受害人索要钱财，并且根据受害人财力情况不断变化理由要求转账，直至受害人发觉被骗或无力继续转账。警方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虚拟世界难辨真，切记在涉及钱财问题时，不要轻信征婚交友对象的任何借口说辞。
1: 短评：网络交友需擦亮双眼，网恋甜蜜背后暗藏陷阱，警惕陌生网友谈投资、博彩、借钱，不轻易透露个人财产信息，不转账、不刷单，理性辨清真假感情，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6: 昨天上午，市邮政管理局的嘉宾做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间，解答快递业务服务等相关问题。一位听众打电话反映，顺丰邮寄的笔记本电脑外包装完好，顺丰上门打包并拍照，收件人驿站当面签收时，内屏碎裂，顺丰以外观有旧磕碰存在隐患为由拒理赔，仅赔付100元抵用券，本人不接受，投诉多日无处理结果。市邮政管理局行业管理科二级主任科员蔡以强回答说，
9: 就是如果说这个东西彻底损坏了啊，它是根据你的实际价值或者你的保价金额进行赔偿啊，如果是部分损坏的话，它是按照比例进行赔偿。
6: 嗯，
9: 因为这个它是属于一个纠纷，没有不涉及到一个违法啊，所以我们这边对政治采取调解。如果是涉及到企业涉及到违法的话啊，我们会启动这个立案调查程序。
6: 市区恒大城东门业主反映，小区东门的邮政快递站点经常无人值班，很多时候快件到店之后，业主只能自行翻找包裹，多次反映也没有整改。市邮政公司国内业务部经理葛卫峰回答说，
10: 这个快递投递站点的这一块的要求，如果说他跟我当初跟我们的签订的有相应的协议啊，相应的协议如果不能正常营业的，我们要及时进行更换。
6: 哦，
10: 对，
11: 这个已经存在几年了，三年了
10: 是吧？
11: 但是你们也没有更换呀、
10: 是吧？这么我回去立即跟我们这个同事来把这个问题来反馈过去，来今天我回去就把这个事反馈过去，然后立马进行整改。
1: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共同携手防灾减灾。
12: 碧海万顷，阳光和煦， 青山如黛，我们享受生活，接受来自地球的馈赠。面对灾害，让我们共同携手，保护自己，保护家人，保护他人，提升基层应急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13: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贷款到建行，月利率最低至3.01%；生活服务到建行，裕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建行裕农通卡，全国跨行取款免费，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4: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交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5132263。
8: 健康小贴士：
1: 飘飞的杨絮让不少人烦恼不已。那对于易过敏人群来说，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能减少这些困扰呢？根据杨絮的飘飞特点，我们总结了躲、捂、扫、清四招。首先是躲，亳州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新。
15: 避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飞絮高峰期，尤其过敏体质者应该减少外出，优先选择雨后或湿度高的时段出门。
1: 第二招是捂，建议容易过敏的市民外出时要佩戴 N95 或者是医用外科口罩、护目镜或纱巾，穿长袖衣物，减少皮肤和黏膜暴露。严文新。
15: 第三是扫，居家及时清理飞絮，可用湿拖把拖地，或先喷水湿化再清扫，避免干扫导致二次飞扬。关闭门窗，使用空气净化器。
1: 最后一招是清，回家后可以立即用清水洗脸，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更换外衣，防止将飞絮带入室内。
6: 亳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2026年4月25号是第4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宣传主题为预防接种，苗助健康全民行动。接种疫苗是预防控制疾病和保护公众健康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及时接种疫苗，尽早获得保护。
1: 倡树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摒弃陋习彩礼篇》。
16: 媳妇儿了，
17: 媳妇儿了，
18: 兄弟，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7: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18: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19: 媳妇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20: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9: 走。
17: 媳妇儿，
21: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9: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他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20: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6: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对话一粒种子。
12: 我是一粒种子，
0: 深埋数千年，一朝破土，只为见证文明延续，播撒生命希望。
16: 这个呢，就是我们三星堆遗址的浮选出来的碳化植物种子，这也说明了在那个时候三星堆遗址它是处于一个高等级的聚落。
22: 我是一粒种子，历经2000多年洗礼，长成一片翠柏，用生命守护巴山蜀水，看绿水长青，青山常在。
23: 古蜀道两侧现存20000余棵古柏，最高树龄达2300年。参天古木从秦朝开始种植。
0: 我也是一粒种子，被东坡居士种在泥土里，孕育千古风流，在历史长河中恣意生长，风骨挺拔依旧。
24: 大家看这里，900多年前苏东坡打破了文人不是农耕的世俗偏见，在农业水利上也很有造诣。
0: 一粒粒文明种子
22: 穿越沧海桑田，
0: 讲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无尽故事。我们不忘本来，守护这一粒粒种子，我们出力奋发，播种新的种子，让文化自信愈加根深叶茂，让文化血脉奔涌于新时代的江河。
6: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6: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手牵手》。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妈妈，这里有条小狗，小狗狗快过来，我这里有好吃的。
4: 妈妈，小狗咬我。
5: 哎呀，赶紧给妈妈看看咬到哪里了。小朋友你怎么了？孩子刚刚不小心被小狗咬伤了。
6: 小朋友不要怕，阿姨是医生，帮你看看好不好？
4: 好、
6: 哎、
5: 还好没出血。
6: 伤口虽然没出血，还是要小心，外面的流浪猫流浪狗身上都有细菌，又没有定期打疫苗，被咬伤后可能会感染狂犬病。
5: 啊，这么严重。
4: 医生阿姨，我不要得狂犬病。
6: 小朋友不要哭，阿姨带你去用肥皂洗一洗伤口。小朋友，我要帮你把小狗的唾液挤出来，会有点疼，忍一忍啊。孩子他妈，一会儿你再给孩子冲洗个15分钟，然后尽快带他去打狂犬疫苗，最好在24小时内打。
5: 谢谢你啊，洗完我马上带他去。
2: 提醒您，猫狗咬伤别大意，及时冲洗打疫苗。
7: 来，给他买上。
8: 最后一杯啊，最后一杯，还要开车呢。
7: 没事，我喝点。
9: 你慢点儿，慢点儿。
10: 这最后一段路了，我这一脚油门就到家了。
11: 你都开了一整天了，必须休息了。
10: 坚持一下，再拉最后一趟。
12: 酒精、高速和疲劳严重影响驾驶员的判断力。最后一杯，最后一段路，最后一次。不安全的驾驶，没有下一次。
13: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4: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15: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16: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在奇迷药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韵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4: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3点整，
4: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6: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2025年全市医疗机构出生活产数据新鲜出炉，全市总计是26332人，其中贵阳县3722人，蒙城县5837人，利津县4632人，谯城区12141人。记者从市数据资源局了解到，自2025年10月我市无证明城市服务平台上线运行以来，已累计为群众办理各类证明超10000件，随机回访群众满意率达100%。从代证跑到免证办，从来回跑到指尖办，群众办事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大幅降低。今年以来，我市精准服务重点企业，强化企业纳统培育，聚焦企业转型升级，建筑业发展呈现稳步态势。一季度，全市建筑业在地产值高于全省平均增速0.8%，位列全省第三位。记者从亳州海关了解到，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100%税木产品零关税政策。像这样来自非洲的进口原料迎来更加优惠的进口材料，企业成本也会进一步降低。今年我市燃气管网改造共涉及8条道路，改造总长度5.71公里，截至目前整体工程已经完成2.6公里，剩下的3.11公里正在多个路段同步施工，按计划全部改造将会在今年6月底前完成。 5月21号起，市区三槽路耀都大道至薛格路前期病害处理施工将进行机动车道的封闭施工。第一阶段呢，将会全封闭薛格路，也就是西一大道至文地路、文地路至薛格路的机动车道，三槽路耀都大道韶花路机动车道，自北向南开始封闭主路面。全封闭路段呢，计划工期是40天，封闭时间是2026年的5月21号至6月29号。
4: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日前，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1次主任会议研究了代表建议督办工作。据了解，省14届人大4次会议期间，代表共提出1292件建议，省人大常委会从中遴选出40件建议为督办建议，其中13件代表建议将由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重点督办。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消息，今年4月，安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涨幅较3月回落 0.2%。工业生产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2%， 涨幅较3月扩大 1.4%。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省级地表水断面生态补偿资金1亿元，自2018年补偿机制实施以来，省财政累计投入补偿资金10.4亿元。全省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从2018年的75.2%提升至2025年的91.2%，列危类断面连续5年清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7: 爱家让家更有爱，
8: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7: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8: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7: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8: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7: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8: 中国移动。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9: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10: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1: 出游用电信5G A 享极速网络，
10: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1: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10: 中国电信。
4: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4: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徽商银行亳州分行，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徽商银行个人房贷、车贷、企业贷款、理财产品、银行信用卡，或者是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徽商银行亳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李彪，欢迎李行长。
13: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2: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徽商银行公司银行部总经理张传磊、小企业银行部总经理卢炳然、运营管理部总经理朱熙、个人信贷部副总经理孙东东、个人金融部财富管理与私人银行主管童秋月，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的问题。有网友咨询想问一下，房贷提前还款有没有违约金？预约的话需要多久？流程怎么走？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有请孙总介绍一下。
14: 好，目前的话，那个我们房贷这块是那个可以进行提前还款的。就提前还款的话，目前推行的政策是没有这个提前还款的这个违约金。提前还款的话，需要那个提前一个月进行预约。预约的话，可以在我们手机银行有个房贷提前还款这一块，可以进行那个在线上进行预约。
12: 好的。好，继续关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有网友咨询，信用卡逾期上了征信，想问一下能不能协商延期停息挂账。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好，谢谢，有请孙总。
14: 好，他这个因为信用卡逾期上了征信的话，这个如果这个超过一定时间的话，他这个会自动这个上这个征信记录的。因为这个征信记录一般情况下，它是那个这个征信记录如果上了这个银行的征信记录的话，它会经过一定的周期过之后，才能这个从这个征信逾期状态调成这个正常状态。
12: 好的。好，继续关注，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有没有可以只用小区的房子做抵押的贷款，而不要用营业执照做贷款的？那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咨询一下孙总。
14: 因为这个刚才我跟这个听众朋友，因为那个 只是问了一下，就有没有房子可以做抵押的一个贷款，就是对你这个具体的贷款用途，他这个没说清楚，
15: 他可能就是意思直接用小区房子，用这个个人自住的
14: 啊。如果这个看你这个资金用途是用于经营还是用于消费，如果是消费的贷款的话，目前我们是有这个线下这些贷款，比如说消费一贷啊，这种是可以用通过房子这种增信来申请我们这种贷款的。如果是这个用房子抵押用于经营的话，我们还是要求要有营业执照的啊。
15: 好的。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6: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哈，就是我现在因为每个月发的工资习惯性放在微信的零钱通里面，但是现在零钱通对它太低了，我想问问汇行有没有这种就是短期理财，推荐一下利率会高一些。
15: 好，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佟主管。
17: 这位听众您好，就是我们行友汇安活期理财，它近期日年化收益是1.4%，它一分钱起存，工作日下午5点前购买的话，第二工作日可以起息，每个工作日下午5点前还可以享受快速赎回，方便快捷，非常适合您的资金需求。然后除了那个短期理财，我们还有持有最低持有7天、14天、30天、60天和封闭期1年的。
16: 就是我要是想办的话，是直接去网点就可以了，是吗？
17: 对，您可以到汇商银行任何一个网点，我们工作人员也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现场为您提供专业的资产配置，提高您的综合收益。
16: 哦，好的，好，谢谢。
15: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继续关注有网友咨询，想问一下，经营贷、创业贷怎么申请？需要什么条件？担保人需不需要？那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咨询一下孙总。
14: 好，因为这个经营贷相对来说，就是目前我们那个品种还是比较多的，可以那个就是我们那个主要目前主推的这个，比如说我们那个以线上这个以抵押类这个，如果房产名下有房产这个抵押的话，抵押类贷款我们有一款云押贷。如果这个目前是经营一些那个商贸类这种经营的客户，我们有一款产品叫云商贷。如果是在这个做这块农业这块种植养殖，包括这个农产品加工呢，可以申请我们那个惠农振兴贷，就是目前是相对来说，就我们几款那个经营贷的产品，就是云押贷，根据这个抵押担保形式的不同和这个从事目前行业的不同，相应来说有所进行区分。目前这个我们是这几款主要的这个经营贷这个产品。
15: 好的。好，关注到的玻璃醒，线上又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18: 你好。
15: 你好，郑女士。
18: 知道咱今天是汇安银行吗？然后就想问一下，就是最近手里有点闲钱，然后也是这个流动的资金，想问一下，就是咱行里面有没有一些好的这个产品推荐？咱这个资金不能放时间长。
15: 好。我们咨询一下佟主管。
17: 这位听众你好，您刚才那个听众一样，还是比较推荐我们行的活期理财，它近期日年化收益是1.4%，然后工作日下午5点前购买的话，也是第二个工作日可以起息，每个工作日5点前赎回，可以享受快速到账的功能，非常符合您资金流动的需求。
18: 好，行，那回头我到行里去看一下。
17: 对，您可以到我们任何网点去办理，我们工作人员会根据您的情况给您提供专业的资产配置。
18: 好，行，谢谢。
15: 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关注博主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上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最近金价涨速比较快，想问一下汇商银行有没有投资的黄金产品，那我们咨询一下佟主管。
17: 这位听众您好，我们行现在一共有2款投资类产品，一个是恢复金系列，一个是恢复金科松系列。恢复金系列是我们行发行的投资金条，是中国黄金公司制造的，纯度高达99.99%，它一共有6个规格，分别是5克、10克、20克、50克、100克和500克。另外一种投资类产品是恢复金科松系列，是由紫金矿业制造的，工艺相对于更加精美，然后规格也更多，有8种，多了一个1000克和20克。然后金价会根据市场价格变动，我们行的手机银行可以看见实时金价。如果您后期需要变现的话，我们行也提供回扣服务。 如果您想了解具体资卡产品的话，可以到网点咨询。
15: 嗯，好的。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9: 哦，喂，你好。
15: 你好，这位女士，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9: 就是我自己开了一个超市，然后他那个微信提现不要手续费吗？我想问一下，咱好给我办那种收款吗？
15: 嗯，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佟主管。
17: 这个听众您好，我们行有一款专门针对经商客户办理的收款产品，是婚姻依附，客户可以通过扫码支付，然后那个收款到账户直接到您的银行卡上。
15: 嗯，您听明白了吗？
19: 那办理都要什么资料？
17: 您带着您的身份证、营业执照到我们行任何一个网点办理一张银行卡，剩下的我们工作人员会为您做好不业务的办理。
19: 好的，好的。他有那个手续费吗？
17: 我们行正在推出婚姻依附商户手续费的优惠政策，新入户的商户前三个月每月有10万的收费减免额度，后期会根据您的使用情况继续参与我行收费减免的活动。
19: 好的，谢谢。
15: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0: 你好。
15: 你好，这位先生，你的什么问题了？
20: 那个是，我是这个在这个前面绑了这个房产不管那这个地，然后就是问这一块的话，比如这个贷款，正好现在手头有点钱。
15: 好，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孙总。
14: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们行里面针对这个就农业这块，从事农业种植、养殖，包括农产品加工的这种行那个行业的客户啊，针对这个种植大户，包括这个从事家庭农场和这个农业农村企业这个新兴农业主体这个个人，推出一款这个经营贷这个专属产品，就我们那个叫惠农振兴贷，这个是线上线下方式都可以办理，就是现那个最高额度可以办到这个300万。信用或者说和通过我们合作的这个省农单的担保都可以来进行办理，贷款流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那个放款也比较快，同时也可以支持这个随借随还，如果你有相应的需求，可以登录我们这个汇昌银行个人贷款这个微信小程序，或者手机银行线上申请，或者说如果你这个就近的话，有我们汇昌银行的营业网点的话，也可以到我们营业网点进行咨询。好，
15: 你还有其他提问吗？
20: 那我这边要有房子款，
14: 有房子也是可以啊。我们那个针对这个，如果你有经营用途，如果名下目前是有房产的话，可以用这个房产来抵押来进行那个申请这个经营类的贷款。目前我们这款贷款产品叫云压贷，相对来说这个额度最高可以到1000万。那个申请这块流程也比较简单，可以通过我们线上汇昌银行个人贷款微信小程序，或者手机银行申请，或者这个到那个就近的营业网点来申请。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把你这个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导播，我们那个安排专门客户经理来跟你进行联系。
20: 好，谢谢。
15: 好，也感谢你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来关注要的数空微信视频号上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汇昌银行对建材批发类公司有没有信用类的贷款，如果说有的话需要什么手续，公司有纳税，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好，卢总。
21: 好，这位听众朋友是感谢你对我

0: 们汇上银行的这个小微企业的产品的一个关注。你刚才听讲的是你是做一个建材类的一个企业类的公司，而且还是有正常的一个纳税的。那么其实你可以去申请一下我们的一个线上的产品，叫我们的新一代，是它是主要是依托你的一个经营的收入情况，然后还有一个纳税的情况，进行给你在线上进行一个核定一个就是我们流动资金贷款的一个额度。这个具体的我也不知道你这个具体的这个企业在哪个地方，所以你就如果有这个就你附近如果有我们汇上银行的网点，可以到我们网点去进行咨询一下我们的客户经理，去我们的客户经理会给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回答。
1: 嗯，好的。如果说这位听众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我们直接与线上嘉宾进行沟通。我们的电话号码呢，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1: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啊，你好，我咨询一下，我那个最近想买房子，这个房贷利率现在多少？可能再便宜一点。
1: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孙总。
3: 好，那个这位听众你好，感谢对我们汇上银行这块个人贷款这块关注。目前那个我们行那个这个房贷利率这块五年期以上执行这个房贷利率是3.0这个利率，那个首付款比例首付款比例目前最低可以到15%，如果有相应的需求啊，可以到我们这种合作的楼盘来申请我们像那个房贷这块的贷款。
2: 啊，这利率都是一样的事儿的，可能在整个往下降点。
3: 啊，目前这个利率这个它是最低是只能到这个3.0，但是这个我们房贷这块目前这个审批还是比较快的，那个我们是全部是这个纯线上的审批，最快的话可以实现当天审批，当天放款。
2: 好嘞，好嘞，那我再去往点问问。
3: 好的，
1: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4: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联民心。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这里依然是为您直播送出的正风行风热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今天是徽商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做客正风行风热线的直播间，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徽商银行的个人房贷、车贷、企业贷款、理财产品、银行信用卡或者是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徽商银行现在能不能办车贷，有没有优惠，年利息是多少，有没有品牌的限制。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孙总给他介绍一下。
1: 好，这个目前我们是可以办车贷的，目前我们主要通过这个信用卡做这个汽车分期的业务。我们目前这个合作的 4S 店在全市，应该说主流品牌基本上都覆盖了。目前我们那个准入的 4S 店有这个八十家，基本上就讲这个主流品牌和我们合作的这种主流品牌和这个在通过这个 4S 店都可以申请我们这个汽车分期这个业务。我们那个目前汽车分期这块，这个其实最高可以做到这个零首付，年利率可以最低可以低到3%。如果你只要这个年满那个18到60岁，有真实购车需求，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合作的 4S 店来申请我们这个汽车分期业务。
0: 是在 4S 店里面申请，还是去我们
1: 在 4S 店？我们在 4S 合作 4S 店一般也有我们驻行的工作人员，相对来说这个申请比较方便。
0: 好的。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这个咱的徽商银行呢，有我一个那个卡里边存款，我这本人呢不方便去，我家请们去那里边，人说的必须这个本人来，这个只能去，我去的不方便，主要就是

0: 我还想回来银行给我啥好办法吗？
1: 您的意思是能不能委托他人去帮您去办理这个业务是吧？
0: 哎，对对对，我想跟他去了，我觉得我想起这个号
1: 啊、
0: 哦，我不想是这个号了
1: 啊、哦。行，那我们有请朱总给您解释一下。
2: 啊，你好，这位听众。
0: 啊，你好。
2: 啊，是这样的，如果你本人不方便的话。那个你的账户如果有他人来代理的话也是可以的，在规定金额以下是可以的，比如小额取款吧，然后需要拿着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加上你的身份证件，包括你的一个或者是授权了委托书了这之类的，如果你身体实在不方便呢，我们也可以安排双人上门去进行核实，核实你的真实意愿给你办理这个业务。
1: 嗯，您家住在哪里？是在市区还是在乡镇？
0: 我是成富的。
1: 成富镇是吧？
2: 嗯，那能不能
0: 对对
2: 啊、哦
0: 嗯，
2: 你是在哪个网点？ 我们可以到时候留个电话，我们可以给安排工作人员和你进行联系。
0: 我原先我叫俺亲们去给我取一下子，他说的，当时他介绍的，我说的必须得本人来了，他说的取款取了。
2: 是我们汇上银行吗？
0: 哦，对对对，是汇上银行的。
2: 哦，那要看多大的金额，如果超过规定的金额以上或者
1: 咱们限额是多少？
2: 哎，不是，那个应该是五万，基本上是
1: 五万。
2: 嗯嗯，然后这个金额大的话，也是防止你的资金被别人给取走了，对吧？
1: 嗯，
2: 不明
0: 白。金额不大，金额都六七八百万。
1: 哦，
2: 那是没问题的。
1: 哦，
0: 啊啊，他说必须本人得到现场，不到现场不管了。我
2: 哦，那没问题的。你看你方便的话留个电话，我们安排这个执法人员和你进行联系。
1: 嗯，这样，这位先生，您的电话我们场外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下线之后呢，我们有请朱总安排专人跟您对接，到时候详细为您解决这个问题，好吧？
0: 好嘞，好嘞，谢谢啊。
1: 嗯，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咨询的问题。想问一下，提前还款需要违约金吗？那具体提前还什么款他没有说，我们咨询一下孙总。
3: 好，那目前我们这个房贷这一块提前还款是提前余额进行预约，是目前是没有这个提前还款违约金的。
1: 嗯，好的。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的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航空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空热线。听众朋友，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哎呦，吉师傅，您最近还着急吗？
2: 哎呦，我天天着急啊。
1: 哎呦，您这又跟谁着急呢？
2: 一出门我就着急，前车上个班吧，这一路上全是红灯，好不容易等着个绿灯，结果呢这有关的汽车是一个接着一个，您说我弄不着急吗？
1: 那您呢改坐公交车。
2: 哎呀，坐公交也着急啊，私家车都堵在公交车道上了，咋看见这公交车呀，到上车足足得20分钟啊。
1: 您啊这样打车吧。
2: 哎呀，打车就更着急了，一开始啊还成，倒是打着车了，可这我这要有拐了，这直行的非机动车呢又是一辆接着一辆，一辆接着一辆，我过不去，着急呀、啊、
1: 得又绕回来了。
2: 你让让我等等，相互体谅，文明出行。
3: Hello、
4: 哎、下班了没有啊？
3: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4: 那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你这个办公室电脑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3: 哎，好，已经关了。
4: 哎，对对对，还有是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3: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4: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3: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坐走楼梯了。
4: 嗯，好，一会儿见哦。
3: 嗯，拜拜。
5: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6: 哎呦，我看姐儿几个这广场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7: 必须的，附近几个小区啊，咱说第二就没人能说第一。哎，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8: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9: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喽。
10: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9: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10: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9: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8: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11: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2: 今天和大家分享席慕容的《贝壳》。在海边，我捡起一枚贝壳，贝壳很小，却非常坚硬和精致。回旋的花纹中间有着色泽或深或浅的小点儿。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在每一个小点儿周围又有着自成一圈的复杂图样。怪不得古时候的人要用贝壳来做钱币。在我手心里躺着的，实在是一件艺术品，是舍不得拿去和别人交换的宝贝啊。在海边捡起这一枚贝壳的时候，里面曾经居住过的小小柔软的肉体早已死去，在阳光、沙粒和海浪的淘洗之下，贝壳中生命所留下的痕迹已经完全消失了。但是为了这样一个短暂和细小的生命，为了这样一个脆弱和卑微的生命，上苍给它制作出来的居所具有多精致、多仔细、多么的一丝不苟啊。比起贝壳里的生命来，我在这世间能停留的时间和空间是不是更长更多一点呢？是不是也应该用我的能力来把我所能做到的事情做得更精致、更仔细、更加的一丝不苟呢？
1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 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四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14: 从我做起，从自己的小家做起，制止餐饮浪费，让小餐桌带动大文明。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孙梦阳，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4点整。

0: 你知道吗？咱们扔的垃圾还能变成清洁电能。时空记者继续带您探访垃圾如何变废为宝。
1: 一年我们通过垃圾处理产生的这种余热，我们利用发电能产生一年在1.8亿度。
0: 博州交警上线畅行药都我献策平台，博州的路怎么走更合理，邀您前来建言献策。
2: 已经收集到了群众的意见建议，总共是157条，我们已经落实了120几条，群众满意度达到95.9%。
0: 快递的物品损毁该如何赔偿？市邮政管理局进行回应。
3: 就是如果说这个东西彻底损坏了啊，它是根据你的实际价值或者你的保价金额进行赔偿。
0: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博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药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每天咱们家里扔掉的

0: 剩饭剩菜、包装袋、旧杂物，一袋袋垃圾丢进垃圾桶之后，它们到底去哪了？是埋了还是烧了？会不会污染环境？相信不少人心里都有这个问号。今天咱们的记者就专门跑了一趟亳州节能电力有限公司，去见证生活垃圾是怎么成为清洁电能、实现变废为宝的。
1: 这里是厂区的垃圾调控制室，透过玻璃呢，大家可以看到我身后是一个垃圾池，那市城区的所有的其他垃圾呢将会被堆放在这里，经过5到7天的发酵呢，然后被有序地投入到锅炉里面进行发电。
2: 在垃圾调控制室内，巨大的抓手像一只机械手将发酵好的垃圾抓起投入焚烧炉。据工作人员介绍，这里每天处理的垃圾量相当可观。
3: 目前我们处理的垃圾量在1200吨，一年我们通过垃圾处理产生的这种余热，我们利用发电能产生一年在1.8亿度。
2: 不过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有一个疑问，虽然垃圾焚烧产生的电能非常可观，但是在焚烧的过程中是否会产生有害物质呢？对此，工作人员介绍，垃圾焚烧发电呢，关键在于控制燃烧的温度，如果温度过低，会产生有害物质。
3: 垃圾在焚烧过程中，如果低于850，会产生一种剧毒的这种介质，叫二恶英。所以说，我们要求处理这个要求必须达到850度以上才可以。目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参数上，我们的温度都在1000度以上，所以说这个处理是这种比较安全的一种方式。
2: 此外，不少市民可能会对于厂区上空冒出的白烟感到担忧，对此工作人员也给出了让人放心的解释。
3: 大家能看到的白烟都是一个水蒸气啊，如果大家可以包括其他企业的这种白烟，我们也都可以看一下，如果这个烟长时间消除不了，说明它是一种颗粒物的排放，那是真正的烟。这个烟气第一是从锅炉脱硫工艺过程中产生的一种水蒸气的一个蒸发的一个现象，在脱硫工艺中，我们就是主要是用于这个脱酸，就是烟气中的酸气，我们要把它降下来，通过这个来降低这个二氧化碳或者是二氧化硫这些环保指标的一个排放。所以说这个对只不过是一个水蒸气的蒸发啊，对大家来说没有任何这种安全上的隐患。
2: 现场可以看到，在这台大屏幕上实时监测的各项数据均低于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0: 都说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草窝，很多老人最怕离开熟悉的家去住养老院，可子女白天上班，老人独自在家又不放心，有没有一种可能，养老不离家，服务送上门？好消息来了，亳州市2026年30项民生实事中，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成了焦点，说白了就是把专业养老机构搬到小区里，让老年人在家门口就能享受照料、住餐、康养。
2: 市民政局副局长蒋昭亮介绍，为满足社区老年人就近养老需求，我市将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纳入民生实事重点推进，明确年度建设目标，通过科学规划、政策扶持、规范运营等多维度发力，让优质养老服务触手可及。
4: 2026年，我市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建设的任务是4家，一是科学选址，优先在老年人口基数大、养老服务需求急切的社区建设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根据各地的实际，通过新建、闲置房产的改造、现有设施的提升等方式，分类开展建设。
2: 在政策保障方面，我市针对不同建设方式制定差异化补助标准，同时明确运营阶段支持政策，既减轻建设压力，也为机构长效运营提供支撑。
4: 落实补贴，对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根据功能的提升、改扩建、新建等建设方式的不同，分别给予10万元、50万元和100万元的一次性建设补贴。指导县区结合实际明确运营后，给予相应用的政策支持。
2: 为提升服务质量，我市鼓励专业力量参与运营，通过标准化管理和示范化评估，推动养老服务向专业化、规模化发展，让老年人享受更有品质的晚年生活。

0: 指导条件成熟的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按照程序交由第三方的专业机构来运营，鼓励优质的运营商专业化、连锁化、品牌化、规模化运营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通过县级申报、专家评审、实地复核等程序，开展示范性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的评估，发挥示范带头作用，进一步提高机构的管理水平和养老的服务质量。
1: 说起消防栓，大家都不陌生，关键时刻那是用来救命的。可最近有人动了他的歪脑筋，接上水管洗洗手池，往窖井里排水，还有浇花施工的。您这水费是省了，可万一真着火，消防栓里水压不够，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针对这样的行为，亳州市自来水公司发了通告，擅自动用消防栓违法，不光罚款，最高还要补缴10倍水费。
2: 画面中，在市区的西湖雅苑小区10号楼北侧，这一处洗手池的水呢，竟然来自旁边的消火栓。在学府广场小区，有人从消火栓里扯出一个水袋，不断往下水道里排水。在国购观澜天下西区4号楼的花园处，有人从消火栓处接了水管，不断地往池子里排水。工作人员介绍，这些情况都属于违规取水。
3: 公共消防栓实行专管专用制度，除训练演练、灭火救援用水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动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操作城市供水、公用供水阀门，或者违法规定使用公共消防设施和市政设施取水。
2: 对此，市自来水公司特别发布通告，通告明确，消火栓具体包括：一、市政道路配建的消火栓；二、单位配建的消火栓；三、居民住宅区配建的消火栓。任何单位与个人都有义务保护消防供水设施，严禁擅自拆迁、埋压、圈占、停用或损毁，不得将其挪作他用。私自启用消火栓取水的，视为盗用公共供水行为。
3: 对违反上述规定的，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60条第二项之规定，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的，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未办临时使用手续擅自使用消防栓取水的，应当向供水企业补缴5倍以上10倍以下的供水水费。
2: 此外，因绿化、市容环卫、建筑施工等原因，确需临时使用市政消火栓或者居民住宅区室外消火栓的，使用单位应当向供水企业办理自来水使用手续，取得消火栓临时使用证明后方可使用，并报公安机关、消防机构备案。保护消防设施，人人有责，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均有保护城市公共消火栓的义务。如发现城市公共消火栓损坏、漏水，擅自开启及损坏城市公共消火栓的行为，请及时拨打供水服务热线0558-551-1234、0558-557-9123进行举报。
1: 5月13号，由团安徽省委、省委讲师团主办，团亳州市委、亳州幼儿师范学校联合承办的“强国复兴有我，青春挺英担当”省级示范宣讲活动走进亳州幼师，与师生共话青春理想，畅谈使命担当。
2: 上午9点，在亳州幼儿师范学校的多功能报告厅，宣讲员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鲜活生动的案例解读理论政策。
4: 本次宣讲围绕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展开，希望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以实干担当践行青春使命。
2: 活动中，三位宣讲员依次登台，分别从党史发展历程、新时代青年使命、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等角度开展主题分享。
5: 从觉醒年代的热血求索到强国一代的接力奋进，希望同学们始终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青春之力扛起时代重任。
6: 今天的宣讲特别有感染力，我作为新时代青年学生，我一定会勤学苦练，精进技能，用实际行动践行强国复兴有我的青春誓言。
7: 我们将以本次省级示范宣讲为契机，持续推进青年宣讲常态化、长效化，多打造贴近校园、贴近青年的宣讲活动，用青年喜闻乐见、听得懂、能接受的方式，把党的创新理论和方针政策传递到青年身边， 引导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勤学笃行实干。
8: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福州交警对四月份我市七家高风险运输企业予以曝光。一、蒙城县汇聚物流有限责任公司近三月企业机动车共有交通违法179起。二、亳州市和信运输有限公司近三月企业机动车共有交通违法48起。三、贵阳县新世捷运输有限公司近三月企业机动车共有交通违法40起。四、蒙城县镇蒙运输有限公司近三月企业机动车共有交通违法34起。五、贵阳县安逸运输有限公司近三月企业机动车共有交通违法20起。六、贵阳县凯阳汽车运输有限公司近三月企业机动车共有交通违法17起。七、蒙城县万城新型建材有限公司近三月企业机动车共有交通违法7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拟自5月16日起上调，其中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70元。目前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收取燃油费6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12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燃油费在5月要分别上调30元和50元。亳州交警上线畅行要都我献策平台，亳州的路怎么走更合理？邀您前来建言献策。
1: 已经收集到了群众的意见建议，总共是150起跳，我们已经落实了120起跳，群众满意度达到95.9%。
0: 快递的物品损毁该如何赔偿？市邮政管理局进行回应。
2: 就是如果说这个东西彻底损坏了啊，它是根据你的实际价值或者你的保价金额进行赔偿。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0: 路上开车出门办事，谁还没遇到过几件糟心事儿？红绿灯配时不合理，高峰路口堵成一锅粥，好不容易开到商场转了几圈还找不到停车位。以前遇到这样的情况，咱们最多发两句牢骚，可现在不一样了。亳州交警开了个畅行要都我献策平台，您提意见他们真听真改真落实。以前开车上路总遇到红绿灯时间太短，高峰路段堵得心烦，标识被树枝挡住看不清，现在好了，这些事都能通过畅行要都我献策平台直接反映。
1: 西大道杜仲路交口从南向北和从北向南存在一个交通流不对称的一个问题啊，也就是从南向北是有4个车道，然后从北向南你只有3个车道，所以这一个路口制约着整条道路的这个通行效率，形成一个通行瓶颈，在高峰时候呢，可以排队一直排到这个柴胡路。
0: 有市民在平台上反映，这个路口直行车道不够，堵得厉害，交管部门就有了行动。
1: 我们进行实地调研，然后积极联系这个相关部门，得到这个园林和市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之后，利用中央的隔离绿化开拓了一个新的车道，形成现在从北向南也是4车道，从南向北和从北向南现在已经形成了对称的交通流，打通这个瓶颈之后，整条道路的这个通行效率提升了，我们的群众出行品质也提升了。
0: 还有养生大道与威武大道路口高峰时左转车道严重不足，交管部门听取建议，调整隔离护栏，新增左转车道，优化信号灯，改造后左转效率提升约70%，直行也快了约10%。亳州高新万达广场周边以前停车乱，走路难，尤其是西门，机动车位和非机动车位混在一起，高峰期堵成一锅粥。
1: 在畅行阅读我先测平台上有群众反映，在万达喜门呢，这个机动车停车位设置不合理。我们经过现场的实地调研，确实发现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万达是我们的这个重要的一个商圈啊，这个人流量非常大，是这个地方设置的机动车停车泊位，确实很紧张，但是非机动车的停车泊位呢更需求更大。
0: 交管部门实地查看后，取消了部分人流主出入口的机动车位，改划非机动车位，同时拓宽非机动车道。
1: 我们综合考量过之后，对这个周边的停车位情况进行优化。我们析出了40个机动车停车泊位，并在这个空间上实化了非机动车停车泊位，可以满足至少150辆非机动车的这个停车需求，拓宽了非机动车道，让这个非机动车的通行更通畅。
0: 现在机非分流之后，这里的秩序好多了，同时还利用周边道路空间合理新增机动车位。优化后，该路段停车秩序明显改善，相关警情同比下降近40%。网友王先生反映，银杏路汤王大道至建安路段4个路口老是等红灯，交管部门实地测试后，按早晚高峰主要流向设置了绿波带，开车顺畅多了。
1: 在银杏路有4个路口有设置这个绿波通行的条件，然后我们经过实地调研呢，根据早晚高峰它的流向的不同，我们在主要的流向方向设置绿波通行，得到群众的高度认可。
0: 依托畅行要都我先测群众建言平台，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积极吸纳民意，对合理建议充分采纳。针对有些客观上落实不了的问题，交管部门邀请县测群众进行座谈，赢得了群众的理解和支持。
1: 我们这个平台主要就是为了凝聚大家的智慧，来打造亳州的畅行交通啊。从平台这个推出以来呢，3月底推出以来，已经收集到了群众的意见建议，总共是157条，我们已经落实了127条，群众满意度达到95.9%。
0: 市民想参与建言献策的话，只需关注亳州公安交警在线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能进入平台，可以反映交通秩序、安全隐患、标识标线、信号灯配时、文明出行等6大类问题。
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倾听市民出行诉求，常态化开展城区路口路段通行状况巡查研判，坚持微改造、精优化、重民生理念，动态调整信号灯配时，持续疏通交通堵点，提升道路通行效率，为广大市民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出行环境。
0: 5月12号是护士节，说起白衣天使，大家最先想到的是病房里的护士。其实还有一群幕后天使，他们不在病房，却在采血车和血站里默默守护着每一袋救命的热血。这一天，市中西血站举办了一场特别的活动，致敬坚守采供血一线的护士们。活动中，全体党员面向党旗庄严重温入党誓词，护理人员重温职业初心，传承无私奉献、敬佑生命的医者精神。
5: 工作人员的耐心、细心、周到的服务，让献血者倍感温暖。
0: 现场血站特别开展锦旗背后的故事分享环节，工作人员结合日常采血、供血、志愿服务等真实经历，讲述温暖的故事。活动还举行了党员先锋示范岗授牌仪式，通过树立先进典型，激励全体工作人员以先进为榜样，以更专业的服务投身采供血工作。另外，采血医护工作者还积极开展街头无偿献血公益宣传活动，并挽起袖子积极参与无偿献血，用行动践行医者使命与公益担当。
6: 在这个特殊的日子，能和同事们一起重温工作誓言，收到节日鲜花，内心特别温暖与自豪。这份仪式感让我更加珍惜自己的医护身份，也更有动力投入到后期的献血事业中去。
7: 选择成为采血医护人员，就是希望通过我专业的力量帮助更多的患者，每一袋热血都是一份希望。这份职业让我充满使命感，也将成为我日后工作的动力。
8: 我们要求我们采血一线的同志们要学规范，要规范地做，同时要进一步提升我们的这个护理能力和服务意识，提高我们的护理水平，给我们的无偿献血者提供更好、更温暖、更专业的服务。
0: 今天上午，市邮政管理局上线政风豪风热线， 针对市民关心的快递业务服务等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内容。节目直播过程中，一位听众拨打电话反映，顺丰邮寄的笔记本电脑外包装完好，顺丰上门打包并拍照，收件人驿站当面签收时内屏碎裂，顺丰以外观有旧磕碰存在隐患为由拒绝理赔，仅赔付了100元的抵用券，本人不接受，投诉多日无处理结果。
2: 就是如果说这个东西彻底损坏了啊，它是根据你的实际价值或者你的保价金额进行赔偿啊，如果是部分损坏的话，它是按照比例进行赔偿。因为这个它是属于一个纠纷，没有不涉及到一个违法啊，所以我们这边对这种只是采取调解。如果是涉及到企业涉及到违法的话啊，我们会启动这个立案调查程序。
0: 市区恒大城东门的业主反映，小区东门的邮政快递站点经常无人值班，很多时候快件到店之后，业主只能自行翻找包裹，多次反映也没有整改。
9: 这个快递投递站点的这一块的要求，如果说他跟我当初跟我们的签订的相应的协议啊，相应的协议如果不能正常营业的，我们要及时进行更换。
0: 哦，
9: 对，
10: 这个已经存在几年了，三年了
9: 是吧？
10: 但是你们也没有更换，
9: 是吧？这么我回去立即跟我们这个同事来把这个问题来反馈过去，来今天我回去就把这个事反馈过去，然后立马进行整改。
0: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报正丰航丰热线，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徽商银行亳州分行。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和投诉，都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思路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正丰航丰热线的直播时间是在早上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要都市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都市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
11: 人生

0: 伽马星球侵犯地球，侦察兵发现一个风筝。
1: 长官，说明书上说这个东西能飞。
2: 哦，这么神奇，快去找个空旷的地方试试。哎，等会儿，你还小，万一被这个东西拖起来就麻烦了，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1: 好的，长官，但是我需要一副手套，说明书上说不戴手套手指会被割破的。
2: 给，戴上吧。
1: 长官，我被电到了。
2: 笨蛋，你没有看到说明书上写着放风筝要远离高压线吗？
1: 是，我再试试。啊，风好大，我拉不住了。
2: 收手线，放低一点。不好，打雷了，别放了，撤。
3: 提醒您，风筝远离高压线，戴好手套防割伤。
4: 看看这女的啊，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笨蛋，
5: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4: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笨蛋，
5: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4: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都开始教育我了。
0: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4: 嗯，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0: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4: 还是在网络上。
6: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7: 今天和大家分享席慕容的《贝壳》。在海边，我捡起一枚贝壳，贝壳很小，却非常坚硬和精致。回旋的花纹中间有着色泽或深或浅的小点儿，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在每一个小点儿周围又有着自成一圈的复杂图样。怪不得古时候的人要用贝壳来做钱币，在我手心里躺着的实在是一件艺术品，是舍不得拿去和别人交换的宝贝啊。在海边捡起这一枚贝壳的时候，里面曾经居住过的小小柔软的肉体早已死去，在阳光沙粒和海浪的淘洗之下，贝壳中生命所留下的痕迹已经完全消失了。但是为了这样一个短暂和细小的生命，为了这样一个脆弱和卑微的生命，上苍给它制作出来的居所具有多精致多仔细，多么的一丝不苟啊。比起贝壳里的生命来，我在这世间能停留的时间和空间是不是更长更多一点呢？是不是也应该用我的

0: 老师留的作文写完了吗？
1: 嗯，写完了，奶奶。
0: 你念给我听听。
1: 好。我的父亲，我爸爸是一名建筑工人，他修建过很多高楼，在深圳、上海还有北京的很多摩天大楼里都有他忙碌的身影。虽然我的爸爸不高，但他修建的楼却是最高的。长大了有机会，我一定要去看看这些爸爸修建的高楼和大厦。但我也希望爸爸能有机会回来看看我和奶奶。
2: 别让孩子的炫目投向屋檐下的雏燕，关爱留守儿童，让他们的心不再孤单。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那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

0: 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利辛县城北镇的陆先生向市民政局咨询的问题。他说上次咨询的是2024年到2025年两年的精神病人看护补贴，只打了一年的，回复说2026年的还没有下来。自己想问的是24年和25年这两年的还差一年，什么时候给打？那陆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说得到一年以后才打，过
1: 一年以后。
2: 嗯，这五年，要四年，五年打一年，我得到25年，26年过完才打回来。哎，我不可能这样式啊！
1: 哦，
2: 等过一年时间才打回来。
1: 哦，我这边利辛县民政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您女儿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补贴就是24年的已于2026年3月18号发放完成，目前呢民政局尚未收到2025年享受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补贴的名单，因此2025年度补贴暂未启动发放程序，等待县精神病人领导小组正式下发认定名单后，民政局呢将第一时间完成资金拨付，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这是他们的回复。
2: 哦，那国家没那样讲。
1: 哦，他所说的意思应该是，您看24年的补贴是26年3月18号，也就是刚过完春节没多长时间。可能25年呢，他要等到27年春节过后。他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对，是这个意思。
1: 哦，行行，那您再等待一下。
2: 不能等那长时间了，你这个钱嘛，一年吧两年不多少钱呢，你等你过一年不发，那你这二年时间了呀，你要到二十年时间。
1: 嗯，他们现在25年的名单还没有下发，得先认定名单，
2: 哦、
1: 认定名单过之后，才能进行走流程下发。
2: 哦，
1: 嗯，行，那您再等待，到时候有什么问题及时跟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2: 好，谢谢。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再见。
0: 好，刚才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没有声音啊，下方也有留言听众朋友说退出重新进，不知道这位网友您有没有退出重新进入啊？现在还有没有声音呢？我这边听着声音是正常哈、啊，我现在啊声音是正常的，您可以退出重新进入试试。还有如果说有其他听众朋友或者网友朋友在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就是在药毒时空视频号上收看我们视频直播，您看一下您那边声音是否是正常的哈。好，还有一位网友说小区收停车管理费啊，是怎么看这个？您是遇到了你们小区有收这个停车管理费是吧？如果是停车管理费的话，这个是应该是有相关的法律支撑的，但是具体怎么收啊，这个可能需要你们小区业主委员会或者业主大会来进行商讨，因为这个它不在这个政府指导价范围内，它是属于市场调节价的范围内。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您遇到具体问题了，您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啊，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到时候我们帮您进行转办。原件这位网友说正常的，启山也说正常的啊、那可能是这位网友刚才他的没有声音的话，是因为自身手机网络的问题啊。退出重新进可能就会好了。这个您可以试一下，看是不是。退出重新进过之后，这个声音是否正常哈、啊？

0: 好，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反映和咨询您遇到的一些问题。你也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主 APP 要读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同样欢迎您选择收听收看。这位网友说，是的，一天一元啊，就是你们收的这个停车管理费一天一元是吧？您这样，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具体哪个小区，到时候我们可以帮您向主管单位来进行转办，留下您的信息之后呢，到时候主管单位会跟您联系，详细了解情况之后，会帮您进行调查的。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领导。
0: 哎，你好，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要申请这个住院申请个护理费。
0: 住院申请护理费。
1: 哎，对，我是五保户，我没人照顾我，我要做那动手术没人照顾我，我要申请个护理费。
0: 分散供养的五保户是吧？
1: 哎，对对，我找个护工。
0: 啊，是在哪里呀？
1: 我在治病啊。
0: 我知道在哪里看的病啊？
1: 在县医院，县医院反正治不了，他叫我到大医院看去。
0: 啊，那县医院？
1: 大医院
0: 您说。
1: 到大医院只能到市医院。
0: 到哪儿？
1: 到安徽省妇
0: 省立医院。
1: 哎，对对对，领导就这样。
0: 您是哪个县区的？
1: 我是临沂县马甸镇。
0: 嗯。
1: 也在村，也楼市安装。
0: 行，您这个住院补贴，这个护理的话，是应该到民政部门申请吧？
1: 哎，对，我到民政部门去。
0: 啊，怎么说呀？
1: 哎呀，他就这了那了，他说又没到嘞，没到时候嘞，他说我也没到时候，这马上就把那到明年去住院吗？
0: 什么意思啊？没到时候是这政策没下来，还是怎么回事？
1: 他说护理费也没那个没有这还没挣着没下来
0: 的。哦，那就是政策还没下来呢。
1: 政策下来了，他也就是现在他的还没到底要来。他就是就还没他的我听村来说还没招标嘞。
0: 还没招标呢。
1: 哎，对，他护理费下来是没有招标的。
0: 那如果是村里招标吗？
1: 不是，我也不知道，这村里我这样讲的。
0: 村里给您这样说的是吧？他有没有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国家层面或者是省层面的这个指导政策已经下来了，但是具体落地，比如说到地级市，或者说到咱们利辛县，他具体的实施方案，
1: 这几年都有，这些年都有护理费。今年这不才开过，才这春啥嘛？他说这个护理费还没下来嘞，我不知道，这村里我讲的。他主要还是不想说那不想办。
0: 他是不是说您因为要异地就医？
1: 不是要转诊，我要转到。
0: 对呀、啊，转诊不就是异地就医吗？异地就医的话，那您到合肥的话，您这个得到合肥请这个护工吧？
1: 哎，对对，这领导讲对了，因为咱们也家庭护工啊，只能到咱那本，听那本地护工。你瞧，你听那本地护工不要钱吗？对呀、啊，要钱我再申请护理费啊，我有可怜，他一天都200多，我上哪能那个钱去？
0: 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向民政部门进行咨询一下，好吧？帮您向市民政部门。
1: 我给他讲，他不问事呢。我给他说了不问事，这第二的人他不问事呢。
0: 您说的不问事儿是指，
1: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0: 啊。行，那这样，您既然拨打我们栏目热线了，我们帮您问一下，好吧？
1: 好，谢谢领导关心，
0: 不客气，
1: 没有什么能力
0: 啊。行，那这样，我们下线就帮您转办哈。
1: 好，谢谢领导哈。
0: 哎，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好啊，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说亳州什么时候不飘棉絮啊？应该是杨絮吧，最近飘的是杨树的种子杨絮哈。杨絮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一个新闻哈，咱们亳州市对一些杨树进行了这个药物的一个抑制它的这个种子的生长，但是呢今年是因为它要这个抑制的话就必须等它开花之后，就是现在这个杨絮飘满之飘过之后，然后对这个树来进行这个药剂的施用，药剂施用过之后，明年它就会抑制这个杨树不再出现这个杨棉，明年有一定的效果。但是这是可能大家如果说关注了新闻，部分杨树实施了这个药剂哈，所以说可能明年有效果。但是呢，如果说不飘，这个杨絮可能大家印象当中，比如说小时候感觉也有杨絮，那时候杨树比较少，大家感觉是柳絮啊、杨絮啊，对吧？所以说现在因为杨树多了啊，所以会有大家感知比较强烈了这个杨絮。但是相比较前几年，咱们亳州这个杨絮可能要相对要少一点了。所以说，如果说以后通过更换这个无序杨树这个树种，然后再加上这个药剂的使用，可能咱们亳州的这个杨絮治理的会越来越好了。好，导播提醒，线上四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你好。
0: 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就这个文化小区这个门面嘛，就是说它的房顶漏水的话，就是归谁修？因为我们找那个房东的话，他说找物业，然后物业的说，不归他们管。他说这个，文化小区没有维修基金，他说他修不了。
0: 没有维修基金，
2: 啊、
0: 是多长时间了？这个房子交房多长时间？您知道吗？
2: 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在这租都这是第五年了，22年租的。
0: 哦、行，您租就已经五年了。那可能他这个交房也就五年之前了，这个主体结构啊，主体结构房屋主体结构保修呢是五年，可能您说的这个漏水应该也就属于主体结构了，最长是五年，那这个可能再找开发商，不一定能找到，然后您刚才说找物业了，物业又说没有这个维修基金，那这个，我们帮您向，文化小区应该是在紫苑路对吧？
2: 对，它的北门在紫苑路，然后我们这是南门在桐花路这里，
0: 那就属于高新区，我们帮您向高新区进行转办，然后看能不能通过社区来帮助到您。如果说确实像刚才您所反馈的物业说没有公共维修基金，还有这个又过了质保期，可能需要你们就是您或者是房东啊，你们这边来进行维修，但这个我们只是在线上猜测，具体情况我们线下帮您转办过之后，由社区帮您协调一下，好吧？
2: 好嘞，好嘞，我就想弄清楚到底归谁修，然后好找找人嘛，就现在就是不知道该找谁。
0: 行，下面我们先帮你转办，转办过之后，到时候由社区帮您协调一下，然后如果说能协调好最好，如果说协调不好的话，那这个可能需要因为也过了质保期了嘛，对吧？行，好，下线之后就帮您转办啊，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他说他是亳州市中城门第业主，想问一下二期什么时候能正式交房？您这样，这位听众朋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留下您的信息，我们帮您转办啊，到时候呢转办过之后会有主管单位的工作人员跟您进行联系，他们查询之后看这工期是多长时间，什么时候能够交付， 然后到时候会给您一个答复。如果说您这样留言，像这样问题我们在线上可能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能够查到。如果说我们下线之后帮您转办的话，他们联系不到您啊，所以说可能这个信息还是沟通不了。您拨打栏目热线留下您的电话号码相应的信息，我们帮您转办过之后呢，主管单位会跟您进行联系。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方女士向市高新区反映的问题。她说之前曾反映云喜售楼部的销售员欺骗自己购买房子的事情，在5月1号的时候自己再次去找了售楼部的经理，她说同意给自己退房，但是不能给签协议和任何协议哈，说等自己这套房子卖出去了才能给退钱，而且没有期限，这不是找借口拖嘛，希望主管部门能够从中协调，找我们双方啊签个协议，万一对方反悔也好进一步维权。自从上次反映过啊，也没有人联系，请加快一下进度。那方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高新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只有那个房管局的联系了。
0: 哦，因为上一次回访您，当时是帮您转办到市住房发展中心了，他们跟您联系，当时您说是没有后续的解决方案是吧？
3: 是的，就是他们让我自己去协商。
0: 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3: 现在还是一样，就是没有解决，就是那个房产中心的人就是态度现在已经不好了，就是觉得我天天打电话，就是意思就是你天天打也没用，我让那个他给我传达的话他也不帮我传达，然后就态度就不是很好。
0: 嗯，您当时说是要求他们去给您一个期限是吧？
3: 对，然后我跟那个房产中心吧，然后我都跟他讲了两三次了，然后我前天还是哪天，然后他给我打电话，我说你帮我传达了吗？就是我要的是一个日期，比如说你那个房子那个开发商说的是最早的，就是早的话一个月，最晚是俩月，然后让我配合签的那个合同手续我都签了，包括现在房子他都卖了，就是他已经口头上已经可以确认了，就是我的钱什么时候，就是不给我写一个就是落实一下就是文字的。
0: 嗯，您有没有问律师呢？您的这个退款申请他们盖章的这个具不具备相应的法律效力？
3: 我昨天打那个12348问了一下律师，律师说反正具有一定的法律效益吧，但是不确定，就是还是需要他签一个就是确定的，包括他领导什么的都签一个字盖个章，然后比较保险。
0: 他们让您去找，您有没有去找？
3: 我去了呀，他让我找几次我都去了，我总共去了3-4次了，我就跟他们沟通还是没有什么结果。
0: 您去找的时候他们怎么说？
3: 他们说就是快的话一个月，最晚的话2个月给我就退掉了这个款，让我等。
0: 这个问题我们在5月6号的时候也进行转办了，您当时第一次反映的时候也帮您向高新区管委会反映了，也就是说他们到现在也没有跟您联系是吧？
3: 没有，主要是我是因为他们这开发商已经跑了一个了，然后我怕他们不给我保障。还有就是我现在他说的就是我那个资金主要退不这么慢的情况下，主要是在那个监管账户里面。就是我想的是这个监管账户它归谁管，我能不能打电话直接问我的钱在里面吗？
0: 是属于住房发展中心监管账户，但是您的这笔钱他们能不能查到，这个需要再进行咨询。
3: 对，如果他没在那个监管账户，在他们公司的话，他把这笔钱用出去了，他也在给我推时间的话，他也是违法的。
0: 这是律师说的吗？
3: 是的。
0: 哦，行，那这个您到时候如果说您确定要走司法程序的话，您可以委托律师去调取相应的资料。这样您可以到时候再拨打栏目热线，您想查询一下您这笔钱有没有在监管资金里面，然后这个到时候可以帮您转办。或者说您不是跟这个住房发展中心这边有联系吗？到时候您自己跟他们联系也行。
4: 这个到时候看您选择，好吧？
3: 嗯，好。
4: 哎，行行行，好，也感谢您。
3: 谢谢。
4: 哎，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嗯，再见。
0: 好，有网友留言咨询，想问一下，博物家园现在，可以办房产证吗？之前，我觉得是去年是什么时候就已经可以开始办理这个不动产登记证了吧？但是办理这个不动产登记证，首先，小区要完成这个首次登记，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小区得有这个大证啊。之前我记得还拍过一个短视频。啊，宣传是博物家园是可以办理这不动产登记证了。您如果说实在不了解的话，您可以问一下您的邻居，或者说到社区去问一下，现在是什么情况。因为之前有一段时间应该是有不动产

0: 应中心的工作人员下沉到小区去集中办理过，不知道有没有到博物家园去过哈？您可以到时候顺便问一下，或者说呢，您到这个政务服务中心啊，就是在市政府南门路西啊，您到政务服务中心，您去到不动产登记窗口，您过去去咨询一下。如果说您方便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551234啊，到时候您留下您的信息之后呢，我们帮您转办，转办过之后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进行这联系。还有一位网友说，交通局什么时候上线？下周五5月22号是交通运输局的工作人员将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哈。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周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刚才就回复了，就是我刚才咨询一下，就是中正门第的房子。
0: 刚才那位网友是吧？啊，
1: 对对，
0: 行。让您打电话原因呢，就是让您留下您的信息，我们这边帮您转办的话呢，到时候主管单位的工作人员好跟您联系。如果说您是留言过之后，我们也能转办，但是转办过之后，他这个回复的内容他没有办法就直达到您，可能回复给我们，我们在节目当中再进行播出的话，您到时候如果说没有收听到节目的话，那这个信息可能就错过了，您说是不是？对吧？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想去房管局哪里，你说去咨询一下。
0: 我们帮您转办到房管局，您也可以去咨询。但是现在啊，我们查到信息，这个是不是之前二期他们定的是23年底要交房呢？
1: 对对。
0: 哦，现在已经延期，这到26年5月份了，对吧？
1: 对。
0: 哦，行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再帮您转办。现在现场有施工人员吗？
1: 现在没有。
0: 现在没有施工人员啊？
1: 对。
0: 哦，不知道，应该是这一块纳入了保交楼项目，但是具体是什么情况，到时候我们帮您转办到房管局，也就是说住房发展中心，我们帮您转办过之后，到时候会有主管单位的工作人员跟您进行联系，好吧？
1: 好的，谢谢。
0: 哎，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依然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同样，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亳州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来关注有网友咨询啊，他说直播时间都是几点？我们是在工作日啊，周一到周五工作日哈，是3点到3点半，有这个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直播。正风航空热线呢是早上的7:40到8:20。如果说您有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哈。这位崔网友哈，他说恒大城东门的车辆停放什么时候能治理一下？恒大城东门的车辆， 出入口乱停放，影响出行视线，容易造成交通事故，都出多少次事了？您这样，这位

0: 网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5501234，留下您的信息之后呢，我们帮您向交管部门进行转办。或者说您遇到这种情况，您可以直接联系交管部门，到时候看能不能他们到现场进行一个处理。您既然说他们在这个东门出入口，那可能那块湿化的没有停车位。如果说是在停车位当中，可能对这个视线不会有太大影响。如果说没有停车入位的话，那应该就是违停。违停的话，交管部门是可以到现场进行处理的哈。想咨询一下供电局什么时候上线？这供电公司是周三刚上过线，您如果说遇到问题，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帮您转办哈。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 哎，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母亲反目失明多年了。现在办的那个一级残疾证。他能不能申请这个单人户的这个低保？
0: 单人户的低保，他不是说单人户的低保，他要看，他的孩子的这个赡养能力，还有他的收入情况，不是说您把他的户口给分开了，然后他就能申请低保了，他是现在是大数据进行比对的。
1: 哦，我就是看现在看网络上经常说这个，他可以申请个人的
0: 呀。是可以申请，但是您申请的话，他们后台要审批，有数据比对。如果说孩子都有赡养能力，那这个是肯定是不符合的。如果说比如说哈，母亲也有相应的投资收入，那这个也是不符合的。所以说这个要看具体情况，您可以进行先申请，好吧？
1: 我看这个网络上说的，
0: 也不能全信网络上的。好吧，因为节目时间有限，我们先沟通到这儿，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4: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

0: 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如果呼吸是已经冻结，我们是否要拥抱做纪念？
9: 小说剧离爱，
8: 亲吻画面瞬间流下眼泪，这算不算？
9: 根据刘同的同名小说改编。
8: 你的名字好像残雪。
9: 主播韩长生。

0: 第十六集，
1: 康院长摇摇手，露出一丝疲倦，那是无力选择之后的举动。康总看在眼里，也有揪心的痛，因为在他印象里，父亲就是无所不能的，没有任何事情可以难倒他。他从来看到的都是父亲自信的脸，无论是游泳比赛还是乒乓球比赛，他父亲都是当之无愧的冠军。可对于今天的情形，他也无从判断。旺极的大堂，极亮的水晶灯，黑色大理石的地面完整地折射出人影，缓慢地流动的影子层层叠叠。临近电梯时，布丁在后脑勺别了一朵黑色的绢花，金色的丝绣和流线的花纹。电梯门打开，明亮的灯光，人脸也显得惨白。他拍拍自己的脸，
2: 一切都要开始了。
1: 五楼是湘南奢侈品的宫殿，布丁平时主持活动都是从这里借的首饰，今天他来借的是价值300万的钻石。店员也都已经认识布丁了，看见布丁上来，平日负责帮忙挑选的男服务生立刻过来接待。布丁优雅地抬起手臂，似乎和整个宫殿融为一体了。
2: 我要那串莲花钻，帮我拿过来试试。
1: 男服务生为难地说。
3: 可是那一串王姐已经定了，我们正在给她包装。布丁姐，要不你再选一款别的。
2: 那好。
1: 简单的回答，不露出任何痕迹，没有惊讶，没有愤怒，没有任何感情，不动声色的举手投足是最好的攻击和防御。
2: 价值300万的钻石项链还有哪些？
1: 展示柜里的钻石除了莲花一款之外，其余的布丁都挑不上眼。
3: 不好意思，300万的都被王姐预定了，现在只有一款200万的象牙白金碎钻了，就是那一款。
1: 男服务生手套指的方向，那串项链被打了光影，影影绰绰的有流动的时光感，虽然并比不上莲花钻那么有设计感，但是乳白的幼年象牙也容易衬托出布丁的时

0: 又有责任感。认识你我非常开心，所以我们先喝一杯。
1: 布丁举起手里的红酒向面前的张一松示意，张一松略带歉意地说，
2: 今天你愿意过来捧场，我也没有想到，我以为你不主持之后今天也不会给面子来现场。
0: 我是那样凄凉的女孩吗？能够过来出席就是张哥你给我面子了。当然今天我也是冲着你来的，我也知道主持不主持的事情并不是你决定的，如果你能决定当然就是我了，对吗？
1: 明知道这就是张一松的决定，布丁仍然保持和颜悦色做识趣的女人。
2: 这是当然，只是我担心你会觉得我老麻烦你。
1: 张一松十分清楚布丁的意思，但既然对面的布丁对过去的一切都既往不咎，他也不矫情了。
0: 我们不就是一家人吗？
1: 布丁咬着下嘴唇轻轻地说出这句话，然后嫣然一笑，转过身去和台领导敬酒了。张一松脸部露过一丝不易被人察觉的得意，可女人又恰恰最擅长于捕捉最低调最隐蔽的信息。刚化好妆的王琦站在二楼的贵宾厅将一切尽收眼底，拿来手提拨通了电话，然后压低声线像是在交代什么，心事重重地端了一杯纯净水尝了半口，牙齿上也留下了重重的口红印。王琦靠在休息间拿着稿子兀自发呆时，突然布丁走了进来，当着众人的面突然含笑对王琦说，
0: 王姐，200万那串项链我已经戴好了。哎呀，真不好意思，你刚派人去订的那一款看来只能我用完之后你再借了。再说了，你借那么多款钻石做什么？反正最后又不是你的，全戴着也挺累的。像我戴一款借一款也不怕弄丢了。
1: 布丁语气温柔充满关怀，情绪光滑平整，找不到一丝可以插针的缝隙。周围的演员和化妆师也表示赞同的点头，立刻就把王姬分裂开来。布丁转过身，优美的弧线画出了优雅的轮廓。
3: 啊，他就是布丁吗？本人比电视上有气质的多呢。
4: 是啊，
1: 众人窃窃私语地讨论，直到王琦将一杯矿泉水狠狠地摔在了地上才得以平息。布丁从休息间出来，迎面正遇见张一松。今天的张一松穿了笔挺的单排扣西装，条纹西装裤衬出上好的品味，而粉色加金色的领带更显示出了湘南第一才俊的与众不同。布丁在伙食间思考，
0: 为什么不选择和他在一起呢？最重要的是为自己，为周围的朋友争取本该属于他们的东西。
1: 当时布丁对张一松说，
0: 我们不就是一家人吗？
1: 其实在布丁的心里，他和莫小鱼也是一家人。不知不觉中，布丁把自己变成了他自己的武器，退也退不回去了。另一个布丁分明在脑子里说，
0: 你既然有了这样的选择，就别想再回去了，回去全盘皆输，前进起码还有赢的可能性。
1: 布丁坐在红酒杯的后面，看见自己灿烂有如桃花，忽明忽暗的神采在春风里荡漾，明媚的胸花上绣满了青年的资本，金色银色都是最奢侈的色彩，靠青春来承载，与资历无关，那是令人艳羡的生命。招商会还没开始的时候，旺极的15层楼上，张一松将布丁搂在了怀里，他贴着布丁的耳朵轻声地说，
2: 你知道吗，从我第一眼看见你就爱上了你，只是你从来不给我回馈的信息。
1: 布丁白了张一松一眼，
0: 你对高中女生那么大兴趣。

0: 全，
1: 不是对高中女生，而是对你。
0: 你说爱还真容易啊。
2: 张一松郑重地说，
1: 除了对你说过之外，其他的人都只是逢场作戏，
0: 包括我所认识的那些。
2: 言下之意是指王琦。
1: 他们都是冲着某种目的来的，和你完全不能比。
2: 耳鬓厮磨，布丁有一点点挣扎和躲闪，他想在这段时间内摸清楚张一松的真实想法，不急着推搡，用身体的微弱动作争取更多的时间。
0: 你知道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吗？
1: 当然。
0: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这个目的？
1: 是我也不怕，何况不是。
2: 这是布丁的说话的语气，被张一松若无其事地说出来，让布丁不知如何回答。
0: 可是你和王琦一都已经被公开了。
2: 布丁只是想知道张一松是否有想过如何摆脱与王琦一的关系。张一松并不喜欢绕圈子，他已经把嘴凑到了布丁的唇边，用舌尖轻轻触碰着布丁的嘴唇，一边挑逗一边喃喃自语。
1: 没有人说我们不可以被公开。
0: 那你不是骗我的吗？
1: 你想被我骗吗？
2: 布丁任由张一松在他身上游曳，他睁大了眼睛看对面的穿衣镜，就像一个玩偶的姿态，发丝规整，衣衫凌乱，男人和女人真诚的逢场作戏，他眼泪顺着眼角滑落。
0: 我只是感动。
2: 布丁心里狠狠地对自己说，
0: 连委屈都可以说成感动，这一次便真的没了退路，哪怕搭上一条命也要争个输赢胜败。唉，女人的悲哀啊。
2: 张一松没有继续对布丁做其他举动，而是两只手搭在布丁的肩膀上，盯着他的双眼说，
1: 我会好好对你的，把你当一家人那样，放心。但是上次在令汤的那个男孩不是你的男朋友吗？
0: 他小鱼啊，不算是，只能算是要好的朋友，应该来说是青梅竹马的朋友，没有男女之间的感情啊。这样的朋友你应该也有吧？
2: 用你应该也有来降低自己的负疚感，是布丁唯一说服自己的理由。
0: 既然每个人生命里都有这样一个人，那么莫小鱼对我来说就不算是特殊的那个了。
2: 布丁用手轻轻擦拭着眼睫毛，睫毛膏并未因刚才的哭泣而化开，一切都像在作戏。十五楼的风景足够将湘南一览无余，秋天的湘南如此萧索，就像布丁的心情一样。秋天唯一的目的是为了等待冬天的到来，而布丁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把王琦干掉。招商会开始的时候，布丁坐在台底下微笑着看着王琦，张一松不时向他投过关心的目光，都被布丁一一收在怀里，以及不停的眉目传情，恣意而大胆，胜过王琦的故作低调。招商会进行得很顺利，就在所有人准备离席的时候，布丁站起来正准备向熟识的记者打招呼时，突然身体发软，整个人就瘫在了地上。
0: 哎呀！
2: 布丁离张一松并不遥远，只有不过十米的距离，不过只有三秒钟的距离，不到三秒的时间，张一松扔下正在交谈的客户，出现在了布丁的身边，双手抱起他朝电梯跑过去。在张一松有力的手臂里，布丁闭着双眼，似乎回到了童年。他跟着父亲看电影而睡着，父亲横抱着他回家的场景。
3: 哇，不可思议啊。
2: 布丁听见了周围人的哗然，也感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眼光的灼热。这一刻证明张一松对他布丁的感情，至于什么王七一，早已经被远远地晾在了一旁。化妆间，有人告诉王七一外面发生的一切，王七一气得将头上的装饰物一把扯下来，狠狠地朝对面的化妆镜砸过去，化妆镜中间出现了小小的痕迹，然后裂痕迅速蔓延。记者们纷纷围绕在等电梯的张一松周围，当然不忘拿出了相机一阵狂拍，引起张一松的皱眉。但是布丁却看不见，他只需用耳朵便知道每个人的举动。张一松巨大的手掌紧紧地托住了他的腰，他的腰肢感受着他所传来的体温。他一瞬间问自己，
0: 我爱他吗？
2: 旋即这个念头被他自己撕裂得分崩离析。
0: 我不可能会爱张一松的，固然他再优秀，他也只是我报复的工具和武器，我怎么可能爱上他呢？我爱的只是王琦一失宠后的狰狞表情，以及一点点莫小鱼受到伤害导致康纵的无能为力的满足，只有一点点。
2: 也许那一刻布丁自己都不清楚了，张一松一直抱着他，上了他的奥迪，听他一直指挥司机左转右转，口气里全是焦急，手掌偶尔在布丁脸上抚摸。布丁闻到了张一松手指间淡淡的烟草味道，手掌柔软，指节修长。张一松轻声问，
1: 好点了没有？
2: 布丁用力点了点头，表情极其难受。张一松俯下身来，轻轻亲了布丁的额头。
1: 别动，咱们马上到医院了。
2: 这时莫小鱼的坚硬的侧脸出现在了布丁的面前，布丁突然想起了莫小鱼当时的怀抱，比张一松的更有力，更温暖，更让人有安全感。张一松怀抱布丁去医院的新闻很快就占据了本地七家报纸的全部头版，布张恋迅速就以压倒性的势头盖过了不久前的张琪恋。布丁仍然躺在医院里打点滴，一大早护士长就拿了一叠报纸进了特护病房，趁着换药水的时间，护士长把报纸拿出来问布丁，
4: 旺杰的老总张一松真的在追你吗？他真的好优秀啊，你们太般配了。
2: 布丁对此只是淡淡一笑，护士长好意地提醒，
4: 你看你这个小姑娘对感情的态度多好，比那个王琦一不知道强了多少，当时看她的表情就觉得挺不对劲，估计啊想了不少招才把那张一松弄到手里的，所以布丁啊你要小心。
0: 嗯，谢谢，我也不清楚，一切都等到读大学之后再说吧，他的确是个好人。
2: 布丁似乎是在说给自己听。护士长叹了一口气，
4: 哎，多好的女孩呀，他不珍惜你真是可惜了。
2: 说完护士长就摇着头走出了病房，还不到两秒钟，门外传来护士长提高的嗓音，
4: 哎，多好的女孩，他不珍惜你真是可惜了。
2: 布丁在床上莞尔一笑，门口就出现了一大束的香水百合。张一松站在布丁的面前，走过来亲了亲他的额头。布丁略感歉意地说，
0: 你有看今天的新闻吗？不好意思，让别人误会了。
2: 张一松连忙安慰布丁，
1: 没关系，让他们去写吧，只要你不觉得会给你带来负面影响就行。
0: 可是王姐，你有向她解释过吗？
1: 嗯，我想用不着解释吧。
2: 布丁听到这句话欣慰地笑了，今天一大早布丁就收到来自王琦一的短信，
0: 我不会放过你的。
2: 布丁嘴角撇了撇，随手删了短信。第二天早晨， 晨跑回来的悠悠将报纸扔在了还在睡觉的康总身上。
5: 你看看这个。
1: 嗯，怎么了？
2: 康总拿出报纸，才看了标题之后，脸色就变了。康总有点疑惑。
1: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张一松不是和王琦一在一起吗？布丁不是一早就知道吗？为什么现在他们俩会在一起？
5: 你觉得呢？
1: 难道是布丁在向王琦一进行报复？
2: 悠悠欲言又止。
5: 康总，我还想告诉你。
2: 康总似乎有预感，接下来这件事一定会让自己震惊。
1: 怎么了？什么事？
5: 我不知道现在该不该和你说。我一直在想是否要和你说这件事情，但是现在的情况我不得不和你说了。我知道布丁暗恋你，也听到了他对你的表白，当然我也听到你拒绝他了。
2: 悠悠表情古怪，似乎这一切都不应该在这样的情况下说出来，有点不情不愿。康纵想起那天在公寓的大厅里他和布丁的对话，是悠悠一句话让他们从尴尬中得以解脱。
1: 可是然后呢？
5: 然后那天你没有和我们在一起吃晚饭，我们去了圣花失落，然后遇见了王琦一跟张一松。
2: 康纵点点头。
1: 这个你也和我说过，我也知道。
2: 悠悠继续往下说。
5: 最重要的是，当布丁说他与莫小鱼在交往的一个月之后，也就是莫小鱼即将外出之前，布丁约莫小鱼在学校操场聊了几个小时，之后莫小鱼就变得心情低落了。我想他已经把他要和张一松在一起的消息告诉小鱼了。
2: 悠悠艰难地将他想表达的说完，康纵脑子一下胀大了两三倍，一片空白。
1: 他和莫小鱼分手了？
2: 悠悠看康纵沉默着，于是说起自己的看法。
5: 当时我也不明白你为什么要用永远照顾莫小鱼来作为拒绝布丁的理由，难不成你真的和莫小鱼是那个？虽然我嘴上常常跑火车，可我不可能会相信你和莫小鱼是那种感情。对，你知道的，就是那种女生们期待的你们之间的那种感情。哎呀，总之我不相信就是了。
2: 悠悠艰难的叙述，试图找到尽量合适的形容词来表达自己这一段时间的思维转变。
5: 直到那天你告诉我莫小鱼的身世时，我才明白过来，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那样选择的。但是如果莫小鱼和布丁在一起的话，那么布丁和张一松谈恋爱的事情将会给莫小鱼带来多大的伤害呢？
6: 你的名字好像残雪。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离爱》，主题歌《爱比雪更冷》，作词刘同，作曲郭雨生。
6: 你的叹息化作句点。
7: 本书内容由本书作者刘同友情提供，一路听天下声创传媒，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1: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0: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2025年全市医疗机构出生活产数据新鲜出炉，全市总计是26332人，其中贵阳县3722人，蒙城县5837人，利县县4632人，乔城区12141人。记者从市数据资源局了解到，自2025年10月我市无证明城市服务平台上线运行以来，已累计为群众办理各类证明超10000件，随机回访群众满意率达100%。从代证跑到免证办，从来回跑到指尖办，群众办事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大幅降低。今年以来，我市精准服务重点企业，强化企业纳统培育，聚焦企业转型升级，建筑业发展呈现稳步态势。一季度，全市建筑业在地产值高于全省平均增速0.8%，位列全省第三位。记者从亳州海关了解到，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100%畜牧产品零关税政策。像这样来自非洲的进口原料迎来更加优惠的进口材料，企业成本也会进一步降低。今年我市燃气管网改造共涉及8条道路，改造总长度5.71公里，截至目前整体工程已经完成2.6公里，剩下的3.1公里正在多个路段同步施工，按计划全部改造将会在今年6月底前完成。5月21号起，市区三槽路耀都大道至薛格路前期病害处理施工将进行机动车道的封闭施工。第一阶段呢，将会全封闭薛格路，也就是西医大道至文地路、文地路至薛格路的机动车道，三槽路耀都大道韶花路机动车道，自北向南开始封闭主路面。全封闭路段的计划工期是40天，封闭时间是2026年的5月21号至6月29号。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日前，省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1次主任会议研究了代表建议督办工作。据了解，省14届人大4次会议期间，代表共提出1292件建议，省人大常委会从中遴选出40件建议为督办建议，其中13件代表建议将由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成员重点督办。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消息，今年4月，安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涨幅较3月回落0.2%。工业生产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2%，涨幅较3月扩大1.4%。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省级地表水断面生态补偿资金1亿元，自2018年补偿机制实施以来，省财政累计投入补偿资金10.24亿元。全省国考断面水质优良比例从2018年的75.2%提升至2025年的91.2%，劣危类断面连续5年清零。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新设经营主体509.8万户。中央财政继续安排5亿元奖补资金，支持4.1万所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足球特色学校开展足球训练及竞赛等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我呼吸是已经冻结，我们是否要拥抱做纪念？
9: 小说剧离爱，
8: 亲吻画面瞬间流下眼泪，这算不算？
9: 根据刘同的同名小说改编。
8: 你的名字好像残雪。
9: 主播

0: 第十七集，
1: 悠悠艰难的叙述，试图找到尽量合适的形容词来表达自己这一段时间的思维转变。
2: 直到那天你告诉我穆小鱼的身世时，我才明白过来，如果是我的话，我也会那样选择的。但是如果穆小鱼和布丁在一起的话，那么布丁和张一松谈恋爱的事情将会给穆小鱼带来多大的伤害呢？哎呀，更何况他现在的情形那么糟糕，我们又不能告诉他。
1: 康纵立刻就接过了话头，
3: 所以我们只能尽量避免让他知道这些新闻，蒙在鼓里比较好。只要我们不让他知道，也许一切还有时间慢慢去铺垫，慢慢去解决。
1: 说到就做到，悠悠负责将刚买的报纸一把火烧了，然后下楼将附近报刊厅的有关这条新闻的报纸全给买了，之后打了辆车，将几捆报纸拉到郊区的垃圾站卖掉。而康纵则负责留在公寓里，拿了一杯水从电视机的后盖倒了进去，接了电源的一瞬间，火花一起，一阵烟，电视便启动不了了。没了报纸，没了电视，只等待莫小鱼回来。是否可以瞒住布丁的恋情？是否可以劝服莫小鱼去湘南医学院附属医院做一次全身的体检？都将是接下来康纵和悠悠面临的难题。悠悠刚从出租车上下来，街角处的一个女人摘下墨镜，在后面喊了一声
4: 悠悠。
1: 悠悠应声回头，看到街对面站着穿黑色风衣的女子，神情古怪，充满倦怠。在脑子里转了几圈后才反应过来，站在她面前的女人就是王琦。悠悠充满了疑惑，
2: 她来找我干嘛？
1: 街角咖啡馆的角落，王琦双眼红肿，一看就是哭了许久才出来的。
5: 我知道我很过分，但是我也是迫不得已才来找你帮助的。我是想求你一件事。
1: 悠悠印象中，王琦无论如何算是一个不轻易会认输的女人，可是面前的她却完全没了往日的嚣张气焰。
2: 你说。
1: 悠悠言简意赅，并不想多和他有什么瓜葛。
5: 你应该知道布丁已经和张一松在一起了。
1: 说完这句话，王七的眼泪就流下来了，他拿起桌面的纸巾擦了眼角。
2: 你想说什么？
5: 我希望你告诉布丁，张一松不是什么好人，他已经欺骗了我的感情，现在又想欺骗布丁的感情。布丁还是一个高中生，这样下去会毁了他的。
2: 你怎么知道张一松欺骗布丁的感情？如果他们是真的相爱呢？
1: 王七端起面前的奶茶，大大的喝了一口。
5: 我已经怀了张一松的孩子了，我不是要你们可怜我，只是我怕张一松会一样欺骗布丁。他真的是一个高中生而已，我只是希望作为他的朋友，你们能够提醒他，张一松就是一个禽兽败类。
1: 王七说这话的时候，满眼全是怨恨。悠悠在王七的身上丝毫看不到半点活气，他站起来准备离开，起立几秒钟后说了句
2: 你也保重。
1: 无论眼前的这个女人曾经有多么的十恶不赦，可是面对感情，她和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没有选择的权利。保重代表着好自为之，保重也代表了悠悠唯一的立场。留下王七独自坐在角落里，侧脸折射出暗淡的光芒。湘南中学开学第一天热闹非凡，除了高三年级开始正式开课之外，其余的年级都在进行清扫和各方面的动员。坐在五楼的莫小鱼望着窗外渐渐黄下去的梧桐叶发呆失神，从外头绕了一圈回来，电视台落榜的事情已经忘得差不多了。 而莫小鱼的反应似乎也开始慢了下来。第一节课一下，平时也不怎么交谈的单芳芳突然就靠到莫小鱼这边来，神秘的语气让周围交谈的同学全都安静下来。
0: 哎，莫小鱼，听我广电的亲戚说，你考编剧笔试第一，后来被刷了，真是因为布丁和王奇一的关系吗？
1: 单芳芳神秘兮兮，分不清楚是好意还是恶意。
0: 这是真的吗？
1: 莫小鱼不想否认，但是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理由来让好奇的所有人安静下来。
2: 对不起，我没参加编剧考试，所以你说的我都不太明白。
1: 单芳芳后面站的是她的同桌张炳，也跟着附和。
4: 其实我也想问你，为什么后来的入选者中没有你啊？因为咱们班有十几个人去考试了，最后入选的三个人当中有我，我笔试第三。哎，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吗？
1: 莫小鱼突然想起来，好像当时笔试入围的十个人当中似乎是有自己同学的名字。他在脑子里找着最能说服大家的理由。
2: 因为我身体好像不太好，所以后来放弃了，并不是因为你们说的那些事情。
1: 三四个女生围上来，平时正愁找不到与莫小鱼分享话题的他们立刻围了上来。
2: 我总之就是有的时候吧会头晕，会流鼻血，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了。哎，谢谢大家关心，谢谢谢谢。
1: 莫小鱼站起来准备以上厕所来结束这次对话，可是莫小鱼整个身体突然径直朝地面倒了下去。俯面倒下的莫小鱼毫无知觉地躺在了第三排和第四排课桌中间，血从他的面部流了出来，无声地流着。教室里突然鸦雀无声，每个人都不知道如何处理眼前的景象。紧接着单芳芳立刻跑过去将莫小鱼仰面搬过来，额头上的皮被磨破了，鼻子冒出了大量的血，而莫小鱼一动不动，仿佛死了一般。
0: 快，赶紧打114，赶紧呢！
1: 大家纷纷掏出自己的手机。
0: 啊，对，别打114，赶紧打120，急救电话。其他人打110。
1: 单芳芳已经哭得不成样子。
0: 你们赶紧叫老师过来！莫小鱼，你怎么了？醒醒！
1: 单芳芳一边拍着莫小鱼的脸，一边拿自己的衬衫擦去莫小鱼脸上的血，已然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两分钟以前，他与莫小鱼一样以为那只是一个笑话，可是两分钟后，莫小鱼在他的面前真的倒了下去，血流了一脸。
2: 来，我来，交给我。
1: 单芳芳扭过头，几乎是莫小鱼翻课版的康纵蹲在他身边伸出手。单芳芳只能选择不停地点头，眼看着他把莫小鱼周围的课桌都挪开，将莫小鱼平放在地面上，环顾了一圈后，索性将自己的衬衣脱下来折叠三块枕在莫小鱼的脑袋下，然后坐了下来，将自己的双腿架在莫小鱼的腿下，形成一个稍高的位置，以增加回心的血量。单芳芳将头立刻扭了过去，余光却依然有停留。
0: 他是莫小鱼的什么人呢？
1: 小鱼从外地回来之后，康纵在和父亲进行了有效的沟通之后，决定先让莫小鱼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做一个全身的检查，看看现在他的病情发展到哪一步了。谁知下课之后，康纵刚走到文科班二楼，便听到楼上传来的嘈杂。康纵一听，脑袋一下就炸开了，拔腿就跑了上去，推开所有的人，莫小鱼正在地上，旁边一位女生正在用袖口帮他擦脸上的血迹。康纵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
3: 这下也许瞒不住了吧。
1: 在等待急救车的过程中，老师也赶过来了。
2: 莫小鱼究竟怎么了？
3: 他没什么事，只是最近太辛苦了，一方面复习功课，一方面在赶着自己的小说，营养没跟上。
1: 康纵对此轻描淡写，突然发现自己还是裸着上身，不太好意思地问旁边的男同学借了件校服披上。小鱼的症状只是常医生提到的初期症状，并无大碍。由于部分脑瘤长在血管里，虽然体积不大，但是一根血管里多了几个这样的瘤之后，血液流动过慢，会造成脑部短时间的缺氧。因为有了预知，所以康纵并不像其他同学那样显得惊慌。单芳芳给康纵递过来一张纸巾，
0: 给你。
1: 康纵才意识到自己的眼镜片上已经沾满了莫小鱼的血，再看莫小鱼，血流也已经止住了。楼下也闪起了救护车的急救灯。

0: 四位医护人员出现在了教室门口，所有人才松了一口气。康纵帮医护人员小心地把穆小鱼放上了担架，抬上救护车后，自己也上了车。医生疑惑地问：
1: 你不用上课吗？
0: 康纵看着穆小鱼戴上氧气面罩，开始平缓呼吸，随口回答：
2: 啊，我是他弟弟，我们的父母在国外。
0: 布丁在学校门口看着救护车从自己的面前开过，看见康纵坐在车上面，一副难过的快要哭出来的表情。他是来找穆小鱼的，为了向穆小鱼解释近日发生的一切。
3: 总有一天我会回来找你的，只要你还记得我，我是为了我们的未来才这样做的。
0: 这一次住院，莫小鱼病房的花比高一悠悠跳楼时多了不知道多少倍，让悠悠羡慕得要死。三个人正在瞎贫时，康纵的父亲带着一帮医师进到病房里，凝重的氛围立刻笼罩了整个空间。康纵向父亲介绍自己的高中同学：
2: 爸爸，这是我的同学莫小鱼，这是悠悠。
0: 康纵的父亲微微点了点头，仔细端详了莫小鱼一阵，看着悠悠的心里发麻。
4: 莫小鱼，啊，康纵的同学，你们高三都很辛苦，所以要好好休息，再这样下去，身体也会累垮的。
0: 本担心康纵的父亲会将真实的情况说出来，这样的开场白让三个人都松了一口气。莫小鱼问：
5: 所以我大概只需要休息几天就可以出院了，是吗？
4: 嗯，你明天需要做一个全身的检查，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理应几天之后就能够出院了，你好好休息。康总，你出来一下。
0: 康总的父亲走出了病房，其中一个医生拿出穆小鱼的病历卡填写起资料来。内科的病房走廊没有太多人喧哗，家属搀扶着病人一点一点地走着，阳光穿过巨大的玻璃墙照射进来，父亲的白大褂在阳光下很显得有些刺眼，无比的白，足以掩盖掉视觉里的所有色彩。康纵小心翼翼地问：
2: 莫小鱼怎么样了？
0: 自从上次之后，康纵再也没有和父亲讨论过莫小鱼的问题。至于是否可以延期就读东医大的预科班，他父亲也一直没有给自己回复。今天要不是莫小鱼忽然的晕倒，无论如何他都不会冲动地给他父亲打电话。当他父亲出现在急救室的时候，康纵也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对父亲的感觉一直都没有变过，只要有他的地方，一切都会安全和踏实。
4: 我说，不过康总，爸爸完全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务必要冷静下来，好好想想，接下来你究竟应该做什么。莫小鱼，
0: 康总父亲的眼里划过一道阴影。他欲言又止的态度很明显是在脑子里组织措辞，如何才能够尽量不伤害和刺激到康纵。
2: 莫小鱼怎么了？严重吗？
4: 他脑血管中的瘤不止一处，已经不像所想象的那样，慢慢的有症状。
0: 康纵的父亲说完这句话也推了推眼镜，一边仔细看着康纵的表情，一边确实是在想措辞。康纵似乎从父亲的话语中听出了一点坏的征兆。
2: 你的意思是？
4: 我的意思是，莫小鱼的病情已经越过了初期，现在已经到了中期了，也没有保守治疗的方法了。按照现在他的情况来看，每天都有可能会出现大脑供血不足和缺氧的状况，所以他只能待在医院，哪儿都不能去。没有想到莫小鱼的遗传病会爆发得那么快，一代比一代发病早啊。
0: 虽然从康纵的口中早已经知道了莫小鱼的病状， 但是康院长本人也没有想到事情比自己以为的要严重得多。康院长其实还有一句话没有说，那句话是：
4: 按照现在的情况来推断，莫小鱼的生命最多还能维持半年呢。
0: 康纵和悠悠从电梯里出来，身后是巨大的住院部，像利剑般直接插入了地底。悠悠一路上欲言又止，终于在脑海里选中了适合的词语来表达自己的语境。
5: 莫小鱼，莫小鱼，他还撑得住吧？
0: 悠悠问完之后便难受了好一阵，自己紧接着用力地摇摇头。
5: 哎，不行不行，我不能这样问，应该问莫小鱼现在情况还不坏吧。
0: 康纵是彻底觉得世界开始黑暗了，连一贯做事没心没肺的悠悠都开始受到了影响。
2: 我如何来处理和解决这一切呢？父亲也说了，现在莫小鱼的病情已经到了中期，一点缓和的余地都没有。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让他本人坦然面对这一切呢？
0: 这时他们背后传来一个清脆熟悉的女声：
3: 悠悠。
0: 悠悠和康纵习惯性地朝声音的方向看去，近日闹出了巨大新闻的布丁戴着墨镜和棒球帽站在树荫下。
3: 我是来看莫小鱼的，他住哪个病房？
0: 布丁的眼神被墨镜遮住，丝毫看不出他的情绪，语气清晰，没有起承转合，也没有更多感情。悠悠语气里明显带着个人情绪。
5: 你是来看小鱼的？
3: 嗯，听说他身体不好，所以来看看他。
5: 听说？如果两个人在一起了，还用得着听说吗？要死也会死在你怀里。莫小鱼晕倒的时候你在哪里？又在录节目？还是和张一松在一起，为了湘南广电的发展而未雨绸缪着？
0: 康纵刚才还认为悠悠经过莫小鱼晕倒的熏陶已经变成成年人了，可是一听他与布丁的对话就知道其实他根本就没怎么改变，他们依然看不到布丁的表情。
3: 悠悠，你……
0: 康纵拉着悠悠就走。
2: 哎，算了，我们走吧，别闹了，该怎么着就怎么着。
0: 悠悠挺生气地甩开康纵，他等着布丁发怒，然后他就可以借题发挥了，这是悠悠的一贯风格。康纵对悠悠说：
2: 别浪费时间了，下午下了课我们还得过来。
0: 康纵转过头对布丁说：
2: 内科38床。
0: 康纵比悠悠清楚得多，爱的对立面不是恨，是冷漠。与其张扬跋扈的对待，不如冷漠平静的对待。正如布丁现在的心情，他宁愿悠悠可以狠狠地骂他，他都不愿意看到康纵对他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离开布丁的悠悠突然转过身对布丁说：
5: 我不管你做什么，但是王其一已经为张一松怀孕了，你自己好好考虑考虑。还有，看完莫小鱼后立刻离开，别以为他还会像之前那样爱你，你现在过去只会自讨没趣。
3: 孩子？王其一已经怀了张一松的孩子？
0: 布丁听到这个消息突然四肢有些麻木，但是嘴里仍然回答的是：
3: 是吗？这和我也没什么关系啊。
0: 清醒过来的莫小鱼一言不发，看见康纵走进来只是简单地问了一句：
4: 我是不是就快要死了？
0: 康纵一闪而过的恐慌，这是他最不想见到的事情。
2: 没有啊，怎么这么问啊？
0: 莫小鱼毫不在意地说：
4: 我已经听见你和你父亲的对话了。我是什么病？脑肿瘤？
0: 事到如今再逃避也不是办法，康纵只好如实地说：
2: 变异性脑血管肿瘤。
0: 病房里突然安静下来，只剩下两个人的呼吸声。 突然，莫小鱼将自己手上的针管一把扯下来，血点溅了一墙，也溅到了康纵的脸上、眼镜上，手背上的血如同涌泉一直冒，一直冒，拉扯过大而划破了血管，红色刺伤了两个人的神经，康纵全身都无法动弹，他一早就预知到的结局已经发生。莫小鱼坐在病床上低声哭起来。
5: 为什么会是我？怎么会是我？我才不到十八岁，一定是弄错了。康总，你告诉我，你告诉我是不是弄错了？
1: 你的名字好像残雪。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离爱》，主题歌《爱比雪更冷》，作词刘同，作曲郭雨生。
1: 你的叹息化作句点。
6: 本书内容由本书作者刘同友情提供，一路听天下声创传媒，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2: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3: 腾宝，你知道花草间是什么地方吗？
14: 有花有草的地方呀。
13: 那里面都有什么呢？
14: 蜻蜓、蝴蝶，
13: 还有呢？
14: 蚊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
1: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偏东风3至4级。
0: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2到30度，涡阳22到31度，蒙城21到31度，利辛21到30度。
1: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农技专家为您支招立夏时节田间管护。
1: 农科院专家提示您，小麦品种该咋选，怎么挑。
0: 反电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
1: 市邮政管理局的嘉宾做客盛丰航空热线直播间，解答快递业务服务等相关问题。
0: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怎样减少阳虚困扰。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3: 三是要以开放包容的胸襟，绘就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明画卷。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和而不同是一切事物发生发展的规律，也是人类文明传播和发展的规律。交流互鉴是文明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要动力。中华文明是在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中形成的开放体系，在兼收并蓄中历久弥新。中华民族是开放包容的民族，中国人民是善良友好的人民。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通过真诚沟通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推动世界朝着命运共同体的方向发展。民相亲在于心相通，民心相通是最基础、最坚实、最持久的互联互通。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在发展中外人民友谊、促进国际务实合作等方面发挥独特作用，搭建更多民间交往的桥梁，团结各国朋友，共同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践行者，搭建更多务实合作的桥梁，汇聚各方力量，共同做中国式现代化的参与者，搭建更多人文交流的桥梁，鼓励各国民众共同做中外文明互鉴和民心相通的促进者，搭建更多青少年友好的桥梁，激励青年一代共同做人民友好事业的传承者。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中国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中国外交是人民的外交，民间外交是增进人民友谊、促进国家关系发展的基础性工作。中方愿同各国朋友一道，以友为桥，以心相交，不断深化中外民间友好，共同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
0: 请听公益广告，民族复兴中国梦。
4: 小时候，梦想是一块大大的奶糖，甜在嘴里，暖在心上。
5: 长大后，梦想是一间温馨的住房，落地窗前享受阳光。
6: 后来呢？梦想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事业有成，国富民强。
7: 现在呀，梦想是一个简单的愿望，社会和谐，家人健康。
6: 美好的憧憬，幸福的渴望，十三亿个梦想，同心凝聚力量，民族复兴，中国梦。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进入立夏节气，气温逐渐攀升，雨水也慢慢增多，咱们田间的各类农作物也进入了生长的关键期。但与此同时，高温、温差等问题也随之而来，给庄稼管护带来了不少挑战。这时候，科学的田间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高级农艺师姚道中：
8: 那我们现在当前对于小麦上面就应该及时的要防止感染风，加快灌浆，也面肥杀菌剂和调节剂，使它加快灌浆速度，提高它本身自主的抵抗能力。
1: 除了小麦，咱们这时候点播的春玉米也得重点留意。很多农户都说，这个时间段种的玉米不春不夏，属于半春半夏的品种，这种玉米最容易在后期染上粗缩病，这病可马虎不得，一旦发生，对玉米产量的影响可不小，而且它没法根治，只能提前预防。姚道中：
8: 重点一个是防止玉米的干旱对苗期的胁迫，这个玉米出苗之后，咱在五月左右要做好防止治虫工作啊，这点项做好了，那玉米粗缩病基本上就能防治住。
1: 不光是粮食作物，咱们农户刚刚移栽的各种菜苗秧

0: 得住干热风，还能稳产多卖钱。别发愁，今天专门请来中国农科院的专家，用大白话给亳州老乡好好讲讲小麦品种该咋选、怎么挑，帮大家选对好麦种，年年稳丰收。亳州属于暖温热带半湿润气候区，四季分明，与热同济，本来是种小麦的好地方，但也有不少小麻烦。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国忠介绍，亳州的气候特点很鲜明，小麦生长期间很容易遇到各种极端天气，这也给品种选择带来了不少讲究。孙国忠，
1: 这个当地的品种选择呢，我认为第一要首先保证稳产性和抗逆性。稳产性抗逆性呢，就是冬季要半冬性，然后呢春季的发育呢不要太早，太早的话容易到春寒。后期的呢要看有一定的抗干热风的能力。
0: 除了抗灾能力，小麦的株高也得好好琢磨琢磨。孙国忠，
1: 株高呢我建议不要太低，因为株高太矮的话，如果赶上干旱的年份，就很容易造成这个营养体不足，后期灌浆是灌不上。所以这个当地的株高我认为就是75到80公分之间是比较合适的。
0: 光抗灾株高合适还不够，病虫害也是农户们头疼的事儿，因此还要具备一定的抗病性。孙国忠，
1: 通过这个常规的药剂管理就能够防止住这个病害，就这样的品种。
0: 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大家对健康也越来越重视，种小麦也不能只追求产量，品质和附加值也得跟上。孙国忠，
1: 比如说这个强筋的小麦品种，那对种植大户来说呢，一亩地大概能多收80到100元的这个收入。如果你引种或者试种一个新品种，我建议呢就是说多种几个点是吧，然后呢多设几个播期，好好的观察，然后同时要听一下这个其他农户的建议，不要很盲目的一下就大面积种很多。
2: 下面要说的是咱谯城区城富镇王园村，那里可真是藏着好宝贝，这里种出的麻娃菜长势喜人，品质拔尖，脆嫩爽口，卖相还好。小小的娃娃菜成了乡亲们实打实的摇钱树，销路稳，收益高，让老百姓的钱袋子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红火，越有奔头。走进谯城区城富镇王园村的娃娃菜种植基地，只见种植户蒋素琴和工人们忙着采收装箱，准备将这些新鲜的娃娃菜运往蚌埠等地的市场销售。
3: 我们这个娃娃菜这个品种都是红庄六号，它的主要特点是性子黄，然后体型好，口感好。
2: 蒋素琴告诉记者，今年他种植了80多亩娃娃菜，得益于稳定的销售渠道，销路完全不愁，只要娃娃菜成熟就有专人前来收购。蒋素琴，
3: 现在我们有这个绿色食品认证证书，然后销售这一块是不愁销售的，也是主动联系咱的，一亩地也就是7-8千斤，现在市场价格是快8千斤，反正去掉成本去掉人工，一亩地也就剩个3000多。
2: 娃娃菜种植不仅让种植户增收，还为附近村民提供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附近村民董凤英，
4: 俺都是河西园林的，
5: 家里边活干完都过来给他干是吧？
4: 对，家里没有活了都来干活，也能挣着零花钱，也管照顾家。
2: 附近村民雷广霞，
6: 一天80块钱，看看小孩上学去了，有时间了干点活，来管家里照顾一下。
7: 增强法治意识，
8: 弘扬法治精神，
7: 法治要督。
0: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知识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7: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2: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22年10月16号在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公正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深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 全面准

0: 确落实司法责任制，加快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规范司法权力运行，健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司法行政机关各司其职、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机制，强化对司法活动的制约监督，促进司法公正，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完善公益诉讼制度。
1: 与法同行，劳动者权益保障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要求，多部法律法规构建起劳动权益保护法律体系。劳动关系是劳动者享受法定权益的前提，签订劳动合同是确立劳动关系的核心凭证。
0: 劳动合同法全程规范劳动合同订立、履行、解除等全流程，约束企业用工行为，保障劳动者合法待遇。法律明确了劳动合同必备条款，涵盖双方信息、合同期限、薪酬社保、工作休息、劳动保护等关键内容。劳动合同既合法确立劳动关系，又明确双方权责，是劳动者维护工资、社保、休假等权益的重要保障，依法签约十分关键。下面我们通过了解两起案例，深入了解依法签约的重要意义。
1: 案例一，竞业限制制度不可滥用案。王某于2022年11月入职某商业银行，从事营业部客户经理工作，双方签订竞业限制及保密协议书，约定王某离职后需履行竞业限制义务，银行按月支付赔偿金，若王某违约需支付违约金100万元。2025年2月，王某与银行协商解除劳动合同后，入职某公司从事理财相关工作。某商业银行自2025年3月起按月支付王某竞业限制补偿金，后以王某违反竞业限制约定为由申请劳动仲裁，要求王某返还补偿金并支付违约金100万元。经劳动仲裁一审法院审理，最终确认双方竞业限制及保密协议书解除，驳回某商业银行的违约金的请求，有效维护了劳动者的就业择业权。
0: 案例二，单位未签劳动合同，未缴纳社保，存在支付二倍工资和补偿金等法律风险。赵某于2025年1月7号入职亳州市某公司，担任银行驻点办贷人员，双方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公司也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公司以现金形式发放。2026年1月，赵某因公司单方降低工资被迫离职，且离职当月工资被拖欠未结清。赵某向亳州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主张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拖欠工资、经济补偿等诉求。经审理，仲裁委依法支持了其合法诉求，裁决亳州市某公司支付赵某未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差额、拖欠的工资及经济补偿等款项，维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1: 昨天上午，市邮政管理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解答快递业务服务等相关问题。一位听众打电话反映，顺丰邮寄的笔记本电脑外包装完好，顺丰上门打包并拍照，收件人驿站当面签收时，内屏碎裂，顺丰以外观有旧磕碰存在隐患为由拒理赔，仅赔付100元抵用券，本人不接受，投诉多日无处理结果。市邮政管理局行业管理科二级主任科员蔡以强回答说，
2: 就是如果说这个东西彻底损坏了啊，它是根据你的实际价值或者你的保价金额进行赔偿啊，如果是部分损坏的话，它是按照比例进行赔偿。
1: 嗯，
2: 因为这个它是属于一个纠纷，没有不涉及到一个违法啊，所以我们这边对这种只是采取调解啊，如果是涉及到企业涉及到违法的话啊，我们会启动这个立案调查程序。
1: 市区恒大城东门业主反映，小区东门的邮政快递站点经常无人值班，很多时候快件到店之后，业主只能自行翻找包裹，多次反映也没有整改。市邮政公司国内业务部经理葛卫峰回答说，
3: 这个快递投递站点的这一块的要求，如果说他跟我当初跟我们的签订的相应的协议啊，相应的协议如果不能正常营业的，我们要及时进行更换。
1: 哦，
3: 对，
4: 这个已经存在几年了，有
3: 啊
4: 3年了，
3: 3年了是吧？
4: 但是你们也没有更换，
3: 是吧？是吧？这么我回去立即跟我们这个同事来了，把这个问题来反馈过去。来，今天我回去就把这个事反馈过去，然后立马进行整改。
0: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共同携手防灾减灾。
5: 碧海万顷，阳光和煦，青山如黛，我们享受生活，接受来自地球的馈赠，面对灾害，让我们共同携手，保护自己，保护家人，保护他人，提升基层应急能力，筑牢防灾减灾救灾的人民防线。
0: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6: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了。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7: 健康小贴士：
0: 飘飞的杨絮让不少人烦恼不已。那对于易过敏人群来说，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能减少这些困扰呢？根据杨絮的飘飞特点，我们总结了躲、捂、扫、清四招。首先是躲，亳州市气象台预报员严文新：
8: 避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飞絮高峰期，尤其过敏体质者应该减少外出，优先选择雨后或湿度高的时段出门。
0: 第二招是捂，建议容易过敏的市民外出时要佩戴 N95 或者是医用外科口罩、护目镜或纱巾，穿长袖衣物，减少皮肤和黏膜暴露。严文新：
8: 第三是扫，居家及时清理飞絮，可用湿拖把拖地，或先喷水湿化再清扫，避免干扫导致二次飞扬。关闭门窗，使用空气净化器。
0: 最后一招是清，回家后可以立即用清水洗脸，用生理盐水冲洗鼻腔，更换外衣，防止将飞絮带入室内。畅述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摒弃陋习彩礼篇。
9: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0: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9: 哟，比我这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11: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12: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0: 媳妇儿，
13: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4: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2: 哎，彩礼负担不起。
1: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对话一粒种子。
5: 我是一粒种子， 深埋数千年，一朝破土，只为见证文明延续，播撒生命希望。
15: 这个呢，就是我们三星堆遗址的浮选出来的碳化植物种子，这也说明了在那个时候三星堆遗址它是处于一个高等级的聚落。
14: 我是一粒种子，历经2000多年洗礼，长成一片翠柏，用生命守护巴山蜀水，看绿水长青，青山常在。
16: 古蜀道两侧现存20000余棵古柏，最高树龄达2300年。参天古木从秦朝开始种植。
5: 我也是一粒种子，被东坡居士种在泥土里，孕育千古风流，在历史长河中恣意生长，风骨挺拔依旧。
17: 大家看这里，900多年前苏东坡打破了文人不是农耕的世俗偏见，在农业水利上也很有造诣。
5: 一粒粒文明种子
14: 穿越沧海桑田，
5: 讲述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无尽故事。我们不忘本来，守护这一粒粒种子，我们出力奋发，播种新的种子，让文化自信愈加根深叶茂，让文化血脉奔涌于新时代的江河。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手牵手》。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5: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6: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5: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2: 习近平文汇
6: 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能简单当成政治表态，必须说到做到。思想上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准确把握党中央对本地区、本部门、本领域改革发展的目标定位和部署要求，确保思想统一、方向一致。政治上，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绝不允许搞七个有之，坚决纠治低级红、高级黑，确保言行一致、令行禁止。行动上，要坚持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实情况作为政治监督重点，统筹安排好党委和政府两办督察、纪检监察监督、巡视巡查监督、职能部门监督，合力推动改革攻坚，促进高质量发展。
5: 我们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深刻教训，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我们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
6: 今年以来， 亳州市纪委监委坚持系统施治、标本兼治，聚焦一体推进三不腐，统筹抓好城市建设、监督制约、廉洁教育，持续净化优化政治生态，聚焦不敢腐，在城市建设上持续发力，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深化整治国企、文旅、教育及招投标等重点领域腐败，严肃查处一批啃食群众利益的硕鼠害虫，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深挖细查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紧盯权力集中、资金密集领域，深化整治重点领域腐败，聚焦重点项目和民生实事，持续深化集中整治，全面起底问题线索，强力惩治蝇贪蚁腐，坚决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胜之战，聚焦不能腐，在监督制约上持续发力，坐实政治监督，着力发现纠治各类问题320个，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严格执行数责数联、监督谈话等制度，压实日常监督责任，坚持权责对等、失责必问，推动正确用权，加强与巡查、审计等部门常态化协作配合机制，推动各类监督深度融合。今年以来，全市纪检监察机关结合日常监督检查、案件查办等发现问题，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19份，督促相关单位和部门完善制度，规范权力运行。聚焦不想腐，在廉洁教育上持续发力，认真落实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3年行动计划，健全党委统一领导、纪委组织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机制，深入挖掘亳州红色文化、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医药文化中的廉洁元素，用好老子杯廉洁文化品牌，不断增强新时代廉洁文化的传播力、吸引力、感染力，用好典型案例活教材，分层分类靶向施教，组织拍摄警示教育片，编发严重违纪违法党员干部忏悔书，做实做细廉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切实增强不想腐的自觉。
5: 校园才安全事关学生健康、家庭幸福与社会安宁。利辛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职责定位，联合利辛县教育局协同发力，以精准监督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切实守护学生舌尖上的安全，让家长放心，学生安心。紧盯责任落实，拧紧整改整治责任链，将校园餐安全纳入日常监督重点，通过实地督导、听取汇报、走访调研等方式，督促利辛县教育局扛起主体责任，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建立问题台账与整改台账，实行消耗管理。今年以来，共抽查学校34所，排查整改各类问题114个，下发问题通报3起，以严实监督压实各方监管责任，聚焦关键环节，织密食材采购防护网，督促相关职能部门严把食材采购关口，严格执行大宗食材询价定价机制，推进县级统一采购配送，落实月度市场询价加平台询价参考双重价格核定模式，严格执行进货查验双人签字验收制度，做到食材入库必验、验收必签字、单据必存档，不合格食材当场退回并详细记录，坚决阻断不合格食材流入校园食堂，从源头防范食品安全风险。狠抓提质赋能，建强校园餐服务主力军，针对财务核算不够精细、学生餐食浪费等问题，督促职能部门强化校园餐服务保障，成立膳食经费管理专班，召开膳食经费管理部署及财务人员培训会，300余名校园财务人员参训，认真筹备厨师技能培训，计划对425名食堂从业人员开展专业技能培训，优化菜品口味与烹饪技艺，启动围裙妈妈招聘行动，优先选聘责任心强、有爱心的本校学生家长参与食堂服务，进一步增进家校互信，推动校园餐服务提质增效。
6: 亳州市桥城区城市管理局原18里队负责人李安东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亳州市桥城区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5: 利辛县文化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于雷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利辛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7: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6: 薛令之，唐代长溪县人，唐神龙二年进士，是福建首位进士，史称文章破闽天荒。唐开元中期，薛令之已升为左补阙兼太子侍讲，当时李林甫为相，专权误国，朝野怨声载道，而太子李亨与李林甫不和，因此东宫官员备受排挤。对于李林甫的作为行径，薛令之十分愤慨。有一次，薛令之在东宫墙上题诗，名为《自盗》，诗中写道：“连木须这种马吃的饲料，都把它当作蔬菜摆上桌，以表示对李林甫专权下东宫生活的不满，亦暗讽佞臣横行，奸臣当道。”唐玄宗一次偶入东宫，看到此诗，以为是讽刺他，就挥笔题诗其侧，并题四字：“听似安者。”薛令之自知开罪于唐玄宗，便辞官徒步返乡。后来唐肃宗李亨即位，感念与薛令之的师生情谊，下旨召薛令之赴入朝为官。薛令之在入京途中染疾去世，唐肃宗惋惜不已。又听说薛令之家里非常贫困，却对朝廷每年的俸禄从不多取，大为赞赏他的清廉，于是敕令薛令之家乡为廉村，西为廉西，岭为廉岭，以表彰薛令之一生的清正廉洁。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5: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药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成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我看看有谁给我点赞，才三个，风雪夜等施主，拾金不昧，正能量，这有什么了不起？什么？这么多人赞，你们赞我就骂，要不是有监控，谁会把钱还回去？你这是故意破坏网络和谐，我只是想引起关注。受关注的方法有很多，但不一定靠着恶评和散播谣言来达到目的。
2: 哦，又不会怎么样。
1: 破坏网络秩序，情节严重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 我不敢了，不敢了。
1: 文明上网不低俗，一起来净化网络环境吧。

0: 服务桥城发展，
1: 展示桥城魅力。
0: 桥城之声，
1: 桥城之声。
0: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桥城之声，我是孟阳，
2: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1: 汪继红到桥城区调研药业企业发展情况。
2: 一季度桥城区地区生产总值 GDP 实现161.3亿元，同比增长 4.4%。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5月1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桥城区调研药业企业发展情况。来到沪桥药业，汪继红走进生产车间、成品仓库、智慧共享中药房，深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对企业研发运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ERP 生产管理系统表示充分肯定。他强调，推动药业企业数字化改造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支撑，相关部门要认真总结成熟做法，积极推广创新模式，赋能中医药产业优化提升。在陆燕现代中医药产业园，汪继红深入质量检测实验室，详细查看企业生产研发、产品质量管控等情况，勉励企业发挥技术和品牌优势，持续扩大产能、做大规模，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助力企业稳产达产，为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在永钢饮片厂，汪继红走进生产车间，和企业负责人边走边聊，详细询问企业参与中药饮片集采、生产全流程质量管控等情况。他强调，企业要主动适应市场和政策变化，深入研究国家中药饮片联盟采购规则、评审标准等核心内容，强化产品质量管控，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来到华图国药股份有限公司，汪继红查看了企业展厅、生产车间，并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他指出，企业发展基础扎实，品牌底蕴深厚，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加大科技创新力度，进一步擦亮华图品牌，要抢抓机遇，顺应形势，加强产业发展趋势和政策研究，推动产品迭代升级，要积极推动中医药走出去，大力开拓市场，拓展发展空间，为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贡献更大力量。相关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做好要素保障，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2: 记者从5月15号上午召开的桥城区2026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一季度全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在市核定反馈的23项主要经济指标中，全区增速位居三线一区前两位次的有7项，第三位的有9项。一季度全区地区生产总值 GDP 实现 161.3 亿元，同比增长 4.4%。 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10.8 亿元，同比增长 2.4%。 第二产业增加值 41.2 亿元，同比增长 5.0%。第三产业增加值 109.3 亿元，同比增长 4.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完成 97.8 亿元，同比增长 3.6%。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2.1 亿元，同比增长 7.4%。 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7270元，同比增长 2.7%。 城镇和农村常住居民人口可支配收入分别为14774元和8636元，城镇收入同比增长 5.5%， 农村收入同比增长 5.6%， 农村收入快于城镇收入0.1个百分点。
3: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1: 今年以来，桥城区卫岗镇以宜居村、洁净村建设为抓手，常态化推进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充分调动群众共建共治积极性，村容村貌持续提档升级，处处呈现干净整洁、和美宜居的崭新风貌。走进卫岗镇谭营村姚庄自然村，只见村内道路干净整洁，房前屋后规整有序，村里定时清运、闭环管理，乡村整体环境面貌焕然一新， 村民刘闪闪。
4: 现在我们村里边路都已经全部都已经路路通了，家门口那花草树木呢也都比较绿了，环境呢住着也比较舒服，大人孩子老人都比较开心。
1: 作为洁净村，姚庄自然村紧盯道路管护、沟塘清理、院落整治、房前屋后及公共区域环境卫生重点，依托村内公益岗位常态化开展清扫保洁，同时广泛引导村民自觉参与环境维护，共同守护村庄环境。卫岗镇谭英村党委书记姚华
5: 发动咱的群众，这个门前包括这个路上个人扫个人的，保持这卫生比较干净，这个生活环境一好呢，群众这个心情都好，一旦心情一好呢，都这个邻里之间的这个和谐也比较和谐了。
1: 在卫岗镇前瑞村挖勺庄，人居环境整治成效同样亮眼。作为宜居村，村里稳步推进五小园建设工作，通过召开村民议事会，广泛动员村民自发捐款捐物投劳，目前已捐款3万多元，捐献砖头数万块，所有物资全部投入村庄宜居改造提升当中。村民田家之：
6: 有钱的捐钱，有的捐这个小瓦了，砖头了，什么东西那都捐资了。想到外边，你看搞的又好，种的小菜了，搞个花了，人心情好了。
1: 贵港镇前瑞村党委书记韩冰：
7: 下一步这是庄里面的人居环境，然后继续美化，继续做好五小园建设，还有庄里面没硬化的道路，给予硬化，然后不断提高群众的幸福感和舒适感。
1: 今年卫岗镇重点打造宜居村庄6个，洁净村庄16个，全镇常态化开展宣传引导，依托群众议事会、村民议事会搭建沟通平台，积极鼓励群众筹资筹劳、捐款捐物，全程参与村庄规划建设与管护全过程。卫岗镇党委副书记董翔：
8: 我们通过宜居村、洁净村建设，就是达到干净、整洁、有序的一个村容村貌，起个示范引领的作用。下一步我们将发动广大群众主动参与，营造良好的一个社会氛围，健全长效管护机制，落实完工化管理，提升我们全镇的一个整体的人居环境面貌。
2: 为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助力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乔城区持续引导企业探索科技赋能新路径，一批人工智能创新项目正为传统中药加工环节注入新活力。2025年以来，全区获批省级人工智能场景创新项目2个，累计争取省级资金429.6万元。以上就是本期乔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咬读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那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

0: 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利辛县城北镇的陆先生向市民政局咨询的问题。他说上次咨询的是2024年到2025年两年的精神病人看护补贴，只打了一年的，回复说2026年的还没有下来。自己想问的是24年和25年这两年的还差一年，什么时候给打？那陆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们得到一年以后才打，过
1: 一
2: 年
1: 以后
2: 呢？嗯，五年要四年，五年打一年，我得到25年、26年过完才打回来。哎，我不可能这样式啊！
1: 哦，
2: 等过一年时间才打回来。
1: 哦，我这边利辛县民政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您女儿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补贴就是24年的已于2026年3月18号发放完成，目前的民政局尚未收到2025年享受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补贴的名单，因此2025年度补贴暂未启动发放程序，等待县精神病人领导小组正式下发认定名单后，民政局呢将第一时间完成资金拨付，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这是他们的回复。
2: 哦，那国家没那样讲。
1: 哦，他所说的意思应该是，您看24年的补贴是2026年3月18号，也就是刚过完春节没多长时间，可能25年呢，他要等到27年春节过后。他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对，是这个意思。
1: 哦，行行，那您再等待一下。
2: 不能等那长时间，你这个。这个钱嘛，一年嘛两年不多少钱呢？你等于过一年不发，等你这2年时间了呀，你要到2027年的2年时间。
1: 嗯，他们现在25年的名单还没有下发，得先认定名单，认定。

0: 名单过之后，才能进行走流程下发。
1: 啊，
0: 嗯，行，
1: 好，好，好，
0: 那您再等待，到时候有什么问题，及时跟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 好，谢谢，谢谢。
0: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刚才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没有声音啊，下方也有，留言听众朋友说退出重新进，不知道这位网友，您有没有退出重新进入啊？现在还有没有声音呢？我这边听着声音是正常哈，我现在啊，声音是正常的，您可以退出重新进入试试。还有，如果说有其他听众朋友或者网友朋友在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就是在药都时空视频号上收看我们视频直播，您看一下您那边声音是否是正常的哈。好，还有一位网友说小区收停车管理费啊，是怎么看？这个您是遇到了你们小区有收这个停车管理费是吧？如果是停车管理费的话，这个是，应该是有相关的法律支撑的。但是具体怎么收啊，这个可能需要你们小区，业主委员会或者业主大会来进行商讨，因为这个它不在这个政府指导价范围内，它是属于市场调节价的范围内。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您遇到具体问题了，您可以拨打5501234550116。5532370和5532371啊，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到时候我们帮您进行转办。原件，这位网友说正常的，启山也说正常的。那可能是这位网友刚才他的没有声音的话，是因为自身手机网络的问题啊。退出重新进，可能就会好了。这个您可以试一下，看是不是退出重新进过之后，这个声音是否正常哈。

0: 好，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反映和咨询您遇到的一些问题。您也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同样欢迎您选择收听收看。这位网友说，是的，一天一元啊，就是你们收的这个停车管理费一天一元是吧？您这样，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具体哪个小区，到时候我们可以帮您向主管单位来进行转办，留下您的信息之后呢，到时候主管单位会跟您联系，详细了解情况之后，会帮您进行调查的。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领导。
0: 哎，你好，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要申请这个住院申请个护理费。
0: 住院申请护理费。
1: 哎，对，我是五保户，我没人照顾我，我要那动手术没人照顾我，我要申请个护理费。
0: 分散供养的五保户是吧？
1: 哎，对对，我找个护工。
0: 啊，是在哪里呀？
1: 我在治病啊。
0: 我知道在哪里看的病啊？
1: 在县医院，县医院反正治不了，他叫我到大医院看去。
0: 啊，那县医院？
1: 大医院
0: 您说。
1: 到大医院只能到市医院。
0: 到哪儿？
1: 到安徽省妇省
0: 立医院。
1: 省立医院。哎，对对对，领导就这
0: 样。您是哪个县区的？
1: 我是临沂县马甸镇。
0: 嗯。
1: 也在村也楼子安装。
0: 行，您这个住院补贴，这个护理的话，是应该到民政部门申请吧？
1: 哎，对，我到民政部门去。
0: 啊，怎么说呀？
1: 哎呀，他就这了那了，他说又没到嘞，没到时候嘞，他说我也没到时候，这马上就马上到明年去住院吗？
0: 什么意思啊？没到时候是这政策没下来还是怎么回事？
1: 他说护理费也没那个没有这还没挣的没下来
0: 了。哦，那就是政策还没下来呢。
1: 政策下来了，他也就是现在他的还没到底要来。他就是就还没他的我听村里说还没招标嘞。
0: 还没招标呢。
1: 哎，对，他护理费下来是没有招标嘞。
0: 那如果是村里招标吗？
1: 不是，我也不知道，这村里我这样讲的。
0: 村里给您这样说的是吧？他有没有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国家层面或者是省层面的这个指导政策已经下来了，但是具体落地，比如说到地级市，或者说到咱们利辛县，它具体的实施方案，
1: 这几年都有，这些年都有护理费。
0: 因为
1: 今年这不才开过，才这春阳吗？他说这个护理费还没下来嘞，我不知道，这村里我讲的。他主要还是不想说那不想办。
0: 他是不是说您因为要异地就医？
1: 不是要转诊，我要转到。
0: 对呀、啊，转诊不就是异地就医吗？异地就医的话，那您到合肥的话，您这个得到合肥请这个护工吧？
1: 哎，对对，这领导讲对了，因为咱们也家庭护工啊，只能到咱那本请那本地护工。你瞧，你现在本地护工不要钱吗？对呀、啊，要钱我再申请护理费啊！我有可怜，他一天都200多，我上哪还弄那些钱？
0: 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向民政部门进行咨询一下，好吧？帮您向市民政部门。
1: 他不问谁呢？
0: 嗯，
1: 我给他说了不问谁，这屌的人他不问谁呢？
0: 您说的不问事儿是指？
1: 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0: 啊，行，那这样，您既然拨打我们栏目热线了，我们帮您问一下，好吧？
1: 好、啊，谢谢领导关心，我是、
0: 哎、
1: 我是啥？没有生活能力。
0: 啊，行，那这样，我们下线就帮您转办哈。
1: 好、啊，谢谢领导哈。
0: 哎，没有领导，没有领导。 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说，亳州什么时候不飘棉絮啊？应该是杨絮吧，最近飘的是杨树的种子杨絮哈。杨絮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一个新闻哈，咱们亳州市对一些杨树进行了这个药物的一个抑制它的这个种子的生长，但是呢今年是因为它要这个抑制的话，就必须等它开花之后，就是现在这个杨絮飘过之后，然后对这个树来进行这个药剂的施用，药剂施用过之后，明年它就会抑制这个杨树不再出现这个杨棉，明年有一定的效果。但是这是可能大家如果说关注了新闻，部分杨树实施了这个药剂哈，所以说可能明年有效果，但是呢如果说不飘。这个杨絮可能大家印象当中，比如说小时候感觉也有杨絮，那时候杨树比较少，大家感觉是柳絮啊杨絮啊，对吧？所以现在因为杨树多了啊，所以会有大家感知比较强烈了这个杨絮，但是相比较前几年咱们亳州这个杨絮可能要相对要少一点了，所以说如果说以后通过更换这个无絮杨树这个树种，然后再加上这个药剂的使用，可能咱们亳州的这个杨絮治理的会越来越好了。好，导播提醒，线上四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你好。
0: 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就这个文化小区这个门面嘛，就是说它的房顶漏水的话，就是归谁修？因为我们找那个房东的话，他说找物业，然后物业的说，不归他们管。他说这个，文化小区没有维修基金，他说他修不了。
0: 没有维修基金，是多长时间了？这个房子交房多长时间？您知道吗？
2: 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在这租都这是第五年了，22年租的。
0: 行，您租就已经五年了。那可能他这个交房也就五年之前了，这个主体结构啊，主体结构房屋主体结构保修呢是五年，可能您说的这个漏水应该也就属于主体结构了，最长是五年，那这个可能再找开发商，不一定能找到，然后您刚才说找物业了，物业又说没有这个维修基金，那这个，我们帮您向，文化小区应该是在紫苑路对吧？
2: 对，它的北门在紫苑 路，然后我们这是南门，南门在桐花路这里，
0: 那就属于高新区，我们帮您向高新区进行转办，然后看能不能通过社区来帮助到您，如果说确实像刚才您所反馈的物业说没有公共维修基金，还有这个又过了质保期，可能需要你们就是您或者是房东啊，你们这边来进行维修，但这个我们只是在线上猜测，具体情况我们线下帮您转办过之后，由社区帮您协调一下，好吧？
2: 好嘞好嘞，我就想弄清楚到底归谁修，然后好找人嘛，就现在就是不知道该找谁。
0: 行，下面我们先帮您转办，转办过之后，到时候由社区帮您协调一下，然后如果说能协调好最好，如果说协调不好的话，那这个可能需要因为也过了质保期了嘛，对吧？行，好，现在之后就帮您转办，
2: 谢谢，
0: 好，不客气，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他说他是亳州市中城门地业主，想问一下二期什么时候能正式交房？您这样，这位听众朋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留下您的信息，我们帮您转办。到时候呢转办过之后，会有主管单位的工作人员跟您进行联系，他们查询之后看这工期是多长时间，什么时候能够交付，然后到时候会给您一个答复。如果说您这样留言，像这样问题我们在线上可能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能够查到，如果说我们下线之后帮您转办的话，他们联系不到您啊，所以说可能这个信息还是沟通不了。您拨打栏目热线，留下您的电话号码，相应的信息， 我们帮您转办过之后呢，主管单位会跟您进行联系。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00，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7: 秦风玉、汪继红会见莱博客商。
6: 汪继红到桥城区调研药业企业发展情况。
7: 总投资超4亿元的粮食仓储设施建设项目施工正酣，施工单位抢抓黄金施工期，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确保今年6月底建成运营。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14号，市委书记秦风玉、市长汪继红先后会见中联重科副总裁兼重点项目组组长郭学红，副总裁兼中联新材料总经理陈培亮，安徽海创集团党委书记、海螺水泥副总经理潘忠红，海螺水泥皖北区域总裁程小兵等莱博客商洽谈合作事宜。在会见郭学红一行时，秦风玉表示，亳州农业机械化发展前景广阔，希望在高端农机研发生产、农业生产现代化、一二三产融合等领域深化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互惠共赢。在会见潘忠红一行时，秦风玉表示，亳州正系统推进城乡好房子建设，希望加强装配式建筑、高分子材料推广应用等方面合作，加快推动城乡现代化进程。客商们介绍了企业发展和在亳投资布局情况，表示亳州区位优越、产业鲜明、市场广阔，将立足自身优势资源和亳州发展所需，寻找更多合作着力点，推动意向项目落地，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汪东、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5月14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桥城区调研药业企业发展情况。来到沪桥药业，汪继红走进生产车间、成品仓库、智慧共享中药房，深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对企业研发运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ERP 生产管理系统表示充分肯定。他强调，推动药业企业数字化改造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支撑，相关部门要认真总结成熟做法，积极推广创新模式，赋能中医药产业，优化提升。在路宴现代中医药产业园，汪继红深入质量检测实验室，详细查看企业生产研发、产品质量管控等情况，勉励企业发挥技术和品牌优势，持续扩大产能，做大规模，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助力企业稳产达产，为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在永钢饮片厂，汪继红走进生产车间，和企业负责人边走边聊，详细询问企业

0: 参与中药饮片集采、生产、全流程质量管控等情况。他强调，企业要主动适应市场和政策变化，深入研究国家中药饮片联盟采购规则、评审标准等核心内容，强化产品质量管控，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来到华图国药股份有限公司，汪继红查看了企业展厅、生产车间，并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他指出，企业发展基础扎实，品牌底蕴深厚，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加大科技创新力度，进一步擦亮华图品牌。要抢抓机遇，顺应形势，加强产业发展趋势和政策研究，推动产品迭代升级。要积极推动中医药走出去，大力开拓市场，拓展发展空间，为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贡献更大力量。相关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做好要素保障，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1: 本台消息，5月14号，市政协主席汤勇带队开展推动开发区提质扩量增效，打造产业发展主阵地专题调研。上午，汤勇一行先后来到谯城经开区、亳州高新区、博物现代产业园区，深入晋仁医药、宝奇鹤、天祥药业等企业参观调研，详细了解各开发区建设发展及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在下午召开的座谈会上，谯城区、亳州高新区、博物现代产业园区做工作汇报，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市自规局做交流发言。汤勇指出，经过多年的稳步发展，开发区已成为推动我市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不仅有效增强了城市的经济活力，还提升了城市的整体品位。要统一思想，找准定位，树立园区兴则城市兴、园区强则经济强的意识，把开发区建设提质扩量增效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要进一步提升开发区功能优势，建强班子队伍，提升服务水平，完善基础设施，盘活闲置资产，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稳健发展，以园区一子落带动经济全盘活。要自觉向外地优秀开发区看齐，学习借鉴发达地区经验做法，全力推动开发区发展能级提升。要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发挥其带动作用，为加快构建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力量。

0: 业展宏图。
1: 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当前，我市一批省级重点项目建设热潮持续升温，在蒙城县总投资超4亿元的粮食仓储设施建设项目施工正酣，施工单位抢抓黄金施工期，科学有序推进各项作业，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确保今年6月底建成运营。在蒙城县粮食仓储设施建设项目一期工程施工现场，多座标准化粮仓主体建筑拔地而起，初具成型，工程机械高效运转，施工人员有条不紊地开展结构施工、墙面装修、设备配套等各项作业，全力以赴抢抓工期，提质建设。项目部经理蔡西清：
2: 九栋散装平房仓的目前的进度是主体结构已进入收尾阶段，正在进行平房仓的预制梁雕装、内外墙粉刷和防水保温作业。项目配套工程也在同步跟进统筹实施，项目整体建设完成大约80%左右。
1: 蒙城县粮食仓储设施建设项目总投资超4亿元，占地面积约205.8亩，总建筑面积61756平方米，整体项目分为两期建设，预计2027年6月全部建成。根据建设规划，项目将建成18栋散装平仓库，小麦仓容30万吨。蔡西清：
2: 合理调配施工人员与机械设备，细化施工节点，统筹推进各项施工任务，确保项目各环节施工无缝衔接。后续我们会持续加快施工步伐，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力争项目在6月底全部建成。
1: 项目总监代表苗超凡：
3: 强化施工现场安全巡查、隐患排查，监督施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规范安全防护措施，严把质量、材料安全全流程关口，规范施工流程，筑牢安全防线。
1: 该项目严格对标现代化、智能化粮食仓储建设标准，配套搭建智慧仓储软硬件设施。项目正式投用后，将有效补齐区域粮食仓储基础设施短板，升级本地粮食仓储硬件水平，进一步夯实粮食仓储保障能力，牢牢守住地方粮食安全底线。项目业主代表敏林：
4: 项目采用先进的智能化仓储管理系统，建成后对温湿度、害虫、气体等粮性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同时对提高粮食储存能力、完善区域粮食物流网络以及地区粮食安全保障有重要意义。
0: 本台记者周南、杨刚报道。2026年，我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新鲜出炉，利率实现上调，参保群众养老收益迎来大提升。记者从乔城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服务中心了解到，2026年，安徽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确定为3.67%，较上一年度有所上调。该利率水平远超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目前缴费档次从每年2000元到9000元不等，不同档次对应不同政府补贴，最高可补200元。个人缴的钱、政府补贴和利息全部计入个人账户。乔城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孙琛琛：
5: 比如市民张先生，目前城乡居保个人账户已有10万元，按照3.67%的年利率计算，今年仅利息就能增加约3670元，相当于多了一笔额外的养老补贴。
0: 工作人员提醒，还没缴费的居民要抓紧时间，早缴费，选高档，逐年缴，既能多拿政府补贴，又能享受更长时间的利息增值，60岁以后领到的养老金更多。孙琛琛：
5: 建议大家选择高档次缴费、逐年缴费，以提高个人账户积累，这样在60周岁以后就能领取到更多的养老金，也能让晚年生活更有质量。
6: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1: 立新台记者王学元报道。土地接茬赚，收入不断档。立新县旧城镇陆岸楼村通过压茬推进模式试种的几十亩莴笋，近日又迎来了收获季。让我们再次走进陆岸楼村，感受那里四季丰收的新景象。在旧城镇陆岸楼村的蔬菜基地里，前阵子花菜丰收的热闹劲儿还没有

0: 完全散去，20亩翠绿挺拔的莴笋又成熟上市了。村民们正忙着采收打捆，田间地头洋溢着收获的喜悦。陆岸楼村委委员陆兆国：
1: 我人现在打野石头，然后砍了打捆，每亩达到10000斤，现在是对商场里边送的。我们陆岸楼村今年是第一次种植这个莴笋。
0: 陆兆国说到的莴笋，正是村里压茬种植接力棒的新一棒。今年陆岸楼村党支部在去年成功实现花菜、甘蓝等多品种轮作的基础上，首次试种了数十亩优质莴笋。通过科学的水肥管理和茬口衔接，莴笋的长势和品相都超出了预期。目前村里的莴笋、花菜、包菜等已进入收获后期，村民们正在腾茬清理。陆岸楼村党支部书记陆庆：
2: 马上下一步我们种50亩的这个春季冬瓜，采收时间应该是占到8月10号左右，然后8月10号这个冬瓜接手以后，我们还能种一茬这个花菜，就是实现我们一年3茬轮播的一个连续性，保证这个土地不闲置。
0: 莴笋的丰收再次印证了村两委四季有活干的承诺，从育苗、移栽到田间管理，再到现在的采收分拣，陆岸楼村的蔬菜基地就像一个持续运转的就业工厂，把周边的村民稳稳地嵌在了产业链上。附近村民
3: 几个是看包菜、收管子、收油脂，明天还要看花菜、看莴笋、白菜，啥菜都有，反正天天都有事做，年纪大的嘛，年轻的天天都有活干。
0: 产业多样化，收益多元化。随着包菜、莴笋等蔬菜的接茬丰收并顺利销售出去，陆岸楼村的集体经济账户也愈发充实。蒙城县马集镇蔬菜经销商李建勇：
4: 大众都喜欢这种菜，吃了挺好的，我基本上3个天来一次，反正就是卖完就来拿嘛。
0: 陆岸楼村蔬菜种植基地已发展到400亩，正在采收的蔬菜包括包菜、莴笋、花菜等，大约在1200吨左右。由于蔬菜都是集中采收，缺乏暂存延长销售的条件，价格受市场影响大。目前陆岸楼村正在新建占地80平米的冷库，建成后错峰销售，收益更大。陆庆：
2: 在我们没有储存条件下，价格哪怕掉到1毛2毛，我们也得走地头世界法则，要不然到时候菜采到家里面会坏掉，不采会炸掉。
0: 陆岸楼村的成功也加快了盆景变风景的步伐，受其带动，周边的其他村也加入到蔬菜种植的朋友圈。如今旧城镇已形成以陆岸楼村为核心，总面积超700亩的蔬菜种植片区，一个支部引领、多点开花、压茬推进的产业振兴模式正在全镇复制推广。旧城镇党委副书记杨晴：
5: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关键在于因地制宜、精耕细作，用科学的模式把土地潜力挖出来，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今后我们将在全镇范围内进一步复制推广这一产业带动模式，做到土地不歇、产业不断、群众不歇，以产业振兴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6: 贵阳台记者张清正报道。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5月14号，由贵阳县残疾人联合会主办的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2026年贵阳县第36次助残日主题活动在贵阳县孟源残疾人康复中心举办。活动现场舞蹈、朗诵、音乐、情景剧等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出贵阳县残疾人自立自强的精神，在逆境中坚守梦想，在奋斗中展现独特光彩。贵阳县孟源残疾人康复中心老师王静：
7: 借着第36个全国助残日的契机，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对特殊儿童的关爱与帮扶，各位爱心单位的善举，温暖了每一个孩子的心灵。我们将倾尽爱心与耐心，悉心陪伴，用心教育，用心守护折翼天使，助力孩子们快乐生活，全面发展。
6: 此外，贵阳县人民医院医务人员现场开展义诊，为参加活动的人员提供健康服务。多家爱心企业也慷慨捐赠，送来锅热水40件、书包120个、校服120件， 学生奶四十件，并为活动提供免费助演与志愿服务，用实际行动传递温暖与支持。贵阳县孟源残疾人康复中心康复部负责人宋贝：
8: 从事康复教育工作多年，我始终坚信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每一位有康复需求的孩子都拥有向上生长、拥抱美好生活的权利，帮助每一位孩子突破自我、慢慢进步，离不开全力康复教师的坚守与付出，离不开家长们的信任与配合，更离不开社会各界对康复事业的关注与支持。
9: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0: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5月21号起，市区三槽路耀都大道至薛阁路段将进行机动车道封闭施工，合同工期240日历天。三槽路耀都大道至薛阁路段更新改造工程将采用分段施工方式进行。第一阶段全封闭薛阁路、西义大道至文地路、文地路至薛阁路机动车道，三槽路耀都大道至韶花路机动车道自北向南开始封闭主路面，其中与三槽路交口处不封闭，封闭时间2026年5月21号至6月29号。
6: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于5月15号开始发售。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
0: 我省2026年上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申请工作即将进行，办理时间2026年5月26号9点至5月28号17点。办理方式：考生需电脑端登录安徽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服务平台提交毕业申请，免试申请同步办理，前置学历授权核验。申请自学考试本科层次专业毕业的考生需提前完成前置学历核验授权，具体见自考平台内相关要求。
6: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0: 秦凤玉、汪继红会见莱博客商。
6: 汪继红到桥城区调研药业企业发展情况。
0: 总投资超4亿元的粮食仓储设施建设项目施工正酣，施工单位抢抓黄金施工期，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确保今年6月底建成运营。
6: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全国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4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 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000。

0: 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1: 这很干净，这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0: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4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

0: 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1: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2: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单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1: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3: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截至5月13号，50个试点城市投入奖金48.9亿元，参与活动发票金额是2088.2亿元，提升消费效果明显。
4: 各地持续拓展招聘渠道，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助力稳定就业、高质量就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从这个早上9点开始，40分钟，大概收了100多份简历。
6: 河南郑州市2026年研究生专场招聘活动今天举行，医疗机构、国有企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55家用人单位提供管理、科研技术等1500多个优质岗位。求职者肖航：
7: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6: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8: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9: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10: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9: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11: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12: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13: 今年是我们动力电池、精工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12: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14: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15: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6: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7: 我们打造了时局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6: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3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18: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

0: 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2: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管理办法明确，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创建是指以城市为单元，通过完善经济、时间、服务、文化等方面的支持措施，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负担，努力实现群众满意、家庭幸福、社会和谐，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每三年为一个周期，每个周期命名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地市级不超过十个，全国生育友好城市县级不超过30个，全国生育友好单位不超过200个。管理办法提出，全国生育友好城市评选标准涵盖加大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依法加强女职工特别是孕产期、哺乳期女职工的特殊劳动保护等。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司长王海东透露，未来将进一步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
5: 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加大生育支持力度，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持续推进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落实。
1: 新国家标准沙尘天气预警等级近日发布，并将于10月1号起实施，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此前的沙尘暴天气预警为2012年发布实施，规定沙尘暴天气预警分为蓝色、黄色两级，不考虑扬沙和浮尘天气。沙尘暴天气预警信号分为黄色、橙色、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存在预警等级不统一、预警提前量不足、没有关注弱沙尘影响等问题，且与社会需求存在偏离。本次批准发布的沙尘天气预警等级对预警等级、预警时效、影响范围、指标判定等内容进行了修订，适用于沙尘天气预警和预警信号的制作与发布，以及沙尘天气的监测、预报及防灾减灾应急响应。该标准明确，预警等级依据沙尘天气等级规定的沙尘天气等级划分，将扬沙、浮尘等强度较弱但社会影响大的沙尘天气纳入预警范畴，并将预警等级划分为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四级，回应人民群众对空气质量和健康影响的关切，有助于提升全社会对荒漠化治理工作的关注度。各等级预警时间提前量均为24小时，有助于各部门把握工作主动权，提高沙尘暴灾害应急处置能力。该标准还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3: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7: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8: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积雨量可能这5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7: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 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3: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零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3: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3: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两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二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三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0: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1: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摩报道。
1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赵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

0: 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1: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方案将5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均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3: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2: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4: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5: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人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1: 出现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6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5: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1: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5: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1.99%，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39%。
1: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无源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6: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7: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6: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7: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6: 中国电信。
8: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9: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4: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

0: 徽商银行亳州分行，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徽商银行个人房贷、车贷、企业贷款、理财产品、银行信用卡或者是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行富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徽商银行亳州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李彪，欢迎李行长。
1: 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0: 嗯，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徽商银行公司银行部总经理张传磊、小企业银行部总经理卢炳然、运营管理部总经理朱熙、个人信贷部副总经理孙东东、个人金融部财富管理与私人银行主管童秋月，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网友咨询的问题。有网友咨询想问一下，房贷提前还款有没有违约金？预约的话需要多久？流程怎么走？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有请孙总介绍一下。
2: 好，目前的话，那个我们房贷这块是那个可以进行提前还款的。就提前还款的话，目前推行的政策是没有这个提前还款的这个违约金。提前还款的话，需要那个提前一个月进行预约。预约的话，可以在我们手机银行有个房贷提前还款这一块，可以进行那个在线上进行预约。
0: 嗯，好的。好，继续关注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有网友咨询信用卡逾期上了征信，想问一下能不能协商延期停息挂账。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好，谢谢，有请孙总。
2: 好，他这个因为信用卡逾期上了征信的话，这个如果这个超过一定时间的话，他这个会自动这个上这个征信记录的。因为这个征信记录一般情况下，它是那个这个征信记录如果上了这个银行的征信记录的话，它会经过一定的周期过之后，才能这个从这个征信逾期状态调成这个正常状态。
0: 嗯，好的。好，继续关注，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有没有可以只用小区的房子做抵押的贷款，而不要用营业执照做贷款的？那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咨询一下孙总。
2: 因为这个刚才我问这个听众朋友，因为那个只是问了一下，就有没有房子可以做抵押的一个贷款，就是对你这个具体的贷款用途，他这个没说清楚，
0: 他可能就是意思直接用小区房子，用这个个人自住的
2: 如果这个看你这个资金用途是用于经营还是用于消费，如果是消费的贷款的话，目前我们是有这个线下这些贷款，比如说消费一贷啊，这种是可以用通过房子这种增信来申请我们这种贷款的。如果是这个用房子抵押用于经营的话，我们还是要求要有营业执照的啊。
0: 嗯，好的。好，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是这样的，我想问一下哈，就是我现在因为每个月发的工资习惯性放在微信的零钱通里面，但是现在零钱通对它太低了，我想问问徽行有没有这种就是短期理财，推荐一下利率会高一些。
0: 好，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董主管。
4: 这位听众您好，就是我们行有徽安活期理财，它近七日年化收益是1.4%，它一分钱起存，工作日下午5点前购买的话，第二工作日可以起息，每个工作日下午5点前还可以享受快速赎回，方便快捷，非常适合您资金需求。然后除了那个短期理财，我们还有持有最低持有7天、14天、30天、60天和封闭期1年的。
3: 就是我要是想办的话，是直接去网点就可以了，是吗？
4: 对，您可以到徽商银行任何一个网点，我们工作人员也会根据您的具体情况，现场为您提供专业的资产配置，提高您的综合收益。
3: 哦，好的，好，谢谢。
0: 嗯，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继续关注，有网友咨询，想问一下，经营贷、创业贷怎么申请？需要什么条件？ 担保人需不需要？那这问题我们继续咨询一下孙总。
2: 好，因为这个经营贷相对来说，就是目前我们那个品种还是比较多的，可以那个就是我们那个主要目前主推的这个，比如说我们那个以线上这个以抵押类这个，如果房产名下有房产这个抵押的话，抵押类贷款我们有一款云押贷。如果这个目前是经营一些那个商贸类这种经营的客户，我们有一款产品叫云商贷。哎，如果是在这个做这块农业这块种植养殖，包括这个农产品加工的，可以申请我们那个惠农振兴贷。就是目前是相对来说，就我们几款那个经营贷的产品，就是云押贷，根据这个抵押担保形式的不同和这个从事目前行业的不同，相应来说有所进行区分。目前这个我们是这几款主要的这个经营贷这个产品。
0: 好的。好，关注到的菩提醒，线上又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5: 啊，你好，你好。
0: 你好，刘女士。
5: 这样的，知道咱今天是会员银行吗？然后就想问一下，就是最近手里有点闲钱，然后也是这个流动的资金，想问一下，就是咱行里面有没有一些好的这个产品推荐？咱这个资金不能放时间长。
0: 好。我们咨询一下董主管。
4: 这位听众您好，您刚才那个听众一样，还是比较推荐我们行的活性理财，它近七日年化收益是1.4%，然后工作日下午5点前购买的话，也是第二个工作日可以起息，每个工作日5点前赎回，可以享受快速到账的功能，非常符合您资金流动的需求。
5: 好，行，那回头我到行里去看一下。
4: 对，您可以到我们任何网点去办理，我们工作人员会根据您的情况给您提供专业的资产配置。
5: 好，行，谢谢。
0: 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关注博主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上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最近金价涨速比较快，想问一下徽商银行有没有投资的黄金产品，那我们咨询一下佟主管。
4: 这位听众您好，我们行现在一共有2款投资类产品，一个是恢复金系列，一个是恢复金科松系列。恢复金系列是我们行发行的投资金条，是中国黄金公司制造的，纯度高达99.99%，它一共有6个规格，分别是5克、10克、20克、50克、100克和500克。另外一种投资类产品是恢复金科松系列，是由紫金矿业制造的，工艺相对于更加精美，然后规格也更多，有8种，多了一个1000克和20克。然后金价会根据市场价格变动，我们行的手机银行可以看见实时金价。如果您后期需要变现的话，我们行也提供回扣服务。如果您想了解具体资产产品的话，可以到网点咨询。
0: 好的。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6: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女士，您的什么问题了？
6: 就是我自己开了一个超市，然后他那个微信提现不要手续费吗？我想问一下，咱行管办那种收款吗？
0: 好，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佟主管。
4: 这个听众您好，我们行有一款专门针对经商客户办理的收款产品，是婚姻依附。客户可以通过扫码支付，然后那个收款到账户直接到您的银行卡上。
0: 您听明白了吗？
6: 那办理都要什么资料？
4: 您带着您的身份证、营业执照到我们行任何一个网点办理一张银行卡，剩下的我们工作人员会为您做好业务的办理。
6: 好的，他有那个手续费吗？
4: 我们行正在推出婚姻依附商户手续费的优惠政策，新入户的商户前3个月每月有10万的收费减免额度，后期会根据您的使用情况继续参与我行收费减免的活动。
6: 好的，谢谢。
0: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7: 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7: 我是这个在这个前面保了这个2.5万买了这个地，然后就是问这一块的话，比如这个贷款正好现在收的有点紧。
0: 好，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孙总。
2: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们行里面针对这个就农业这块从事农业种植养殖，包括农产品加工的这种 行业的客户啊，针对这个种植大户，包括这个从事家庭农场和这个农业农村企业这个新兴农业主体这个个人，推出一款这个经营贷这个专属产品，就我们那个叫惠农振兴贷，这个是线上线下方式都可以办理，就是现那个最高额度可以办到这个300万。信用或者说和通过我们合作的这个省农单的担保都可以来进行办理，贷款流程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的，那个放款也比较快，同时也可以支持这个随借随还，如果你有相应的需求，可以登录我们这个汇昌银行个人贷款这个微信小程序，或者手机银行线上申请，或者说如果你这个就近的话，有我们汇昌银行的营业网点的话，也可以到我们营业网点进行咨询。好。
0: 你还有其他
7: 的
0: 问题吗？
7: 那我这边要有房子款。
2: 有房子也是可以啊，我们那个针对这个，如果你有经营用途，如果名下目前是有房产的话啊，可以用这个房产来抵押来进行那个申请这个经营类的贷款。目前我们这款贷款产品叫云压贷，相对来说这个额度最高可以到1000万，这个申请这块流程也比较简单，可以通过我们线上汇昌银行个人贷款微信小程序，或者手机银行申请，或者这个到那个就近的营业网点来申请。如果方便的话，也可以把你这个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导播，我们那个安排专门客户经理来跟你进行联系。
7: 好，谢谢。
0: 好，也感谢你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来关注药的树空微信视频号上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汇昌银行对建材批发类公司有没有信用类的贷款？如果说有的话，需要什么手续？公司有纳税？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好。卢总，
8: 好，这位听众朋友，是感谢你对我们汇昌银行的这个小微企业的产品的一个关注。你刚才听讲的是你是做一个建材类的一个企业类的公司，而且还是有正常的一个纳税的。那么其实你可以去申请一下我们的一个线上的产品，叫我们的信一贷，它主要是依托你的一个经营的收入情况，然后还有一个纳税的情况，进行给你在线上进行一个核定一个就是我们流动资金贷款的一个额度。这个具体的我也不知道你这个具体的这个企业在哪个地方，所以你就如果有这个就你附近如果有我们汇昌银行的网点，可以到我们网点去进行咨询一下我们的客户经理，去我们的客户经理会给你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回答。
0: 好的，如果说这位听众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参与到节目中来，我们直接与线上嘉宾进行沟通。我们的电话号码呢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7: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7: 你好，我咨询一下，我那个最近想买房子，这个房贷利率现在多少？能再便宜一点？
0: 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孙总。
2: 好，那个这位听众你好，感谢对我们汇昌银行这块个人贷款这块关注。目前这个我们行这个房贷利率这块5年期以上执行这个房贷利率是3.0这个利率。那个首付款比例首付款比例目前最低可以到15%。如果有相应的需求啊，可以到我们这种合作楼盘来申请我们像那个房贷这块的贷款。
7: 这利率都是一样的事儿的，可能在整个往下降点。
2: 目前这个利率是最低是能到这个3.0，但是这个我们房贷这块目前这个审批还是比较快的，我们是全部是这个纯线上的审批，最快的话可以实现当天审批，当天放款。
7: 好嘞，那我再去网点问问。
2: 好的，
0: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9: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这里依然是为您直播送出的正风行富热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今天是徽商银行亳州分行的嘉宾做客正风行富热线的直播间，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徽商银行的个人房贷、车贷、企业贷款、理财产品、银行信用卡或者是工作人员服务态度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徽商银行现在能不能办车贷，有没有优惠，年利息是多少，有没有品牌的限制。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孙总给他介绍一下。
1: 好，这个目前我们是可以办车贷的，目前我们主要通过这个信用卡做这个汽车分期的业务。我们目前这个合作的 4S 店在全市，应该说主流品牌基本上都覆盖了。目前我们那个准入的 4S 店有这个八十家，基本上就讲这个主流品牌和我们合作的这种主流品牌和这个在通过这个 4S 店都可以申请我们这个汽车分期这个业务。我们那个目前汽车分期这块，这个是最高可以做到这个零首付，年利率可以最低可以低到3%。如果你只要这个年满那个18到60岁，有真实购车需求，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合作的 4S 店来申请我们这个汽车分期业务。
0: 是在 4S 店里面申请，还是去我们
1: 在 4S 店？我们在 4S 合作的 4S 店一般也有我们驻行的工作人员，相对来说这个申请比较方便。
0: 好的。好，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这个咱的徽商银行呢，有我一个那个卡里边存款，我这本人呢不方便去，我家亲们去那里边，人说的必须这个本人来，这种去，我去的不方便，主要这是。我咱徽商银行给我啥好办法吗？
0: 您的意思是能不能委托他人去帮您去办理这个业务是吧？
2: 哎，对对对，我给他取出来，我叫这个，我想起这个号
0: 啊，
2: 我不想使这个号了。
0: 行，那我们有请朱总给您解释一下。
3: 啊，你好，这位听众。
2: 啊，你好。
3: 啊，是这样的，如果你本人不方便的话，那个你的账户如果有他人来代理的话，也是可以的，在规定金额以下是可以的。比如小额取款吧，然后需要拿着代理人的身份证件，加上你的身份证件，包括你的一个或者是授权了、委托书了这之类的。如果你身体实在不方便呢，我们也可以安排双人上门去进行核实你的真实意愿，给你办理这个业务。
0: 您家住在哪里？是在市区还是在乡镇？
2: 我是成富的。
0: 成富镇是吧？
3: 那能不能？
2: 对对。
3: 你是在哪个网点？我们可以到时候留个电话，我们可以给安排工作人员和你进行联系。
2: 我原先我叫俺亲们去过取一下子，他说的，当时他介绍的，我说的必须得本人来了，他说的，就俺去了。
3: 是我们徽商银行吗？
2: 哦，对对对，是徽商银行的。
3: 哦，那要看多大的金额，如果超过规定的金额以上或者
0: 咱们限额是多少？
3: 哎，不是，那个应该是5万，基本上是
0: 5万。
3: 然后这个金额大的话，也是防止你的资金被别人给取走了，对吧？不明白。
2: 金额不大，金额都6-7-800万。
3: 那是没问题的。
2: 他说的必须本人得到现场，不到现场不管了。
3: 那没问题的。你看你方便的话留个电话，我们安排这个执法人员和你进行联系。
0: 这样，这位先生，您的电话我们场外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下线之后呢，我们有请朱总安排专人跟您对接，到时候详细为您解决这个问题，好吧？
2: 好嘞，好嘞，谢谢啊。
0: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咨询的问题。想问一下，提前还款需要违约金吗？那具体提前还什么款他没有说，我们咨询一下孙总。
1: 目前我们这个房贷这一块提前还款是提前余额进行预约，是目前是没有这个提前还款违约金的。
0: 好的。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行富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 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航空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空热线。听众朋友，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3: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近日，侨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的邻里节又热热闹闹地开场了，不光有居民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还有义诊、就业招聘、家庭教育咨询这些实用的服务。表演区居民自编自导的歌舞节目轮番上演，优美的舞姿赢得台下阵阵掌声。邻里节现场的便民服务摊位前也排起了队，志愿者们用心为居民提供贴心帮助，让大家在便捷服务中感受到社区的关怀。侨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居民徐英：
4: 都是为这些老百姓，为这些群众办好事了。你唱歌的，跳舞的，体验身体的，这个活动办得挺好的，我们群众都欢迎，都赞成。
2: 侨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居民李奎：
5: 办得非常接地气，对我们老百姓也有这个文艺各方面，我们也很开心。
2: 活动现场专门设了招聘展台，带来的岗位薪水稳定，离家也近，真正把工作送到了居民身边。想换活干或刚想找活的，溜达着就能问个清楚。招聘展台负责人李翔：
6: 把岗位送到咱居民身边，让大家足不出户就能找到稳定的就业的工作。后续我们也会继续推送合适的岗位，方便居民求职就业这一块。
2: 健康关怀同样送到居民身边，医生们细致地为居民把脉问诊，提供个性化健康指导。亳州市华佗中医院主治中医师博翔：
7: 我们华佗中医院多次联合马园社区长青服务中心多次的组织这个义诊活动，把优质的中医资源下沉到人民群众中。我们发挥了中药特色，有这个针灸、中药、耳穴脉动、健康咨询等等服务。
2: 另外，家庭教育咨询台也围了不少家长，孩子不听话，亲子关系紧张，情绪管理犯难，这些问题都能在那儿一对一问个明白。

0: 丰富居民精神文化生活，同时整合医疗、就业等各类资源，设便民服务站台，精准对接居民需求。下一步，社区还会常态化开展此类惠民活动，拉近邻里距离，共建和谐温馨的幸福社区。
1: 垃圾是放错位置的资源，在亳州这句话已经成为了现实。今天记者带您探访餐厨垃圾如何实现资源化利用。记者张晴。
2: 这里是位于强区石河镇的一家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置中心。那么当前我们市城区以及强区部分乡镇的餐厨垃圾将会被集中运送到这里进行处理。那么据了解呢，在这里餐厨垃圾已经实现了资源化利用，变废为宝。
1: 走进这家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置中心，来来往往的专用餐厨垃圾清运车正在有条不紊地清倒垃圾。据介绍，这家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置中心自2021年10月份投入使用，总投资 1.6 亿元，每天31辆餐厨垃圾清运车、120吨厨余垃圾被送往这里集中处理。餐厨垃圾被送往这里，真正上演了一场变形计。首先迎来他们的是分选官，亳州上善餐厨垃圾处理有限公司王德俊。
3: 这边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初分选区，将餐厨垃圾里面的无机物，包含筷子、塑料袋、塑料瓶之类的，通过我们的自动设备进行分选。
1: 分选出来的废料将被送往对面的发电厂焚烧发电，而分选后的有机物被粉碎成浆液，随即进入了湿热水解区。
3: 湿热水解区主要是将餐厨垃圾里面的浆液进行一个高温灭菌，然后灭杀完后的一个浆液呢，再经过我们的泵打入我们的三相分离进行三相分离。
1: 三相分离是厨余垃圾实现资源化的核心环节。王德俊。
3: 这四台设备呢是我们的三相分离设备，它的作用呢主要是将餐厨垃圾里面的有机质、油和水进行分离，油呢作为生物柴油和工业添加剂用于公用设备，然后有机质的话是用于那个昆虫养殖，实现了餐厨垃圾的资源化再利用。
1: 在现场，记者看到浆液正在被分解成水和油脂，而在另一边，有机物分选装置正在运转，随着机器转动，有机固渣被不断分离出。工作人员接着介绍，分离出的废水也不会被浪费，他们将进入厌氧发酵区继续释放能量。王德俊。
3: 通过泵打进入到我们这个两个厌氧罐，然后进行一个厌氧发酵，厌氧发酵产生出来的沼气呢，储存到通过脱硫脱水之后储存到我们这个沼气罐里面。
1: 储存的沼气用于锅炉燃烧，产生的水蒸气直接回输到湿热水解区，为高温灭菌提供热源，实现了能源内循环。而发酵后剩下的废水同样有明确的去向。王德俊。
3: 我们厌氧出来的那个水呢，是通过我们自建的一个污水处理站，先进行第一道那个污水处理工序，然后达标排入下游污水处理厂。
1: 至此，一车车餐厨垃圾完成了从废物到资源的全程转化，从分选发电到提油功能，从变废为能到净水排放。亳州正用科技力量打通城市餐厨垃圾处理的全链条。
4: 咦，废电池，你怎么啦？
5: 我找不到我的家了。
4: 哎，别哭别哭，我带你去找你的家。哎，你看那绿房子是不是你的家呀？
5: 这里面有苹果皮，这不是我的家。
4: 那你家里都有些什么呢？
5: 我家也有废旧灯管、过期的药品。
4: 好的，让我来看看这黑房子。里面是零食袋、用过的餐巾纸，这不是。蓝房子里面是塑料瓶、易拉罐，也不是。我再看看这个，里面是废旧灯管。哎，废电池，你快看，这是你的家，你的家是红房子。
5: 我终于找到我的家了，太谢谢你了。
6: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不是一类垃圾，不进一个垃圾桶。提醒您，为了他们的相聚，请做到垃圾分类。
7: 5月13号，由团安徽省委、省委讲师团主办，团亳州市委、亳州幼儿师范学校联合承办的“强国复兴有我，青春挺英担当”省级示范宣讲活动，走进亳州幼师，

0: 与师生共话青春理想，畅谈使命担当。上午九点，在亳州幼儿师范学校多功能报告厅，宣讲员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鲜活生动的案例解读理论政策。桥中区青年宣讲团成员丁培培：
1: 本次宣讲围绕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展开，希望青年学子坚定理想信念，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以实干担当，践行青春使命。
0: 活动中，三位宣讲员依次登台，分别以党史发展历程、新时代青年使命、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等角度开展主题分享。安徽省青年讲师团成员、亳州幼儿师范学校团委副书记尹秋实：
2: 从觉醒年代的热血求索到强国一代的接力奋进，希望同学们始终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青春之力扛起时代重任。
0: 亳州幼儿师范学校学生程宇佳：
3: 今天的宣讲特别有感染力，我作为新时代青年学生，我一定会勤学苦练，精进技能，用实际行动践行强国复兴有我的青春誓言。
0: 团市委三级主任科员毛小和：
4: 我们将以本次省级示范宣讲为契机，持续推进青年宣讲常态化、长效化，多打造贴近校园、贴近青年的宣讲活动，用青年喜闻乐见、听得懂、能接受的方式，把党的创新理论和方针政策传递到青年身边，引导广大青年坚定理想信念，勤学笃行实干。
5: 来自桥城一线的报道。
6: 下面一起关注来自桥城一线的消息。为进一步普及垃圾分类环保知识，传播绿色低碳生活理念，助力社区人居环境提质升级，近日桥城区委党校联合汤陵街道风水园社区，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走进月湖城小区，开展垃圾分类宣传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志愿者们化身环保宣传员，在小区广场、楼栋出入口等地向环卫工人、过往居民、小区商户发放垃圾分类宣传资料，普及垃圾分类相关知识，详细解读生活垃圾分类标准、处理流程，通过列举生活实例，帮助居民快速分清不同类型垃圾，纠正日常垃圾分类误区。同时，志愿者们主动与居民交流互动，倾听居民对垃圾分类工作的意见建议，鼓励大家从自身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自觉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
0: 为切实提升辖区群众灾害风险防范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桥中区薛格街道在柳湖社区大行广场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用接地气的宣传方式将安全知识送到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通过设立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开展宣传，详细解读地震、洪涝灾害等常见灾害的防范要点和应急处置流程。志愿者结合辖区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过往群众细致讲解家庭防火、燃气安全、汛期避险等实用知识，进一步提升群众灾害预警响应能力。同时，志愿者们走进周边商铺开展精准宣传，耐心解答群众提出的各类防灾疑问，结合典型灾害案例，让群众深刻认识到防灾减灾的重要性，切实将安全理念传递到经营户和群众心中。
6: 连日来，桥城区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以便民、利民、惠民为工作导向，组织社区党员干部、党员志愿者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及便民安全宣传服务活动，把安全守护、便民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以党建红、守护平安色，以暖心服务筑牢民生底线。社区将安全排查与便民服务深度融合，聚焦居民小区、沿街商铺、出租房屋等群众生活核心区域，针对电线老化、燃气使用不规范、消防通道堵塞、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等高频安全隐患，开展拉网式上门排查。排查过程中，党员工作人员始终秉持便民原则，不扰居民，不添负担，对发现的轻微安全隐患现场协助居民整改，手把手帮助群众排查家中用电用气安全问题，对需限期整改的隐患耐心讲解隐患危害，全程跟踪督办，上门复核整改情况，用贴心省心的便民举措把安全风险化解在群众身边，切实做到群众服务零距离，安全排查无死角。
0: 为进一步规范信访秩序，提升群众法治素养，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近日桥中

0: 居牛集镇开展法治宣传活动，将法治理念送到群众身边，切实打通法治宣传最后一公里。活动现场，志愿者和法律明白人组成宣传小队，通过摆放法治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等形式，向过往群众普及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宣传小队结合工作实际，重点解读群众信访的合法渠道、受理流程、权利义务以及违法信访的法律后果，讲解如何通过合理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引导群众牢固树立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理念，自觉做到依法信访、文明信访，同时逐一解答群众提出的邻里纠纷调解、合法权益维护等疑问，将法治宣传与便民服务有机结合起来。
1: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3: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2: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3: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2: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全面落实亳州市平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5: 散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 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出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5: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4: 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8: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9: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1: 秦风玉、汪继红会见莱博客商。
10: 汪继红到桥城区调研药业企业发展情况。
11: 总投资超4亿元的粮食仓储设施建设项目施工正酣，施工单位抢抓黄金施工期，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确保今年6月底建成运营。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14号，市委书记秦风玉、市长汪继红先后会见中联重科副总裁兼重点项目组组长郭学红，副总裁兼中联新材料总经理陈培亮，安徽海创集团党委书记、海螺水泥副总经理潘忠红，海螺水泥皖北区域总裁程小兵等莱博客商洽谈合作事宜。在会见郭学红一行时，秦风玉表示，亳州农业机械化发展前景广阔，希望在高端农机研发生产、农业生产现代化、一二三产融合等领域深化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互惠共赢。在会见潘忠红一行时，秦风玉表示，亳州正系统推进城乡好房子建设， 希望加强装配式建筑、高分子材料推广应用等方面合作，加快推动城乡现代化进程。客商们介绍了企业发展和在博投资布局情况，表示亳州区位优越、产业鲜明、市场广阔，将立足自身优势资源和亳州发展所需，寻找更多合作着力点，推动意向项目落地，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汪东、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会见。
10: 本台消息，5月14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谯城区调研药业企业发展情况。来到沪谯药业，汪继红走进生产车间、成品仓库、智慧共享中药房，深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对企业研发运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ERP 生产管理系统表示充分肯定。他强调，推动药业企业数字化改造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支撑，相关部门要认真总结成熟做法，积极推广创新模式，赋能中医药产业，优化提升。在路燕现代中医药产业园，汪继红深入质量检测实验室，详细查看企业生产研发、产品质量管控等情况，勉励企业发挥技术和品牌优势，持续扩大产能，做大规模，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助力企业稳产达产，为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在永钢饮片厂，汪继红走进生产车间，和企业负责人边走边聊，详细询问企业参与中药饮片集采、生产、全流程质量管控等情况。他强调，企业要主动适应市场和政策变化，深入研究国家中药饮片联盟采购规则、评审标准等核心内容，强化产品质量管控，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来到华图国药股份有限公司，汪继红查看了企业展厅、生产车间，并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他指出，企业发展基础扎实，品牌底蕴深厚，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加大科技创新力度，进一步擦亮华图品牌，要抢抓机遇，顺应形势，加强产业发展趋势和政策研究，推动产品迭代升级，要积极推动中医药走出去，大力开拓市场，拓展发展空间，为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贡献更大力量。相关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做好要素保障，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11: 本台消息，5月14号，市政协主席汤勇带队开展推动开发区提质扩量增效，打造产业发展主阵地专题调研。上午，汤勇一行先后来到谯城经开区、亳州高新区、博物现代产业园区，深入晋仁医药、宝奇鹤、天祥药业等企业参观调研，详细了解各开发区建设发展及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在下午召开的座谈会上，谯城区、亳州高新区、博物现代产业园区做工作汇报，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市自规局做交流发言。汤勇指出，经过多年的稳步发展，开发区已成为推动我市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不仅有效增强了城市的经济活力，还提升了城市的整体品位。要统一思想，找准定位，树立园区兴则城市兴、园区强则经济强的意识，把开发区建设提质扩量增效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要进一步提升开发区功能优势，建强班子队伍，提升服务水平，完善基础设施，盘活闲置资产，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稳健发展，以园区一子落带动经济全盘活。要自觉向外地优秀开发区看齐，学习借鉴发达地区经验做法，全力推动开发区发展能级提升。要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发挥其带动作用，为加快构建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力量。市政协秘书长靳家海参加调研。聚焦重点项目，4662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10: 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当前，我市一批省级重点项目建设热潮持续升温。在蒙城县， 总投资超4亿元的粮食仓储设施建设项目施工正酣，施工单位抢抓黄金施工期，科学有序推进各项作业，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确保今年6月底建成运营。在蒙城县粮食仓储设施建设项目一期工程施工现场，多座标准化粮仓主体建筑拔地而起，初具成型。工程机械高效运转，施工人员有条不紊地开展结构施工、墙面装修、设备配套等各项作业，全力以赴抢抓工期，提质建设。项目部经理蔡西清：
12: 九栋散装平房仓的目前的进度是主体结构已进入收尾阶段，正在进行平房仓的预制梁雕装、内外墙粉刷和防水保温作业。项目配套工程也在同步跟进。

0: 统筹实施，项目整体建设完成大约80%左右。
1: 蒙城县粮食仓储设施建设项目总投资超4亿元，占地面积约205.8亩，总建筑面积61756平方米。整体项目分为两期建设，预计2027年6月全部建成。根据建设规划，项目将建成18栋散装平仓库，小麦仓容30万吨。蔡西清：
0: 合理调配施工人员与机械设备，细化施工节点，统筹推进各项施工任务，确保项目各环节施工无缝衔接。后续我们会持续加快施工步伐，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力争项目在6月底全部建成。
1: 项目总监代表苗超凡：
2: 强化施工现场安全巡查、隐患排查，监督施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规范安全防护措施，严把质量、材料安全全流程关口，规范施工流程，筑牢安全防线。
1: 该项目严格对标现代化、智能化粮食仓储建设标准，配套搭建智慧仓储软硬件设施。项目正式投用后，将有效补齐区域粮食仓储基础设施短板，升级本地粮食仓储硬件水平，进一步夯实粮食仓储保障能力，牢牢守住地方粮食安全底线。项目业主代表敏林：
3: 项目采用先进的智能化仓储管理系统，建成后对温湿度、害虫、气体等粮性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同时对提高粮食储存能力、完善区域粮食物流网络以及地区粮食安全保障有重要意义。
4: 本台记者钟南、杨刚报道。2026年，我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新鲜出炉，利率实现上调，参保群众养老收益迎来大提升。记者从乔城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服务中心了解到，2026年，安徽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确定为3.67%，较上一年度有所上调，该利率水平远超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目前缴费档次从每年2000元到9000元不等，不同档次对应不同政府补贴，最高可补200元。个人缴的钱、政府补贴和利息全部计入个人账户。乔城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孙琛琛：
5: 比如市民张先生，目前城乡居保个人账户已有10万元，按照3.67%的年利率计算，今年仅利息就能增加约3670元，相当于多了一笔额外的养老补贴。
4: 工作人员提醒，还没缴费的居民要抓紧时间，早缴费，选高档，逐年缴，既能多拿政府补贴，又能享受更长时间的利息增值，60岁以后领到的养老金更多。孙琛琛：
5: 建议大家选择高档次缴费，逐年缴费，以提高个人账户积累，这样在60周岁以后就能领取到更多的养老金，也能让晚年生活更有质量。
6: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1: 立新台记者王学元报道。土地接茬赚，收入不断档。立新县旧城镇陆岸楼村通过压茬推进模式试种的几十亩莴笋，近日又迎来了收获季。让我们再次走进陆岸楼村，感受那里四季丰收的新景象。在旧城镇陆岸楼村的蔬菜基地里，前阵子花菜丰收的热闹劲儿还没有完全散去，20亩翠绿挺拔的莴笋又成熟上市了。村民们正忙着采收打捆，田间地头洋溢着收获的喜悦。陆岸楼村委委员陆兆国：
7: 我们现在打野石头，然后砍了打捆，每亩达到10000斤，现在是对商场里边送的。我们陆岸楼村今年是第一次种植这个莴笋。
1: 陆兆国说到的莴笋，正是村里压茬种植接力棒的新一棒。今年陆岸楼村党支部在去年成功实现花菜、甘蓝等多品种轮作的基础上，首次试种了数十亩优质莴笋。通过科学的水肥管理和茬口衔接，莴笋的长势和品相都超出了预期。目前村里的莴笋、花菜、包菜等已进入收获后期，村民们正在腾茬清理。陆岸楼村党支部书记陆庆：
8: 马上下一步我们种50亩的这个春季冬瓜，采收时间应该是占到8月10号左右，然后8月10号这个冬瓜接手以后，我们

0: 还能种一茬这个花菜，啊，就是实现我们一年三茬轮播的一个连续性，保证这个土地不闲置。
1: 莴笋的丰收再次印证了村两委四季有活干的承诺，从育苗、移栽到田间管理，再到现在的采收分拣，洛岸楼村的蔬菜基地就像一个持续运转的就业工厂，把周边的村民稳稳地嵌在了产业链上。附近村民
2: 几个是看包菜、收管子、收油脂，明天还要看花菜、看莴笋，白菜，啥菜都有，反正天天都有事做。年纪大的嘛，年轻的天天都有活干。
1: 产业多样化，收益多元化。随着包菜、莴笋等蔬菜的接茬丰收并顺利销售出去，洛岸楼村的集体经济账户也愈发充实。蒙城县马集镇蔬菜经销商李建勇：
3: 大众都喜欢这种菜，吃了挺好的。我基本上三个才来一次，反正就是卖完就来拿嘛。
1: 洛岸楼村蔬菜种植基地已发展到400亩，正在采收的蔬菜包括包菜、莴笋、花菜等，大约在1200吨左右。由于蔬菜都是集中采收，缺乏暂存延长销售的条件，价格受市场影响大。目前洛岸楼村正在新建占地80平米的冷库，建成后错峰销售，收益更大。陆庆：
0: 在我们没有储存的条件下，价格哪怕掉到1毛2毛，我们也得走低头时间法则，要不然到时候菜采到家里面会坏掉，不采会炸掉。
1: 洛岸楼村的成功也加快了盆景变风景的步伐，受其带动，周边的其他村也加入到蔬菜种植的朋友圈。如今旧城镇已形成以洛岸楼村为核心，总面积超700亩的蔬菜种植片区，一个支部引领、多点开花、压茬推进的产业振兴模式正在全镇复制推广。旧城镇党委副书记杨晴：
4: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关键在于因地制宜、精耕细作，用科学的模式把土地潜力挖出来，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今后我们将在全镇范围内进一步复制推广这一产业带动模式，做到土地不歇、产业不断、群众不歇，以产业振兴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5: 贵阳台记者张清正报道。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5月14号，由贵阳县残疾人联合会主办的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2026年贵阳县第36次助残日主题活动在贵阳县孟源残疾人康复中心举办。活动现场舞蹈、朗诵、音乐、情景剧等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出贵阳县残疾人自立自强的精神，在逆境中坚守梦想，在奋斗中展现独特光彩。贵阳县孟源残疾人康复中心老师王静：
6: 借着第36个全国助残日的契机，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对特殊儿童的关爱与帮扶，各位爱心单位的善举，温暖了每一个孩子的心灵。我们将倾尽爱心与耐心，悉心陪伴，用心教育，用心守护折翼天使，助力孩子们快乐生活，全面发展。
5: 此外，贵阳县人民医院医务人员现场开展义诊，为参加活动的人员提供健康服务。多家爱心企业也慷慨捐赠，送来锅热水40件、书包120个、校服120件、学生奶40件，并为活动提供免费住院与志愿服务，用实际行动传递温暖与支持。贵阳县孟源残疾人康复中心康复部负责人宋贝：
7: 从事康复教育工作多年，我始终坚信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每一位有康复需求的孩子都拥有向上生长、拥抱美好生活的权利，帮助每一位孩子突破自我、慢慢进步，离不开全力康复教师的坚守与付出，离不开家长们的信任与配合，更离不开社会各界对康复事业的关注与支持。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5月21号起，市区三槽路耀都大道至薛阁路段 将进行机动车道封闭施工，合同工期240日历天。三条路耀都大道至薛阁路段更新改造工程将采用分段施工方式进行。第一阶段全封闭薛阁路、西义大道至文地路、文地路至薛阁路机动车道。三槽路、耀都大道至韶花路机动车道，自北向南开始封闭主路面，其中与三槽路交口处不封闭，封闭时间2026年5月21号至6月29号。
5: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于5月15号开始发售。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
1: 我省2026年上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申请工作即将进行，办理时间2026年5月26号9点至5月28号17点。办理方式，考生需电脑端登录安徽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服务平台提交毕业申请，免试申请同步办理，前置学历授权核验。申请自学考试本科层次专业毕业的考生需提前完成前置学历核验授权，具体见自考平台内相关要求。
5: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秦凤玉、汪继红会见莱博客商。
5: 汪继红到桥城区调研药业企业发展情况。
1: 总投资超4亿元的粮食仓储设施建设项目施工正酣，施工单位抢抓黄金施工期，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确保今年6月底建成运营。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互联网为青少年朋友打开了认识世界的一扇窗，同时也存在着网络谣言、诈骗、色情、暴力等不良信息。
1: 要增强网络安全意识，不要在网络上轻信陌生人，保护好隐私。
0: 不要在互联网上公开自己和家人的姓名、电话、住址、密码等重要信息。
1: 要善于网上学习，不浏览不良信息，不在网络上发布污言秽语，不进行人身攻击，
0: 不沉溺于虚拟时空，不沉迷网络游戏，文明上网。

0: 上文明网，上安全网。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书接上回，这个王大夫啊，来到徐文彪近前给他看病。哎呀，看他这个样子可真是不轻啊。
7: 是啊，人家说我先就说让你给他看病，你不来呀啊？看来他还有救啊。这事儿就靠你了。老先生一伸手就把徐文彪的胳膊抓过来了，给他号脉，7针8脉，寸关尺这一号脉。哎呀，这病是真不轻啊，心火旺盛，6神无主。好吧，我给他开个药方，你派人给他抓药啊。今天抓来吃上，不说立刻见效，那也立刻能好转。好吧，谢谢老先生。老先生看完了，拿个纸笔，谁拿呀？李虎准备好了纸笔墨砚。先生把笔拿到手，刷刷点点开了一个药方子。你们到哪里去抓？老先生哪里有好药啊？到我家去取吧。好的，不过啊，你到我家去倒行，你可不能吓着我家的人呐，就你这个样会把人吓坏的。嘿嘿嘿，老人家放心吧，你别看我啊长得是害怕，但是我心地特别好啊。我会到你家温柔一些啊，但是你家能够认识我吗？他能相信我吗？我给你写封信。好吧，王老先生写了一封信递给阮英，阮英揣好离开了牢中，直接勾奔南门西门里。呵，因为他着急呀，这都是晚上了，天到2更多天了。来到了王家，这大门外梆梆梆梆这一敲门。咱们再说老王家，哎呀，这王科明被抓，你想那家人什么滋味？都担心害怕。哎呀，犯什么罪了？又不知怎么回事。他儿子正在安慰他母亲呢：“娘，别担心，明天我去到城里探看啊，打听打听我爹到底犯什么罪。”正这时，这大门有人敲。哎呀，是不是衙门来人抓咱们来了？那也得看看去啊。他儿子披上衣服来到大门切近，把大门打开一看，站着一位。你是

干什么呢？嘿嘿嘿，我是来到你们家，替你爹送信的啊！你爹让我给你家送一封信，我爹让你给送信。我爹在哪里？你爹在大牢啊？哦，那请进来吧。阮英害怕吓住他们，是非常的，哎，非常的温柔。说话、举止、走动都非常克制住自己以前那个举动。到里边就把这封信拿出来了，你看看你爹给你写的信。他儿子接过来一看，是爹写的。他爹写的信大致意思是：今天有一个活报应啊，到咱家去抓药。你按方子给抓药，另外得熬好了之后，然后啊，他好救他的朋友。你爹我在这里，你放心，没什么事儿，只不过几天我会回去的啊，让你娘也别担心。啊，他儿子长叹一声，看来爹没什么危险，急忙说好，你在此稍后，我给你抓药，按方子抓药。抓了药又熬好了，装进一个盆里。哎呀，这位英雄，你怎么能带走啊？放心吧，装盆里，盆就很有盖儿。那，你就这么拿走？嘿，这算什么呀？再别多，我都能拿走。阮英转身往外走，再一看，他的儿子送到大门外。阮英嗖抖身形上房，逢房越房，逢墙越墙，直接勾奔大牢之中。他的儿子一看，哎呀，这真是世外高人呐！啊，转眼不见了。他回去了，阮英来到大牢之中，直接就把这药拿着勾奔徐文彪的9号房间。这老先生在这里等着呢。一看阮英回来了，哎呀，阮医生，你真快呀！那是啊，我能不快吗？着忙救我大哥。阮英亲自给徐文彪喂药，简短截说，把药都喂下去了。老先生，我大哥这药吃下去，明天能不能醒过来？明天能醒。可以说我这药就是对症下药，不说立竿见影，那也差不多少。好了，药其实没事了，都回房休息去吧。这里，阮英走了，这位王克明又回到唐铁牛他这号房间呢。哎呀，阮英走，去到他的住处。简短截说，次日清晨，阮英早早起来，找到李虎又来了，嗨，犹如大牢之中成他家了。哎，狱卒们一看，哎，我说，老头，李老头，怎么？这位。你说是你的包大叔，他怎么说来就来呀？啊，嘿，你这啥呀？我不单他是我大叔，我好几个呢，好几个，那是啊，这里边那几个都是我大叔。哎呦，不是你亲戚，那是啊。你看，我这不是在这里坐牢头吗？这不也算官吗？所以说，我的亲戚朋友全到里边来，你们别管啊。阮英来了，见到李虎，怎么样？我大哥怎么样？哎呀，行了，是吗？我去看看。阮英直接勾奔徐文彪这，见徐文彪在草铺上坐着，哎呀，坐着呢。大哥，您醒了。一边说着，牢头把门打开，他进到里边，大哥。徐文彪看着阮英，贤弟，是你救了我，大哥，别说这话，我不救你，谁救？

啥假戏无音？哎呀，四哥，这是万万使不得呀！四哥，你想，贾秀英毕竟是我的嫂嫂啊，我作为蒙弟，焉能杀嫂嫂之礼呀？我不能做不仁不义之事啊！再者说了，我嫂嫂怀内揣着你徐家的根苗。岂不是害了你徐家之后吗？嗨，兄弟啊，就这种贱人，我不杀他，殃及我心头之恨呐、啊！我徐文彪宁可绝户，我宁可没儿子，我也不要这个贱人。四哥，别激动，别激动，你看这病刚见好。四哥呀，这事儿等你好了之后，你亲自去拜吧，哪怕小弟我帮着你。好吧。阮英转回头看着李虎，我说：“李虎啊，报告大叔，什么事儿？你看我四哥缺营养了，你们牢中这伙食不行。”你得给搞伙食啊，让我四哥一天比一天身体健壮。哎呀，报告大叔啊，这牢中怎么能有这种待遇啊？没有啊，没有，没有，还不会从外边往里边送吗？这是大人知道，那是不允许的，不允许，你不会跟我说吗？那行，我给你银子。阮英拿出50两个银，赶紧去办。李虎不敢得罪他呀，急忙吩咐小狱卒去买好吃的，什么大鱼大肉、净好菜，端进牢内，给徐文彪、周顺、庞铁牛以及那个大夫。庞铁牛一看，这还差不多啊，有好吃的，那我就不愿意出去了，在这里待着呗。咱们简短解说，徐文彪这病啊，由这个王老大夫经手调治，不几天见好了。可是他见好了，这王大夫有些不耐烦了，见到阮英又来了。我说阮医师，你把我骗到里边。定下这个大罪，我不能总在里边吧？我家人还惦记着我。再说了，我这么大年纪了，在这里遭这份罪，那要出去呀、啊！哎呀，我说王大夫，这有何难呢？让你出去就完事儿了呗。怎么能让我出去？我自有办法。阮英和唐铁牛说："三哥，你得反口供。猴啊，怎么反口供啊？你看进来容易，出去可就难了。哎，三哥啊，你反口供到大堂，你就说没这个事儿，就把这王大夫开脱了，让他出去。哎呀，我说猴啊。"那知州大人能相信吗？哎呀，三哥呀，他能不相信吗？就看你怎么说了。那好吧，我去试试。他们说好了，第二天唐铁牛就和李虎说的，说我要反攻。李虎急忙就回禀到沈不清，沈不清一听什么？那个唐牛要反攻，把他带到堂上。唐铁牛来到大堂上，往那一跪，小人拜见大人。唐牛啊，你要反攻？哎，是。你怎么要反攻？因为我没做那些事儿，特别是
我余文王了，那个王老先生，你可不知道我。

0: 病啊，我这病啊一犯了，什么都不知道，脑袋也不好使。哎呀，我后来清醒了，我这一想，我做的事不对呀，给人家王老先生，给人家弄这里，这不是缺德吗？所以说呀，我就翻供。唐娘，你翻供，那么我来问你，45膏药药引子的骷髅可是真的？哎呀，大人呢，绝没有此事。那么你杀这个人有没有啊？大人，杀人是我杀的，与王老先生没关系。那么从王先生家那纸篓里找出来的骷髅又怎解释啊？哎呦，唐铁牛万没想到沈不清把这茬没忘啊。哎呀，大人呐，那不是那个骷髅，那是哎呀，那是我放进里边的。再看着沈不清把惊堂木一拍，啪，唐牛，你以为本官我是糊涂虫吗？你想喊冤就喊冤，你想反共就反共，岂有此理？驳回你的请求，维持原判，退堂。沈不清退堂了，差官又把唐铁牛押到大牢。唐铁牛啊，这回傻眼了，回来一看呢，王科明，哎呀，王先生啊，不是我不救你呀，是人家那大人不答应啊，我也没办法，我也没辙了。好啊，你们无中生有把我给骗到了牢狱之中，现在你说没辙了啊？找你们那侯医生，他怎么不来了？可正说之时啊，就听有人说话：“嘿，王先生又发什么火了？我来了。”我说：“你这侯医生，你既然来了，刚才这个唐牛说的，那大人不答应，你还怎么办吧？怎么把我弄出狱去啊？得把我解脱了啊！”哎呀，唐铁牛把经过一说，阮英一听，哎呀，这可不好办了，怎么办？李虎说：“我说，棒大叔啊，这事你可赶紧办，要不得夜长梦多呀。”我也这么想。阮英在这房内来回走动，有了，三哥，猴啊，你有啥了？咱们必须要劫楼反应。劫楼反应，就凭咱们能反出去了吗？三哥，你山上有多人？哎呀，我山上啊100多人。好，孔家寨能有啊70-80人。咱们凑在一起，咱们等后天，我准备准备啊，后天的晚上咱们就按计行事。好的，猴啊，可得快了点。阮英把经过和唐铁牛都定好了，然后他离开了楼房。哎，我说三哥呀，我去到你们磨盘山，没有你的表记，他们能认识我吗？对呀，把我这铁棒槌你拿去。好吧，铁棒槌我的手下人呢都认识，都认识我这棒槌啊，见我的铁棒槌如同见我一样。好嘞，阮英离开了牢房，直接赶奔孔家庄，见到了尉迟骁、孔生他们两个，把经过如此这般又说了一遍。四哥好了，可是这个王先生还在牢内，他不放啊。 说不放怎么办？咱们就得要劫牢反狱。阮英把经过又说了一遍，二人一听，好，贤弟，你做的对。那么赶紧命人去到磨盘山，把磨盘山的楼兵都调在孔家庄来。那不好办呢，孔家庄有庄丁80多名，有人呐奉了孔生之命，带着这个铁棒槌勾奔磨盘山去找他的楼兵，这都不用细说。阮英把事情都定好了，说等后天。大哥，你带领人等在东门看好了城门，别让他关上啊！咱们闯出来勾引东门，你能做接应。二哥，你带人在牢门的大门外面做接应，挡住他们的兵将。好嘞，是老兄的，好。简短结束，事情啊，就这么安排的。阮英这天晚上又回到牢房，见到李虎。李虎一看阮英来了，哎呀，包大叔，大事不好了啊！什么事不好了？现在呀，你想救人救不了了。现在我们知州大人把这个事儿啊，已经呈报上府台大人了。呈报到济南府，知府大人都知道了，说是再隔2天就得派兵将把他送到那里去了。阮英一听，这事儿啊，在我预料之中。李虎，实不相瞒，我们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想劫牢反狱。哦。报告大叔，你劫牢反狱，可是据我听说呀，明天我们这里就要来兵将了。哪的兵将？有一个团练使花枪将，此人姓姜，叫精通，说是带一个营啊来这里，就是看守大牢，就怕。徐文彪和他的同伙跑了，这不是吗？我们大人刚刚传下令来，要我严加防范。哦，阮英一听，心中一惊，看来一个营的人可不少啊。阮英一急，咱们要改变行动，聚在下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于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
5: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4: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以还。
5: 您的书查到了，在I213书架。
4: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6: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5: 1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7: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6: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8: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9: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书接上回，阮英一听李虎说现在审不清，要调兵遣将，看来要救他们几人真是困难呐，应该今天晚上回去，明天就行动。好吧，李虎，我今天实话告诉你，我们准备明天晚上劫牢反运。啊，哎呀，报告大叔，你劫牢反运，那我可有罪呀，我是牢头啊。你想，我家有60多岁的老娘，我还有妻子，还有孩子，我为了啊挣点钱啊，如果说你要是劫牢反狱，那我会吃官司的。大人能放我吗？不得加罪于我吗？李虎，你不要担心，到那时也我会开脱你的。啊，怎么开脱我？你呀就得受点皮肉之苦，定一条苦肉计，能保住你的这个官儿，也保住你的命，知道不？阮英把经过一说，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那好，吓得脸色都白了。咱们简短接说，到了第二天，阮英啊，已经和徐文彪他们都说好了。徐文彪、周顺、唐铁牛都得到了通知，说是今天晚上就得劫牢反狱救你们。徐文彪现在呀养得不错了，你想你净吃好的，身体恢复得很快。唐铁牛也不用说，周顺 精神状况也好。阮英回到了孔家寨，把事情又和大哥二哥一说，说是磨盘山楼兵都来了，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去劫楼。就在这天晚上，天到定更时候，阮英随着李虎就进到了大牢之中。李虎有钥匙，把大铁钥匙一大串子，哎，把牢门打开，直接他先给徐文彪手捧脚镣都打开了，然后又给周顺的全打开了，到唐铁牛这儿，唐铁牛这儿，哎呀，这拿钥匙对呀，对呀，对半天，稀里哗啦，稀里哗啦，对半天打开了，给那个王老先生铁锁也打开了。打开之后，人看了看，政委准备好没有？咱们立刻往出冲啊！唐铁牛就问我说：“猴啊，你外边厢你都安排好了吗？”哎呀，三哥早都安排好了，小弟办事你还不放心吗？

嗨，我都放心，你怎么安排的？我听听，在东门，咱们大哥带人守住了啊，城门不让他关。你们出去之后直接勾奔东门，另外那大楼外边那大门那块儿，我让二哥在那把守。哎呀，别说了，提起二哥呀，我呀真有些担心他。嗯，猴啊，怎么？这不今白天呢，我就说他，我说你千万千万的，你可别远走，他早都来了，在济宁州城里呢。哦，他来了，他干什么去了？干什么去了？他说绝对耽误不了事儿。你后来我在哪里找他呀？在哪找他呀？在酒馆喝酒呢。哎呀，我就问他呀，我说二哥呀。咱们定更天救人，你可别误事啊！你看他喝得醉醺醺的，说话都说不清楚了。他说：“哎，没事儿，这不就是那点官兵吗？那算啥事儿啊？凭我这手中一对大胡子，我是把他们没放到眼内。”三哥呀，二哥这里我真担心呐，他是喝多了。哎呀，我猴啊！看来这二哥咱指不上，指不上他，咱们必须要努力往出冲。三哥，你保护好我的五哥周公子，交给你了。另外，我保护王老先生，徐文彪徐四哥啊，他刚刚恢复，身体不太好，他随着咱们往出闯。好嘞，哎呀！我那棒槌你拿着了吗？哎呀，三哥，我忘了，这忘是那小棒槌呀，在你们楼兵手内。哎呀，那我就用这大铁锁链子吧。好嘞，什么时候行动？哎，三哥，别着急，我呀把各个牢房的这些犯人我全给他放出来。李虎一听傻眼了，哎，我说报告大叔，你不能这么做。怎么做呀？啊！我不和你说了吗？我现在就把你绑上。就见阮英早都准备好绳子，啪啪，给李虎绑上了。绑完之后，你受点委屈吧啊！我用我的刀在你这个臀部上，我给你攮一下子。你这是苦肉计，能蒙骗你们的官，蒙骗那位沈不清。哎呀，哎，霸王大叔啊，你可轻着点儿啊！你可手下有分寸呢、啊，放心吧。阮英把他绑好之后，把刀拿下过来，照他臀部，啪，扑哧！哎呀，疼死我了！没有疼，你能蒙骗得了他吗？这回你就放心吧，我把你绑上，扔到一边儿。把李虎啊捆好，这扔一边，嘴也塞上了。这里边阮英到各个房间，大铁锁都打开了。这犯人一看，哎呦，怎么回事啊？怎么把门打开了？这谁呀？那个说谁？爱谁谁，咱们快跑啊！这里有死囚犯呐！呵，这些人呢，有的。嘁嚓咔嚓，把自己的手铐脚镣，有的这挣脱了，有的挣不脱，往出跑。这里边一乱，阮英和唐铁牛借着他们的势力，往出就闯。他们往出闯，正来到了这头道门，前边厢有人挡住去路。这一伙人呢，能有100多人。为首一人，梳妆暗表，此人正是副将，叫萧山。怎么回事？大牢之中这犯人怎么都冲出来了啊？你们再回去，回去！谁回去啊？好不容易逃出来，这真是啊，犹如打开玉笼飞彩凤一样啊！这些犯人呢，那是金命水命。不顾命往出冲，阮英一看前面这是为首的主将，迎上过来，啪，

把这炼人柳叶披风刀一摆，勾着那人前行打来。那人呢也是部下将，手摆单刀，看见阮莹这刀来了，勾奔自己急忙闪身躲过，咔用刀截下香魂。阮莹哪把他放在眼里，也不通灵也不报信，这小子也真不含糊，左一刀右一刀，阮莹啪啪啪啪几刀，紧跟着这一刀勾着他斜肩带背砍来。这人往他那一闪身，阮莹啪回手反腕一刀，就把这个人的头盔啪砍下了。啊，这萧山用手一摸头，哎呀，我的脑袋没了，吓懵了。旁边厢又冲过一人，马上将我顶盔挂下，真乃大胆，你们反了不成，赶紧给我回去。旁边厢那位啊，徐文彪一看，也没怠慢，他呀从军兵手内夺过的一杆大枪，啪，枪尖这么一抖，勾奔那位，那位谁呀？正是萧山的兄弟，叫萧海，都是江通手下的副将。团练时，萧通、江通还没到呢。这两个副将挡住去路，哪把这些人放在眼里呀？让他们回去，他们不回去。徐文彪大枪这么一等，啪啪啪啪啪。萧海一看，这能行吗？啊，挡不住啊！旁边厢的藤铁牛用大铁锁唰往上面一抡，这小子往旁一闪，快跑！众人往前跑，哎，藤铁牛正跑时，前边厢有一个呀当兵的，一看这藤铁牛手使大铁锁，嘿，这小子用大铁锁链子，有什么能力呀？把刀一摆，唰，勾奔藤铁牛劈下来。藤铁牛闪身那么一躲，别看藤铁牛个儿粗，身体灵便，往他这么一躲，大铁链一抖，你给我过来吧，唰，就勒到这小子脖子上，当时往旁这么一带，给勒死了。这小子刀啊，擦当掉地上了。唐铁牛把刀捡起来，递给了旁边的周顺，兄弟，接着，接着。周顺把刀拿下过来，三哥，我不会用，不会用也得用，我给你弄匹马。就在这时，旁边厢有一人骑马就过来，手摆狼牙棍，呵，小子，你看棍，一棍下来，这是三节棍呢、啊，三节棍打向唐铁牛，唐铁牛往旁这么一闪身，紧跟着把大铁锁往上这么一扬，小子，你给我下去吧！大铁锁一抽，把这人呢抽咬下去，他一伸手把马就带回来。兄弟，来，你骑马。周顺现在也急眼了，把马接过来，这一翻身上不了马。周顺坐在马上，三哥你怎么办？我怎么办？没事，我再夺马。那人又来一小子，这小子也是骑马。唐铁牛一看他来了，三窜两窜就跳窜到这人后边，往上那么一蹦，就蹦到这人后背。你给我下去吧！用脚这么一踹，就把这人踹到马下。他骑在马上的，几人往外冲杀。阮英也夺了一匹马，阮英又夺了第二匹马，给了那个王先生。王先生，给你马。王先生现在你别看是个先生，现在急眼了，也坐在马上。阮英又给他夺了一杆大枪，一座方身。王先生啊，大枪他不会用啊，不能来回之摆。当兵的一看，哎呀，这人你看文质彬彬，他还能摆枪，他不会武功，抓他拿他。阮英啊，保护王先生。哎呀，王先生一看这些人都红眼了，他们一起往外冲。

0: 就来到大门切进，刚要闯出大门，这时节呀，就听前边炮声一响，咚到，前边厢闪出一队人马，为首的一员将官挡住去路，开！你们这伙囚犯敢越狱私逃，赶紧给我回去！见此人手中擎着一杆大枪，这人正是花枪将江通，也真该找我。阮英正好迎着他了，阮英看他是二话不说，啪，把这单刀一摆，勾奔花枪将江通，分心就刺。江通那不一般人物，把大枪抖动，啪啪啪，两个人插入幻视打在一起。那边厢的徐文彪一看，哎呀，阮英虽然说武功不错，但是他们人多势众啊，我何不给他帮忙？徐文彪过来和阮英两个站一个，一边站一边往后退，且战且走。阮英是退，唐铁牛一看不好，他们越来人越多呀，呵，这真是这兵丁兵将往上冲杀，杀呀抓呀，逼呀这些犯人逃跑啊。唐铁牛把手中大铁链子啪啪东摆西摆，这横扫，再看周顺把这刀啊，他不会用，啪啪啪就这么摇晃，这摇晃也好使啊。唐铁牛一声喊道：“风紧扯胡，快撤！贤弟，猴啊，快撤！”阮英知道，那能不撤吗？虚晃一刀，保着这个王克明往外冲杀，可就四散了。他们都四散奔走。唐铁牛一看，哎呀，徐文彪怎么没了？身旁就是周顺，这时就听有人高喊：“放箭！”呵，这弓箭手刃扣上弦，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嗖嗖嗖嗖嗖，箭似雨点相似射向众人。哎呀，阮英、唐铁牛他们都拨打凋零，阮英就保护王大夫，这边唐铁牛保护周顺。跑着跑着，周顺哎呀一声，哎呀，三哥，我中箭了！哎呀，这箭将谁中不好，怎么让你中了呢？我看中哪儿了？三哥，中肩胛之上，快快跑！唐铁牛保住周顺，杀出去，重围往前跑。哎，正跑之时，前边他一看，哎呦，这是什么地方啊？看见有几个大字，大升堂药店。哦，这不是王克明家吗？啊，到那里边找点药。因为呀，他知道王克明家中的人呢，全都转移到孔家寨去了，这里边已经没人了。唐铁牛来到大门前，兄弟，快，咱们进去，大门也没关呢。他们直接到里边，把马子拴到里边柱子上，我去给你找药，挺着点，你忍着点。三哥，我能忍住了，我忍住了。到里边呢，继续找药。唐铁牛字儿识的少，可是周顺识字啊。一看，三哥，这个就是，因为他们呢，早都找着蜡烛、火镰子，把火点上了，找着药了。这是刀伤药。然后唐铁牛给他的剑拔下来，弩箭给他清洗伤口，上上药，包扎好了。贤弟，咱们赶紧往出冲！可是就在此时节，外宾厢嘣嘣嘣嘣，开门来，开门来！因为唐铁牛他们进来，把门都插上了。哎呀，唐铁牛心想：什么人来了？贤弟，隐藏好， 我到外边给开门看看是什么人。知道了。唐天牛尬摇尬摇来到了大门切进，现在呀把灯都推了，漆黑一片。咯噔，门开开，唐铁牛仔细观瞧外边站一人。你是干什么的？请问你是大夫吗？哦，我是啊，我受伤了，赶紧找点药给我上上。你是干什么的？我是传令官。哦，你看传令官手中得有啊传令官的令箭。好吧，进来吧。这个人随着唐铁牛到里边，哎，怎么没灯啊？哎，哪有灯啊？现在是喊杀声四起，我们敢点灯吗？万一有人闯进来怎么办呢？啊，我给你找药啊。好，快点。唐铁牛把药找过来了。你这伤口在哪儿？我给你上。在这儿，在这儿后背。唐铁牛手中啊早都准备好匕首了。啊，我看看，我给你摸摸啊，我给你看看看看。摸来摸去，在他后背之上，噗。这小子都没哼眼泪哈。当时两腿一蹬，眼睛一翻，扑通摔倒在地死了。唐铁牛是长出一口气，周顺出来了。三哥，你怎么把他杀了？不杀他咱们能走得了吗？快，他的令箭，兄弟你拿着，把他的衣服掰来你穿上。三哥，这干啥呀？你装扮他呀，咱跑不出闯啊。这样的话没人劫你也没人挡你。好吧，周顺把他的衣服扒下下来，穿得好之后，咱们赶紧离开这是非之地，往出闯。两个人正在上了马往出冲，这回呀周顺手拿令箭，众人赶紧闪开，我得是传令官呢。这些军兵一看，那谁敢挡啊，都给纷纷让道。简断接说往出跑，跑哪儿去呀？他们这一跑，唐铁牛是冲出来了。唐铁牛一想，大哥在哪门，在东门，也不知道哪是东西了。唐铁牛冲出了重围，在城外总算和尉迟骁他们相遇了。这时阮英和王大夫也都来了，徐文彪从后边也到近前。唐铁牛看了看，哎，我说老四啊，你到哪里去了？怎么没见到你呀？嗨，我回家一趟。哎，老四啊，你看看你啊，这这么忙，警官接要，你怎么回家还得看看我的弟妹呀？嗯，我看他，我送他回老家。啊，你把他杀了，我留着他，这见人不死，我难出我心中的恶气。徐文彪与众人相见，阮英说，哎，五哥啊。唐廷就说，嗯，五哥都不见了。阮娘医生说道，完了，五哥现在落入城里，凶多吉少，咱们下回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那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州 APP、咬读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那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

0: 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利辛县城北镇的陆先生向市民政局咨询的问题。他说上次咨询的是2024年到2025年两年的精神病人看护补贴，只打了一年的，回复说2026年的还没有下来。自己想问的是24年和25年这两年的还差一年，什么时候给打？那陆先生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咨询过这问题之后，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他们得到一年以后才打，
1: 一年以后
2: 呢？五年，要四年，五年打一年，我得到25年，26年过完才打回来。我不可能这样式啊！
1: 哦，
2: 等过一年时间才打回来。
1: 哦，我这边利辛县民政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您女儿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补贴就是24年的已于2026年3月18号发放完成，目前的民政局尚未收到2025年享受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监护补贴的名单，因此2025年度补贴暂未启动发放程序，等待县精神病人领导小组正式下发认定名单后，民政局呢将第一时间完成资金拨付，确保补贴及时足额发放到位。这是他们的回复。
2: 哦，那国家没那样讲。
1: 哦，他所说的意思应该是，您看24年的补贴是26年3月18号，也就是刚过完春节没多长时间。可能25年呢，他要等到27年春节过后。他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对，是这个意思。
1: 哦，行行。那您再等待一下，
2: 不能等那长时间了。你这个钱嘛，一年嘛两年不多少钱呢？你等你过一年不发，那你这年二年时间了呀？你要到27年的2年时间。
1: 他们现在25年的名单还没有下发，得先认定名单，认定名单过之后，才能进行走流程下发。行，那您再等待，到时候有什么问题及时跟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2: 好，谢谢。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再见。
0: 好，刚才有一位网友留言说没有声音啊，下方也有留言听众朋友说退出重新进，不知道这位网友您有没有退出重新进入啊？现在还有没有声音呢？我这边听着声音是正常哈，我现在啊声音是正常的。您可以退出重新进入试试。还有如果说有其他听众朋友或者网友朋友在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就是在药毒时空视频号上收看我们视频直播，您看一下您那边声音是否是正常的哈。好，还有一位网友说小区收停车管理费啊，是怎么看这个？您是遇到了你们小区有收这个停车管理费是吧？如果是停车管理费的话，这个是应该是有相关的法律支撑的，但是具体怎么收啊，这个可能需要你们小区业主委员会或者业主大会来进行商讨，因为这个它不在这个政府指导价范围内，它是属于市场调节价的范围内。所以说这个如果说您遇到具体问题了，您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啊，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到时候我们帮您进行转办。原件，这位网友说正常的，启山也说正常的。那可能是这位网友刚才他的没有声音的话，是因为自身手机网络的问题啊。退出重新进可能就会好了。这个您可以试一下，看是不是退出重新进过之后，这个声音是否正常哈。

0: 好，各位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反映和咨询您遇到的一些问题。您也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主 APP 要读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也同样欢迎您选择收听收看。这位网友说，是的，一天一元啊，就是你们收的这个停车管理费一天一元是吧？您这样，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具体哪个小区，到时候我们可以帮您向主管单位来进行转办，留下您的信息之后呢，到时候主管单位会跟您联系，详细了解情况之后，会帮您进行调查的。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领导。
0: 哎，你好，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要申请这个住院申请个护理费。
0: 住院申请护理费。
1: 哎，对，我是五保户，我没人照顾我，我要做那动手术没人照顾我，我要申请个护理费。
0: 分散供养的五保户是吧？
1: 哎，对对，我找个护工。
0: 啊，是在哪里呀、啊？
1: 我在治病、啊。
0: 我知道在哪里看的病啊？
1: 在县医院反正治不了，他叫我到大医院看去。
0: 啊，那县医院？
1: 大医院
0: 您说。
1: 到大医院只能到省医院。
0: 到哪儿？
1: 到安徽省妇
0: 省立医院。
1: 省立医院。哎，对对对，领导就这。
0: 您是哪个县区的？
1: 我是临沂县马甸镇。也在村，也楼子安装。
0: 行，您这个住院补贴，这个护理的话，是应该到民政部门申请吧？
1: 哎，对，我到民政部门去。
0: 啊，怎么说呀？
1: 哎呀，他就这了那了，他说又没到嘞，没到时候嘞，他说我也没到时候，这马上就马上到明年去住院吗？
0: 什么意思啊？没到时候是这政策没下来，还是怎么回事？
1: 他说护理费也没那个没有这还没政策没下来嘞。
0: 哦，那就是政策还没下来呢。
1: 政策下来了，也就是现在他的还没到底要来。他就是就还没他们这我听村里说还没招标嘞。
0: 还没招标呢。
1: 哎，对，他护理费下来是没有招标嘞。
0: 那如果是村里招标吗？
1: 不是，我也不知道，这村里我这讲的。
0: 村里给您这样说的是吧？他有没有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国家层面或者是省层面的这个指导政策已经下来了，但是具体落地，比如说到地级市，或者说到咱们利辛县，它具体的实施方案，
1: 这几年都有，这些年都有护理费。
0: 因为
1: 今年这不才开过，才这春晚嘛。他说这个护理费还没下来嘞，我不知道，这村里我讲的。他主要还是不想找那不想办。
0: 他是不是说您因为要异地就医？
1: 不是，要转诊，我要转到。
0: 对啊，转诊不就是异地就医吗？异地就医的话，那您到合肥的话，您这个得到合肥请这个护工吧？
1: 哎，对对，这里面讲的，如果咱们要家庭护工啊，只能到咱是那本请那本地护工。你请那本地护工，不要钱吗？对呀、啊，要钱我再申请护理费啊，我有可以打一天都200多，我上哪还能那钱
0: 去？行，那这样我们帮您向民政部门进行咨询一下，好吧？帮您向市民政部门。
1: 我给他说了不问事呢。
0: 嗯？
1: 我给他说了不问事，第二天他不问事。

0: 什么时候不飘棉絮啊？应该是杨絮吧。最近飘的是杨树的种子，杨絮哈。杨絮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关注一个新闻哈？咱们亳州市对一些杨树进行了这个药物的一个抑制它的这个种子的生长。但是呢，今年是因为它要这个抑制的话，就必须等它开花之后，就是现在这个杨絮飘过之后，然后对这个树来进行这个药剂的施用，药剂施用过之后，明年它就会抑制这个杨树不再出现这个杨棉，明年有一定的效果。但是这是可能大家如果说关注了新闻，部分杨树实施了这个药剂哈，所以说可能明年有效果。但是呢，如果说不飘。这个杨絮可能大家印象当中，比如说小时候感觉也有杨絮，那时候杨树比较少，大家感觉是柳絮啊、杨絮啊，对吧？所以现在因为杨树多了啊，所以会有大家感知比较强烈了这个杨絮。但是相比较前几年，咱们亳州这个杨絮可能要相对要少一点了。所以说，如果说以后通过更换这个无絮杨树这个树种。然后再加上这个药剂的使用，可能咱们亳州的这个杨絮，治理的会越来越好了。好，导播提醒，线上四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四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1: 你好，
0: 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1: 我就是想咨询一下，就这个文化小区这个门面嘛，就是说它的房顶漏水的话，就是归谁修？因为我们找那个房东的话，他说找物业，然后物业的说，不归他们管，他说这个文化小区没有维修基金，他说他修不了。
0: 没有维修基金，
1: 他
0: 是多
1: 说。
0: 长时间了？这个房子交房多长时间？您知道吗？
1: 我还真不知道，但是我在这租都，这是第5年了，22年租的，
0: 哦，行，您租就已经5年了，那可能他
1: 对，
0: 这
1: 这
0: 个
1: 是
0: 交
1: 第五年
0: 房
1: 了，
0: 也就5年之前了。
1: 肯
0: 这个
1: 定是
0: 主
1: 之
0: 体结
1: 前，
0: 构啊，主体结构房屋主体结构保修呢是5年。可能您说的这个漏水应该也就属于主体结构了，最长是5年，那这个可能再找开发商，不一定能找到，然后您刚才说找物业了，物业又说没有这个维修基金，那这个
1: 对，
0: 我们帮您向，文化小区应该是在紫苑路对吧？
1: 对，它的北门在紫苑路，
0: 紫
1: 然
0: 苑
1: 后
0: 路，
1: 我们这
0: 那
1: 是南门，南门
0: 南
1: 在
0: 门
1: 从
0: 啊，
1: 化路这
0: 那
1: 里，
0: 就属于高新区，我们帮您向高
1: 对，
0: 新区进行转办。然后看能不能通过社区来帮助到您。如果说确实像刚才您所反馈的，物业说没有公共维修基金，还有这个，又过了质保期，可能需要，你们就是您或者是房东啊，你们这边来进行维修。但这个我们只是在线上猜测具体情况，我们线下帮您转办过之后，由社区帮您协调一下，好吧？
1: 好嘞，好嘞，我就想弄清楚到底归谁修，然后好找找人嘛。就现在就是不知道该找谁。
0: 行，下面我们先帮你转办，转办过之后，到时候由社区帮您协调一下。然后如果说
1: 好
0: 能
1: 嘞，
0: 协调
1: 好嘞。
0: 好最好，如果说协调不好的话，那这个可能需要因为也过了质保期了嘛，对吧？行，好，
1: 好的，
0: 下线
1: 好
0: 之
1: 的，
0: 后就帮您转办
1: 谢谢。
0: 啊，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这位网友他说他是亳州市中城门第业主，想问一下二期什么时候能正式交房？您这样，这位听众朋友，您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留下您的信息，我们帮您转办。到时候呢，转办过之后会有主管单位的工作人员跟您进行联系，他们查询之后看这工期是多长时间，什么时候能够交付，然后到时候会给您一个答复。如果说您这样留言。像这样问题，我们在线上可能没有办法第一时间能够查到。如果说我们下线之后帮您转办的话，他们联系不到您啊，所以说可能这个信息还是沟通不了。您拨打栏目热线，留下您的电话号码，相应的信息，我们帮您转办过之后呢，主管单位会跟您进行联系。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 我们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风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国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国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6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6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7点30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 7点40分，正风航风热线。8点30分，乔城之声重播。8点40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9点整，882资讯排行榜。11点05分，走进农家重播。11点40分，乔城之声。12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 13点05分，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点05分，耀都时空重播。15点整，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点30分，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点，清风播报。17点30分，乔城之声。17点40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点，耀都新闻联播。 18点30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点，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点37分，乔城之声重播。20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点30分，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点，882经典排行榜。23点25分。
1: 全天播音结束，
2: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3: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4: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糍粑粑，回居家吃个苹果干呀。
5: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打把手促增收。
6: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7: 好，
8: 我打卡乡村支教。
9: 让知识改变命运。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10: ，APP 浇水 ，北斗
11: 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
12: 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鲜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3: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4: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现在住的房子好。
15: 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6: 来，
17: 让我们
16: 为全面小康打卡，
17: 为乡村振兴打卡，
16: 新农业，
17: 新农村，
16: 新农民，
17: 新希望。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1: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4: 秦风玉、汪继红会见莱博客商。
3: 汪继红到桥城区调研药业企业发展情况。
4: 总投资超4亿元的粮食仓储设施建设项目施工正酣，施工单位抢抓黄金施工期，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确保今年6月底建成运营。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5月14号，市委书记秦风玉、市长汪继红先后会见中联重科副总裁兼重点项目组组长郭学红，副总裁兼中联新材料总经理陈培亮，安徽海创集团党委书记、海螺水泥副总经理潘忠红，海螺水泥皖北区域总裁程小兵等莱博客商洽谈合作事宜。在会见郭学红一行时，秦风玉表示，亳州农业机械化发展前景广阔，希望在高端农机研发生产、农业生产现代化、一二三产融合等领域深化合作，实现更高水平互惠共赢。在会见潘忠红一行时，秦风玉表示，亳州正系统推进城乡好房子建设，希望加强装配式建筑、高分子材料推广应用等方面合作，加快推动城乡现代化进程。客商们介绍了企业发展和在亳投资布局情况，表示亳州区位优越、产业鲜明、市场广阔，将立足自身优势资源和亳州发展所需，寻找更多合作着力点，推动意向项目落地，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汪东、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5月14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桥城区调研药业企业发展情况。来到沪桥药业，汪继红走进生产车间、成品仓库、智慧共享中药房，深入了解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对企业研发运营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ERP 生产管理系统表示充分肯定。他强调，推动药业企业数字化改造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支撑，相关部门要认真总结成熟做法，积极推广创新模式，赋能中医药产业，优化提升。在路燕现代中医药产业园，汪继红深入质量检测实验室，详细查看企业生产研发、产品质量管控等情况，勉励企业发挥技术和品牌优势，持续扩大产能，做大规模，要求属地和相关部门主动靠前服务，助力企业稳产达产，为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在永钢饮片厂，汪继红走进生产车间，和企业负责人边走边聊，详细询问企业参与中药饮片集采、生产、全流程质量管控等情况。他强调，企业要主动适应市场和政策变化，深入研究国家中药饮片联盟采购规则、评审标准等核心内容，强化产品质量管控，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来到华图国药股份有限公司，汪继红查看了企业展厅、生产车间，并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他指出，企业发展基础扎实，品牌底蕴深厚，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加大科技创新力度，进一步擦亮华图品牌。要抢抓机遇，顺应形势，加强产业发展趋势和政策研究，推动产品迭代升级。要积极推动中医药走出去，大力开拓市场，拓展发展空间，为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贡献更大力量。 相关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精准对接企业需求，做好要素保障，为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4: 本台消息，5月14号，市政协主席汤勇带队开展推动开发区提质扩量增效。

0: 造产业发展主阵地专题调研。上午，汤勇一行先后来到乔城经开区、亳州高新区、博物现代产业园区，深入晋仁医药、宝奇鹤、天祥药业等企业参观调研，详细了解各开发区建设发展及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在下午召开的座谈会上，乔城区、亳州高新区、博物现代产业园区做工作汇报，市发改委、市工信局、市自规局做交流发言。汤勇指出，经过多年的稳步发展，开发区已成为推动我市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不仅有效增强了城市的经济活力，还提升了城市的整体品位。要统一思想，找准定位，树立园区兴则城市兴、园区强则经济强的意识，把开发区建设提质扩量增效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议题。要进一步提升开发区功能优势，建强班子队伍，提升服务水平，完善基础设施，盘活闲置资产，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全力帮助企业纾困解难，稳健发展，以园区一子落带动经济全盘活。要自觉向外地优秀开发区看齐，学习借鉴发达地区经验做法，全力推动开发区发展能级提升。要鼓励企业坚定发展信心，做大做强龙头企业，发挥其带动作用，为加快构建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力量。市政协秘书长靳家海参加调研。聚焦重点项目，4662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1: 本台记者邹金润、严涛，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当前我市一批省级重点项目建设热潮持续升温，在蒙城县总投资超4亿元的粮食仓储设施建设项目施工正酣，施工单位抢抓黄金施工期，科学有序推进各项作业，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确保今年6月底建成运营。在蒙城县粮食仓储设施建设项目一期工程施工现场，多座标准化粮仓主体建筑拔地而起，初具成型，工程机械高效运转，施工人员有条不紊地开展结构施工、墙面装修、设备配套等各项作业，全力以赴抢抓工期，提质建设。项目部经理蔡西清：
2: 9栋3张平方仓的目前的进度是主体结构已进入收尾阶段，正在进行平方仓的预制梁雕装、内外墙粉刷和防水保温作业。项目配套工程也在同步跟进统筹实施，项目整体建设完成大约80%左右。
1: 蒙城县粮食仓储设施建设项目总投资超4亿元，占地面积约205.8亩，总建筑面积61756平方米，整体项目分为2期建设，预计2027年6月全部建成。根据建设规划，项目将建成18栋散装平仓库，小麦仓容30万吨。蔡西清：
2: 合理调配施工人员与机械设备，细化施工节点，统筹推进各项施工任务，确保项目各环节施工无缝衔接。后续我们会持续加快施工步伐，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力争项目在6月底全部建成。
1: 项目总监代表苗超凡：
3: 强化施工现场安全巡查、隐患排查，监督施工单位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规范安全防护措施，严把质量、材料安全全流程关口，规范施工流程，筑牢安全防线。
1: 该项目严格对标现代化、智能化粮食仓储建设标准，配套搭建智慧仓储软硬件设施。项目正式投用后，将有效补齐区域粮食仓储基础设施短板，升级本地粮食仓储硬件水平，进一步夯实粮食仓储保障能力，牢牢守住地方粮食安全底线。项目业主代表敏林：
4: 项目采用先进的智能化仓储管理系统，建成后对温湿度、害虫、气体等粮性数据进行实时监测，同时对提高粮食储存能力、完善区域粮食物流网络以及地区粮食安全保障有重要意义。
0: 本台记者周南、杨刚报道。2026年我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新鲜出炉，利率实现上调，参保群众养老收益迎来大提升。记者从乔城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服务中心了解到， 2026年

0: 安徽省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记账利率确定为 3.67%， 较上一年度有所上调，该利率水平远超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目前缴费档次从每年2000元到9000元不等，不同档次对应不同政府补贴，最高可补200元。个人缴的钱、政府补贴和利息全部计入个人账户。桥城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服务中心孙琛琛：
1: 比如市民张先生，目前城乡居保个人账户已有10万元，按照3.67%的年利率计算，今年仅利息就能增加约3670元，相当于多了一笔额外的养老补贴。
0: 工作人员提醒，还没缴费的居民要抓紧时间，早缴费，选高档，逐年缴，既能多拿政府补贴，又能享受更长时间的利息增值，60岁以后领到的养老金更多。孙琛琛
1: 建议大家选择高档次缴费，逐年缴费，以提高个人账户积累，这样在60周岁以后就能领取到更多的养老金，也能让晚年生活更有质量。
2: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
3: 立信台记者王学元报道，土地接茬赚，收入不断档。立信县旧城镇陆岸楼村通过压茬推进模式试种的几十亩莴笋，近日又迎来了收获季。让我们再次走进陆岸楼村，感受那里四季丰收的新景象。在旧城镇陆岸楼村的蔬菜基地里，前阵子花菜丰收的热闹劲儿还没有完全散去，20亩翠绿挺拔的莴笋又成熟上市了。村民们正忙着采收打捆，田间地头洋溢着收获的喜悦。陆岸楼村委委员陆兆国：
4: 我们现在打野石头，然后砍了大捆，每亩达到10000斤，现在是在商场里边送的。我们陆岸楼村今年是第一次种植这个莴笋。
3: 陆兆国说到的莴笋，正是村里压茬种植接力棒的新一棒。今年陆岸楼村党支部在去年成功实现花菜、甘蓝等多品种轮作的基础上，首次试种了数十亩优质莴笋。通过科学的水肥管理和茬口衔接，莴笋的长势和品相都超出了预期。目前村里的莴笋、花菜、包菜等已进入收获后期，村民们正在腾茬清理。陆岸楼村党支部书记陆庆：
5: 马上下一步我们种50亩的这个春季冬瓜，采收时间应该是占到8月10号左右，然后8月10号这个冬瓜接手以后，我们还能种一茬这个花菜，就是实现我们一年3茬轮播的一个连续性，保证这个土地不闲置。
3: 莴笋的丰收再次印证了村两委四季有活干的承诺，从育苗、移栽到田间管理，再到现在的采收分拣，陆岸楼村的蔬菜基地就像一个持续运转的就业工厂，把周边的村民稳稳地嵌在了产业链上。附近村民：
6: 几个是看包菜、收管子、收油脂，明天还要看花菜、看莴笋，白菜，啥菜都有，反正天天都有事做。年纪大的嘛，年轻的天天都有活干。
3: 产业多样化，收益多元化。随着包菜、莴笋等蔬菜的接茬丰收并顺利销售出去，陆岸楼村的集体经济账户也愈发充实。蒙城县马集镇蔬菜经销商李建勇：
7: 大众都喜欢这种菜，吃了挺好的。我基本上3个月来一次，反正就是买完就来拿嘛。
3: 陆岸楼村蔬菜种植基地已发展到400亩，正在采收的蔬菜包括包菜、莴笋、花菜等，大约在1200吨左右。由于蔬菜都是集中采收，缺乏暂存延长销售的条件，价格受市场影响大。目前陆岸楼村正在新建占地80平米的冷库，建成后错峰销售，收益更大。陆庆：
5: 在我们没有储存的条件下，价格哪怕掉到1毛2毛，我们也得走地头时间发走，要不然到时候菜采到家里面会坏掉，不采会炸掉。
3: 陆岸楼村的成功也加快了盆景变风景的步伐，受其带动，周边的其他村也加入到蔬菜种植的朋友圈。如今旧城镇已形成以陆岸楼村为核心，总面积超700亩的蔬菜种植片区，一个支部引领、多点开花、压茬推进的产业振兴模式正在全镇复制推广。旧城镇党委副书记 杨晴。
8: 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关键在于因地制宜、精耕细作，用科学的模式把土地潜力挖出来，把群众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今后我们将在全镇范围内进一步复制推广这一产业带动模式，做到土地不稀、产业不断、群众不歇，以产业振兴引领乡村全面振兴。
0: 贵阳台记者张清正报道。在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临之际，5月14号由贵阳县残疾人联合会主办的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2026年贵阳县第36次助残日主题活动在贵阳县孟源残疾人康复中心举办。活动现场舞蹈、朗诵、音乐、情景剧等节目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出贵阳县残疾人自立自强的精神，在逆境中坚守梦想，在奋斗中展现独特光彩。贵阳县孟源残疾人康复中心老师王静。
9: 借着第36个全国助残日的契机，衷心感谢社会各界对特殊儿童的关爱与帮扶，各位爱心单位的善举，温暖了每一个孩子的心灵。我们将倾尽爱心与耐心，悉心陪伴，用心教育，用心守护折翼天使，助力孩子们快乐生活，全面发展。
0: 此外，贵阳县人民医院医务人员现场开展义诊，为参加活动的人员提供健康服务。多家爱心企业也慷慨捐赠，送来锅乐水40件、书包120个、校服120件、学生奶40件，并为活动提供免费住院与支援服务，用实际行动传递温暖与支持。贵阳县孟源残疾人康复中心康复部负责人宋贝。
10: 从事康复教育工作多年，我始终坚信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温柔以待，每一位有康复需求的孩子都拥有向上生长、拥抱美好生活的权利，帮助每一位孩子突破自我、慢慢进步，离不开全力康复教师的坚守与付出，离不开家长们的信任与配合，更离不开社会各界对康复事业的关注与支持。
11: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5月21号起，市区三槽路耀都大道至薛阁路段将进行机动车道封闭施工，合同工期240日历天。三槽路耀都大道至薛阁路段更新改造工程将采用分段施工方式进行，第一阶段全封闭薛阁路、西义大道至文地路、文地路至薛阁路机动车道，三槽路耀都大道至韶花路机动车道自北向南开始封闭主路面，其中与三槽路交口处不封闭，封闭时间2026年5月21号至6月29号。
0: 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于5月15号开始发售。此次优惠服务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及居民户口簿购票的老年旅客，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至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周一12点至周五12点、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除外。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直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
3: 我省2026年上半年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毕业申请工作即将进行，办理时间2026年5月26号9点至5月28号17点。办理方式，考生需电脑端登录安徽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服务平台提交毕业申请，免试申请同步办理，前置学历授权核验。申请自学考试本科层次专业毕业的考生需提前完成前置学历核验授权，具体见自考平台内相关要求。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秦鹏玉、汪继红会见莱博客商。
0: 汪继红到乔城区调研药业企业发展情况。
3: 总投资超4亿元的粮食仓储设施建设项目施工正酣，施工单位抢抓黄金施工期，项目建设按下加速键，确保今年6月底建成运营。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3: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奇米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0: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1: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1: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 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贯彻落实中央城市工作会议部署和实施城市更新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始终守牢保障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的底线。会议指出，要适应人口发展面临的新形势，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努力保持适度生育水平和人口规模，推动人口高质量发展。要加快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加强生育服务保障，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健全家庭综合支持政策体系。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加强老年人社会保障，推动养老服务提质增效。要围绕人口布局调整，完善土地供应、财政转移支付等与人口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目标任务，顺应人民群众对教育的新期待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全面提升基础教育质量。要加强基础教育资源统筹调配，落实随迁子女在常住地平等接受基础教育政策，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关心关爱，逐步缩小城乡区域校际群体差距。要积极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更好激发办学活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工作开展调研。在平塘县人大和省人大机关了解四个机关建设、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预算监督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 赵乐际指出，要围绕保障“十五五”规划实施，发挥好人大职能作用，结合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等重大任务推进立法工作，健全完善科技创新、产业支持、财税金融、绿色低碳等方面法律制度，以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0: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江苏牢牢把握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战略定位，围绕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和安全保障，设置26项主要指标，部署14个方面重点举措，全面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江苏省省长刘晓涛：
3: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民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未来五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十五五末形成九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十五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十大 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八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2: 面向十五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1: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一到四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6: 一至四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5: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行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0: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7: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8: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期满以后呢，允许仿制药简化申请，降低了后续药企的研发门槛。
7: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管理司副司长于江勇介绍，为促进药品创新发展，完善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实施办法昨天发布。
9: 在保护期内，对其他申请人未经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同意使用受保护的数据申请上市许可的，国家药监局不予许可。激励更多的企业投向肿瘤、罕见病、儿童药等临床急需领域，让更多好药加快上市。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残疾人代表围绕以自强精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各自在非遗传承、无障碍旅游、特殊艺术、科技赋能视障人士出行及基层服务等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1: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0: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级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0: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12: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11: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13: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11: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13: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11: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12: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1: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了外交框架。巴西主流媒体247网站14号报道说，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合作的积极意义超出两国范畴，在地缘政治紧张和国际不稳定局势加剧的当下，这对全世界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沙特主流媒体《利雅得报》详细报道了习近平主席关于中美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的重要论述，强调合作共赢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使用匕首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以及攻击型无人机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和两次集群打击。俄军过去一周控制了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1: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0: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1: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0: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25 美元，收于每桶 105.42 美元，涨幅为 4.20%。 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54 美元，收于每桶 109.26 美元，涨幅为 3.35%。
1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意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到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一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三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十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

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梁延顺在省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继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上强调，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减深政绩，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王清县张新明出席。
1: 王清县在开局起步15.5安徽专场新闻发布会上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锚定3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3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安徽各高校深化学习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1: 安徽从企业端发力，构建产业链协同创新体系，以数字化、智能化推动制造业提升质量增效益。
0: 今天的榜样专栏为您介绍张云，秉礼让化解邻里矛盾，重传承涵养和睦家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5月15号下午，省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暨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全省党员干部对照正反面典型案例减深政绩，进一步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真正把正确政绩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省政协主席张新明、省委常委及他在职省级领导干部出席。会议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正反面典型案例，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点名方式开展交流研讨。10位省领导做重点发言，其他省领导做书面发言，随机抽点6名同志做交流发言。梁延顺指出，案例是最好的教科书，要结合中央及省级层面正反面典型案例，深化以案促学、以案促改、以案促治，一体推进学查改。要对照立党卫工的要求减深政绩，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心怀国之大者，把牢正确政绩观的政治方向。要对照为民造福的要求减深政绩，把民生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常态化开展房企入村和街坊下访，深化群府集中整治，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对照科学决策的要求减深政绩，把调查研究作为基本功，坚持民主集中制，做到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对照真抓实干的要求减深政绩，把学习教育成效体现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上，奋力推动各项工作往前赶。梁延顺强调，学习教育正处于深入推进的关键期，要全过程保持高标准、严要求，持续深化学习、增强党性，深入查找整改突出问题，扎实开展警示教育和集中整治，切实做好建章立制工作，确保取得实实在在成效。
1: 安徽台消息，5月15号上午，开局起步15.5安徽专场新闻发布会在合肥举行。省长王清县介绍15.5时期安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思路和重点任务，并回答记者提问。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参加，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钱三雄主持。王清县说，近年来，安徽保持着又好又快又稳的发展态势，取得了总量向上、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在于习近平总书记对安徽发展的把脉定向、掌舵领航。王清县表示，15.5时期是安徽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创新争优、 奋力追赶的关键时期。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往深处做，往实处做，往精处做，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王清宪指出，我们将充分发挥战略科技力量的支撑作用，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努力在从零到一的领域做出更多贡献，坚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晚起步高起点谋划推进产业发展，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把改革开放作为创新性创造性推进工作的方法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为牵引，深入推进以产业开放为重点的全面对外开放，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展现更大作为，把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建设和民生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品质，力争安徽“十五五”发展的质量更高，成色更足。发布会上，王清宪与王东伟以及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工业和信息化厅主要负责人就媒体记者关心的问题回答了提问。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来，安徽各高校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精心部署安排，一体推进学查改，引领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2: 安徽第二医学院举办专题读书班辅导报告会，引导党员干部持续树立正确政绩观，以书记有约马上办等活动为生动实践，畅通师生诉求渠道。三月以来办结师生诉求21件，开展我为师生办实事等活动，推出15项高频服务指南，出台8项规章制度，以制度固化成果。安徽第二医学院党委书记姚文斌：
3: 在升学细照笃行中校准政绩观坐标，246名教职工党员开展拜师助学活动，深入开展房企拓岗，带回工作岗位844个，助力学生高质量充分就业，服务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2: 淮北师范大学构建起党委牵头、专班统筹、党组织落实的三级联动工作体系，坚持学用结合，紧扣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师资发展等重点任务，用心解决师生教学科研、就业帮扶、后勤服务等急难愁盼问题，同时完善各项制度机制，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工作导向。淮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李明：
4: 聚焦学习研讨、查白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开明教育5个发力点，紧扣政绩观3位，统筹部署，分类施策。截至目前，共开展为师生办实事100余件。
2: 蚌埠学院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坚持学查改一体贯通，围绕办学运行机制、人事制度改革、专业优化调整、服务保障能力等影响和制约学校高质量发展的重难点问题，确定43项调研课题，深入开展专题调研，广纳意见建议，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师生、推动发展的实际成效。蚌埠学院党委书记陈国龙：
5: 不断深化开门教育，精准查摆短板不足，把师生诉求作为履职导向，以实干实际使师生对学习教育可感可及，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学校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
1: 安徽以质量强省建设为抓手，在产业链层面构建协同创新体系，以点带面串珠成链，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走出了一条以质取胜的发展道路。请听报道。
6: 在尊界超级工厂，记者看到身旁的屏幕上运行着这座工厂1:1的数字孪生系统。在这里，从第一块钢板的冲压出厂到最终的整车交付，每一个生产环境的数据都会被实时记录，同步上传，为每一台尊界汽车都建立起一份可追溯终身的数字生命档案。而这一切就构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数字质量防线。在尊界超级工厂的生产车间，高级工程师王志恒正通过数字孪生系统实时监测着车辆生产全流程的各项数据。他告诉记者，汽车生产工序复杂，以往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只能事后追溯，不仅耗时费力，还会影响生产交付。安徽江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尊界超级工厂高级工程师王志恒
7: 发现一些问题点，这样的话就会花费很多的人力跟物力投入在这个叫软硬的这种筛查过程中，好几天的时间去做这个事情，之后的话会影响我们整个的产品的这个交付的这种周期。
6: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保证产品质量？2024年，尊界超级工厂在实体工厂基础上，按1:1的比例打造了这一套虚拟孪生工厂。它能以每秒30万条的采集频率，将工厂近1.7万台设备的数据毫秒级传输至虚拟端。同时，系统还结合 AI 视觉检测技术，精准破解了装配尺寸偏差、焊点不均匀等7大关键质量问题。王志恒。
7: 孪生系统和这个 AI 检测系统的这种双向发力，目前我们每辆车的这种检测时间缩少至少半个小时，关键工序质量合格率达到100%。
6: 眼下在安徽，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新型显示等优势产业正以智能化改造为抓手，筑牢产品质量生命线。同时，安徽还以质量强省建设为牵引，推动质量提升从企业单点突破向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延伸。滁州市拥有完整的家电产业链，但过去产业规模大，却存在质量标准不统一、中小企业质量攻关难等痛点。如今，滁州市通过整合产业链企业、科研院所和检测机构等多方资源，组建质量创新联合体，开展共性技术攻关，既提高了攻关速度，还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研发成本。安徽康佳同创电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孔超。
8: 质量创新联合体啊，让我们从单打独斗变成了集团作战，让我们能共享技术成果，降低研发成本。更重要的是，让我们企业深度参与到行业的标准制定中，使我们的产品创新从一开始就契合前沿规范，避免走弯路。
6: 从企业深耕智能制造到产业链协同创新，安徽质量强省建设成效持续显现。去年以来，安徽围绕量子信息、新能源汽车等19个重点产业实施19个质量强链项目，绘制产业链质量图谱19个，发动超1.1万家企业参与，成立92个质量创新联合体，开展共性技术攻关。全省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达94.73%，质量竞争力指数89.76%，均位居全国前列。
0: 今年以来，安徽加快构建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持续推动交通基础设施提质增效，一批交通重点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综合交通运输效率稳步提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安徽台报道。
1: 在南九高速安庆海口至望江段的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们正在对太慈河大桥进行盖梁施工。盖梁相当于是墩柱与上部结构的关节部位，施工精度要求极高。为此，建设者们正抢抓晴好天气，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继4231南京至九江高速公路粤海段安望段项目，全长约55.5公里，概算总投资约96.17亿元。该项目是连接苏皖赣沿江地区的重要交通枢纽，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沿江综合立体交通走廊，有力支撑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带动沿线高质量发展。安徽建工集团宁九高速粤海段安望段项目办副主任刘建文。
9: 目前投入了工人约1000余名，设备近400台套。目前正在紧盯皖河特大桥、新安岭隧道、武当湖特大桥、望江枢纽等关键性工程。
1: 眼下，全省一大批交通重点项目正多点突破。安吉至金德高速公路宁国至金德段路基工程主体已全部完工。路面、交安、机电、绿化、防建等工程正有序推进，
10: 计划于十月底提前建成通车。东至至鄱阳高速公路安徽段场站标准化建设已完成，路基开挖、桥梁桩基等工程全面展开。河韩高速公路项目控制性工程长山隧道完成首板阳拱浇筑，标志着隧道主体工程施工进入实质性阶段，为后续趁切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河韩高速公路站前一标段项目办总工张建：
11: 严控安全质量和施工工艺，接下来将高效推进隧道右幅进洞施工及两场建设，同步开展主线桥梁下部结构施工。项目团队实行24小时轮班作业制，抢工期、赶进度、保质量。
10: 今年一季度，全省累计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为227亿元，完成年度计划任务的19.3%。其中公路建设完成投资203亿元，为全年目标任务的完成奠定扎实基础。
1: 从就业帮扶的授人以渔到医教住房的提质升级，从一老一小的悉心呵护到困难群体的精准托底，今年以来，安徽各地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将幸福二字从口号变为人民群众触手可及的日常。安徽台综合报道。
12: 前不久，亳州市谯城区居民严仁杰在经过政府免费提供的职业技能培训后，走上了直播电商的创业之路。严仁杰：
13: 我学的是电商直播课程，老师教的特别的细致，从账号的运营到直播的运营，还有短视频的剪辑，都讲得特别的清楚细致。在这里我学到了新的技能，自主创业这方面就更加的有信心了。
12: 在谯城，像严仁杰一样靠技能端稳饭碗的群众不在少数。谯城区现有职业技能培训学校20所，常态化开设直播销售员、电子商务师、养老护理员、保健按摩师等20余个市场刚需热门培训工种。今年全区计划完成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7000人次。谯城区人社局就业股股长王亚洲：
14: 重点面向农村转移劳动力，为就业高校毕业生、失业及就业困难人员等，依托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模式，助推群众稳岗就业。
12: 就业饭碗端稳，公共服务同步提质，从有学上到上好学，从有房住到住得好，从看得上病到看得好病，点滴变化里民生温度摸得着。在六安市霍山区实施出生缺陷防治提升行动被列为30项民生实事之一，构建起全链条健康防线，不仅减轻了家庭育儿负担，更从源头上提升了人口健康素质。新生儿家长楚兰兰：
15: 之前出院的时候做过，也是通过的，然后小孩子满月了嘛，所以再来做一个复筛，就是心里比较放心一下嘛。这个项目呢是现在是免费的，然后医生也会全程会跟我们进行沟通，我很满意。
12: 在安庆市岳西县响长石化小学的智慧教室，老师依托智慧教育平台调取优质教学课件，同步名校课堂资源，通过互动答题、趣味动画、云端微课等多样化教学形式，让原本枯燥的课堂变得生动鲜活。这几年学校全面推进智慧课堂常态化应用，将数字化教学融入各个学科，让智慧教学真正惠及每一名乡村学生。学生周璇：
16: 现在有了智慧课堂，屏幕上有很多动画和视频，还有趣味练习题，让我们对学习越来越有兴趣了。
12: 一所乡村小学的蝶变是岳西县深耕智慧教育、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的生动缩影。目前这个县累计投入5000多万元，全面推进智慧校园、智慧课堂建设，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向乡村学校倾斜，向偏远校区覆盖，实现了优质数字资源从配齐到提档升级的跨越。岳西县教育局局长聂贤群：
17: 将持续深化教育数字化改革，全面推进智慧教育提质增效，持续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让优质教育资源惠及更多乡村学子。
1: 安徽省和芜湖市重点打造的芜湖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即将开园，这个园区的定位和目标是什么？又有哪些亮点特色呢？请听报道。
0: 在芜湖神山智谷，芜湖江九屯科技孵化器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朱金波正在完善自己的汽车文化孵化基地方案。见到记者，他热情地介绍起自己和伙伴们打造的创意产品。
18: 芜湖有奇瑞汽车，有张芬村，然后我们针对车里面的香氛做了一个新鲜的结合点，像这里面的所有的花纹我们也是采自于中国古典的文物或者刺绣。
0: 芜湖神山智谷刚刚建成，正在准备开园，而朱金波早在去年园区还在建设时就决定签约入住。不仅如此，他还带动自己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六家企业到神山智谷来发展。朱金波
18: 将汽车文化这一个点作为整个园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之一的，应该属于很少的，所以它这个点刚好跟我们孵化的汽车文化以及汽车文化出海的方向不谋而合。
0: 芜湖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是在省委宣传部倾力指导下打造的文化产业核心载体，产业园以神山智谷老船厂1900为核心承载区，纳入滨江文化场景应用带、镜湖文化消费体验带、神山文化科技创新带，联动多个特色产业园区，构建一区三带多元的空间布局和产业加场景加消费加旅游加活动五位一体的发展格局。芜湖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永章：
19: 我们呢立足芜湖的产业禀赋，重点呢是聚焦汽车文化、具身智能、低空文旅还有 token 经济等六大赛道，奋力打造安徽文化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高地。
0: 看好神山智谷的不止朱金波，神山智谷是芜湖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的核心区，园区聚焦发展软件与数字服务、人工智能、文化科技等方向，目前已签约65家重点企业。芜湖市镜湖科创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夏维：
20: 整个园区呢设置了分理处和办事点，比如说知识产权局啊，比如说我们的工商产业园所啊，或者是我们的税务分支机构都在这边，这样的话节省了企业的办事的时间，对我们运营方来讲的话，做好服务整合资源，然后最终呢让企业更好的去发展。
0: 根据规划，神山园区聚焦文化科技融合，培优壮大游戏动漫、大视听、汽车文化、具身智能等特色产业，预计到2027年园区产业规模达到300亿元，到2030年园区产业规模突破500亿元。
21: 榜样，
1: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联合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安徽的张云家庭光荣入选。作为桐城市文昌街道六尺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张云20多年根植六尺巷礼让文化，将谦和理念融入为民服务、矛盾调处工作中，传承优良家风，用心用情守护邻里和睦。安徽台报道。
22: 我们就是要跟这样顺便呢，是吧？就这样就是我们的典范。我们主要是要让一让，相互让一让。
12: 在桐城市文昌街道

0: 六尺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张云正在处理一起因房屋漏水引发的邻里纠纷。在张云看来，这类邻里纠纷更多的时候是赌气较劲儿。为此，他运用六尺巷礼让文化的典故，以暗示理，疏导情绪，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互谅互让。张云，
1: 那个建筑呀，五块四块钱，五块钱，三千元，你们俩人看看能不能接受？
2: 啊，行，可以，可以。
0: 桐城市文昌街道六尺巷社区居民程金云：
3: 张书记讲情理、讲道理，为我们着想，我们心里也通透了。
0: 一句礼让化解僵局，温情调解，守护和睦。作为清代名臣张英的第十二世孙，张云从小出生并成长在六尺巷旁，深受六尺巷礼让家风的熏陶。在社区工作的二十多年里，他始终坚持以文化润人心，以温情化矛盾。累计成功化解各类邻里矛盾纠纷近700件，守安分，讲谦和。走进张云的家中，屋内简约，最多的是随处可见的书籍。闲暇之余，一家三口提笔练字，围坐读书，书香成为家庭最浓郁的气息。张云的儿子张存远：
4: 我的父亲呢，也经常的教导我做人要谦逊，要心存善意，包括像练书法，不仅是爱好，更是时刻提醒着我做事儿要沉稳，为人要谦和，这种优良的家风便成为了我最宝贵的财富。
0: 孝亲向善是这个家庭不变的坚守。家中老人年事已高，夫妻二人轮流贴身陪护，悉心照料饮食起居。平日里一家人还经常携手参与公益活动。张云的妻子范凤丽：
5: 一家人相知就是要相互包容，体谅。丈夫工作忙，我就守好小家，照顾好老人，教育好孩子。我们也喜欢用自己的行动让孩子明白何为善良，何为责任。
0: 小家大爱，张云家庭近日成功入选全国最美家庭候选名单，张云家庭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桐城市文昌街道六尺巷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张云：
6: 对我们全家来说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鞭责。良好的家风是干事创业的基石，今后我将继续传承礼让家风，坚守为民操心，用心用情，服务好每一位居民。
7: 5月13号，省地震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显良率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客安徽广播电视台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直播间，就地震预警预报、地震监测新技术、地震安全防范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寒芬报道。
8: 黄显良在节目中介绍，防震减灾是国家公共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我省防震减灾管理体制机制不断健全。
9: 省政府印发实施关于进一步加强防震减灾救灾工作的意见，省政府与中国地震局签订高质量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同时省地震局、省消防救援总队、省红十字会、省文物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多家单位签订了战略合作的框架协议，不断强化省市县三级的应急服务行动联动机制。全省已经建成地震科普场馆110余个，创建省级以上防震减灾科普教育基地107个，示范学校510所。
8: 节目中，全省各地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陆安网友咨询，现在地震监测有没有应用最新的 AI 技术？省谭卢大别地球物理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李玲丽回复：
10: 那么2025年，中国地震局也推出了全球首个一级参数的地震波大模型地听，那么它可以从海量的噪声中精准地识别微弱的地震信号，在很多次强震之后的地震序列识别中，它通过单台就可以迅速定位，效率比人工提升了数十倍。所以在未来的防震减灾和应急工作中，那么人工智能将会发挥它非常大的这种优势。
11: 中央媒体看安徽。5月14号，农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从网红三件套到长虹全域游，安徽滁州农文旅融合发展观察，报道了作为长三角一体化的重要节点城市，滁州以江淮分水岭风景道为轴，以网络传播为抓手， 将农产品加

0: 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
1: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进入立夏节气，气温逐渐攀升，雨水也慢慢增多，咱们田间的各类农作物也进入了生长的关键期。但与此同时，高温、温差等问题也随之而来，给庄稼管护带来了不少挑战。这时候，科学的田间管理就显得尤为重要。高级农艺师姚道中：
2: 那我们现在当前对于小麦上面就应该及时的要防止感染风，加快灌浆，液面肥、杀菌剂或调节剂，使它加快灌浆速度，提高它本身自主的抵抗能力。
1: 除了小麦，咱们这时候点播的春玉米也得重点留意。很多农户都说，这个时间段种的玉米不春不夏，属于半春半夏的品种，这种玉米最容易在后期染上粗缩病，这病可马虎不得，一旦发生，对玉米产量的影响可不小，而且它没法根治，只能提前预防。姚道中：
2: 重点一个是防止玉米的干旱对苗期的胁迫，这个玉米出苗之后，咱们在5月左右要做好防止治虫工作啊，这点项做好了，那玉米粗缩病基本上就能防治住。
1: 不光是粮食作物，咱们农户刚刚移栽的各种菜苗、秧苗，这段时间也得细心照料。姚道中：
2: 因为这个时候呢是属于温差比较大，另外如果我们突然的话温度要升高过快的话，对苗子的这个成活率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还是要田间要及时关注这些刚刚移栽的。对于出现有浆苗症状的，那及时的要喷一些液面肥料、调节剂去缓解这种症状。加快它的这个生长。
0: 亳州的小麦就要开镰收割了，眼下村里茶余饭后，大伙儿聊的最多的就是谁家麦子产量高、品质好，不少农户心里也犯嘀咕，来年到底选啥麦种不踩坑，既能扛住倒春寒，耐得住干热风，还能稳产多卖钱。别发愁，今天专门请来中国农科院的专家，用大白话给亳州老乡好好讲讲小麦品种该咋选、怎么挑，帮大家选对好麦种，年年稳丰收。亳州属于暖温热带半湿润气候区，四季分明，与热同济，本来是种小麦的好地方，但也有不少小麻烦。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孙国忠介绍，亳州的气候特点很鲜明，小麦生长期间很容易遇到各种极端天气，这也给品种选择带来了不少讲究。孙国忠：
3: 这个当地的品种选择呢，我认为第一要首先保证稳产性和抗菌性。稳产性、抗菌性呢，就是冬季要半冬性，然后呢春季的发育呢不要太早，太早的话容易造成春寒。后期的呢要看有一定的抗干风的能力。
0: 除了抗灾能力，小麦的株高也得好好琢磨琢磨。孙国忠：
3: 株高呢我建议不要太低，因为株高太矮的话，如果赶上干旱的年份，就很容易造成这个营养体不足，后期灌浆是灌不上。所以这个当地的株高，我认为就是75，到80公分之间是比较合适的。
0: 光抗灾、株高合适还不够，病虫害也是农户们头疼的事儿，因此还要具备一定的抗病性。孙国忠：
3: 通过这个常规的药剂管理，就能够防治住这个病害。就这样的品种。
0: 现在老百姓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了，大家对健康也越来越重视，种小麦也不能只追求产量，品质和附加值也得跟上。孙国忠：
3: 比如说这个强筋的小麦品种，那对种植大户来说呢，一亩地大概能多收80到100元的这个收入。如果你引种或者试种一个新品种，我建议呢就是说多种几个点是吧，然后呢多设几个播期，好好的观察，然后同时要听一下这个其他农户的建议，不要很盲目的一下就大面积种很多。
1: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0: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索要天价彩礼违法吗？
4: 这里是大军说法，来跟大家分享。

0: 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唐和小钟呢恋爱两年多了，准备谈婚论嫁。小钟父母见小唐家庭优渥，便向小唐提出了88.8万元的彩礼费。小唐很气愤啊，当场就要和小钟分手。那么索要天价彩礼违法吗？我国民法典第1042条中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所以说呢，小钟父母索要天价彩礼的行为肯定是违法了。
1: 下面请听反天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
2: 反天诈攻略，婚恋交友类诈骗如何防范。易受骗群体，单身离异群体。作案手法，第一步，包装身份。诈骗分子会通过网络收集大量白富美、高富帅自拍、生活照，按照剧本打造不同的身份形象，然后在婚恋交友网站发布个人信息。第二步，建立信任。建立联系后，会进一步用照片和预先设计的个人经历丰富的虚假身份骗取受害人信任，并通过聊天和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第三步，实施诈骗。诈骗分子以遭遇变故急需用钱，或者以维持恋爱关系为由向受害人索要钱财，并且根据受害人财力情况不断变化理由要求转账，直至受害人发觉被骗或无力继续转账。警方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虚拟世界难辨真，切记在涉及钱财问题时不要轻信征婚交友对象的任何借口说辞。
1: 网络交友需擦亮双眼，网恋甜蜜背后暗藏陷阱，警惕陌生网友谈投资、博彩、借钱，不轻易透露个人财产信息，不转账、不刷单，理性辨清真假感情，守护自身财产安全。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3: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手牵手》。

0: 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渠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存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

0: 银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0: 中国移动，
2: 正风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购新机来电信，汇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4: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3: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4: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5: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5: 亳州骨科医院、
2: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6: 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7: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8: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5月16号星期六，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上线。本周共有5家单位上线，他们分别是5月11号交通银行亳州分行，5月12号太平洋人寿亳州中心支公司，5月13号市供电公司，5月14号市邮政管理局，5月15号徽商银行亳州分行。
0: 一周盘点，
8: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5月13号市供电公司上线情况。有网友反映，电表更换之后感觉跑得快，质疑新表的计量准确性。来关注一下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新装的电能表计量的准确性是符合相关规定的。各级供电公司是由各级市场监督管理局授权的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安装的电能表严格依据国家的相关规程，符合标准。电能表的

装置检定经由省或者是地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的计量考核和授权考核，考核合格之后取得计量标准考核证书和授权证书后，方可依据电能表的国家鉴定规程开展电能表的鉴定，并接受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监督，确保新装的电表的计量准确性。那如果说客户对于电量有疑义，想要校验表的话，该采取哪些方式呢？目前有三种验表的方式，具体是一，上门现场校验，现场的检测人员使用校验器对客户申请表记进行校验，客户可在现场监督校验结果，由现场检测人员检测后，在现场检测结果单上填写检测结果，并经客户签字确认后交给客户一份。第二呢，就是拆回表记实验室校验，工作人员现场为客户更换新表，旧表拆回至供电公司实验室进行室内校验。第三方的校验，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与客户约好时间之后上门拆表，并委派专人与客户一同将电表送到有资质的计量鉴定机构进行检测。那如果说客户每个月缴纳的这个费用哈、比平时的要高的话，那为什么会出现特殊的费用非常高呢？实行的三价阶梯是什么意思？来关注一下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夏季冬季普遍的居民家庭的用电会增多，居民的电费出现比平常高的情况，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大家基本都知道夏季冬季的季节性特点，夏季高温的时候空调的使用，冬季的时候低温的时候出现取暖电器的使用等等，这些大功率的设备的使用都会导致居民家庭用电量比平时月份大，电费相应增多。除此之外，第二点就是阶梯电价的影响。经历了前夏季或者是冬季的大电量的使用后，家里面的年用电量的累计值可能已经达到了第二档2161度至4200度，或者是第三档超过了4200度。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根据相关的文件通知，不同档位对应的电费单价是不一样的。电量分档标准，像第一档的电量是每月每户是180度以内，第二档的电费呢是每月每户181至350度，第三档的电量是每月每户350度以上的部分。我省的居民阶梯电价是以一个年度为计费的周期，那么月度滚动使用，第一档的电量呢是每户每年是2160度以内，第二档的电量是每户每年2161度至4200度，那第三档的电量呢是每户每年4200度以上的部分。电价标准是第一档的电价的标准维持现行的标准是每千瓦时 0.5653 元。第二档的电价呢是在第一档的基础上每千瓦时加价 0.05 元，也就是每千瓦时 0.6153 元。那第三档的电量呢是在第一档的基础上每千瓦时加价 0.3 元，也就是每千瓦时 0.8653 元。执行第二档和第三档的电价的话，会导致家里面的电费明显的增多。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关于电量的使用情况，您可以下载国网 APP 或者是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能够查询您家里面每天的用电量，了解您的用电习惯，适当的进行调整。还可以在 APP 或者是公众号上查询到您家每月的电费账单，了解阶梯电价的档期情况。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下群众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群众说，听朋友讲一户多人口用电有优惠，能不能介绍一下，想办理一户多人口的话需要哪些材料？来关注下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多人口家庭是指一户住宅对应的居民证明材料人口在
五人及以上的家庭用户，符合条件的居住的客户可以申请办理。那按照相关的文件规定，一户多人口人员要满五人及以上，可以申请每户每月增加，可申请每户每月增加100千瓦时阶梯的电量基数，也就是第一档的电量是0至200千瓦时，第二档的电量是281至450千瓦时，那么第三档的电量是450千瓦时以上。人数满7人及以上的也可以选择执行居民的核表电价，增加电量自申请当月开始执行。那提醒大家，多人口的家庭用电的政策自生效之日起2年内有效，对于符合条件需要延期的居住客户啊，应当提前2个月到供电公司办理延期的手续，逾期不办的自动取消多人口的家庭的用电政策。居民客户可以到当地的供电营业厅或者是网上国网 APP 来申请办理一户多人口的业务。办理的时候呢，需要提供以下的材料。第一就是户主本人的身份证，第二呢就是居住的证明材料，比如说安徽省的户口本、安徽省的居住证、港澳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等。第三，如果说登记地址与实际的用电地址不一致的，那么还需要提供物权证明材料，比如说房屋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镇、街道、乡及以上政府或房管、城建、国土管理部门根据所辖权限开具产权合法证明等证明文书。第四，如果说是委托他人办理，还需要同时提供经办人的有效身份证明或者是授权委托书。有群众咨询说，自己购买了电动汽车，如果在自己居住的小区安装一个充电桩，需要什么手续？充电桩的电价是多少？来关注一下回复哈。那居民客户包装电动汽车充换电的设施需要提供，第一就是有效的身份证明，第二呢就是固定的车位产权证明，或者是产权单位的许可证明，或者是1年以上车位的租赁协议。第三呢就是电动汽车的权属证明，比如说购车协议、购车发票或者是电动汽车行驶证等。第四，物业，如果说是没有物业管理小区的，是由业委会或者是居委会出具。出具呢是什么呢？就是同意安装充换电设施的证明材料。第五就是如果说受用电人委托办理业务，还需要提供有效身份证明和委托书。那关于电动汽车充电桩执行的电价是根据相关的规定，电动汽车充换电设施按其所在场所执行的是分类电价，像其中居民家庭住宅、居民住宅小区执行居民电价的非居民用户当中设置的充电设施用电，执行的是居民用电价格中的核表用户的电价，即在每度0.5853元的基础上，平段是贵3分，古段呢是便宜2毛5分。那平段是指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10点，古段呢是指晚上的10点到次日早上的8点。那么像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公共停车场中设置的充电设施用电，执行的是工商业的用电价格。2030年前，对于实行两部制电价的集中式充电基础设施用电免收。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群众就说呢，他们小区没有移交，物业为了收物业费用对他们进行停水停电，这样合不合理？他们又该怎么处理？来关注一下供电公司给出的回复。这个问题呢较为普遍，各小区的物业为催物业费用，通过对业主停水停电等方式逼迫业主缴纳相关的费用，但是业主对于物业管理方面存在很多的不满，拒绝缴纳物业费用，从而产生了矛盾。针对物业对于业主停电问题，供电公司需对不同情况进行处理。第一种情况，对于是没有移交的小区，物业公司呢作为业主的供电主体，供电公司按照产权划分无权介入，该部分业主的供电管理建议可以与物业与业主共同协商解决。
第二是对于已经移交的由供电公司接管的小区居民客户，在不欠电费的情况下，如果客户因为拒交物业费用等其他原因被物业停电，可以立即致电供电公司的服务热线0585101234，由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上门核实。如果说物业私自操作公共的供电设施，供电公司呢会

对，根据电力法相关的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危害发电设施、变电设施和电力线路的设施以及其有关的辅助设施。另外，因用户或者是第三人的过错给供电企业或者是其他用户造成损害的，该用户或者是第三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等条款规定，供电公司联系公安部门对相关责任人进行处罚。所以如果物业自客户资产就是电表以下的这个线路停电，因为该部分呢是属于进户的线路，属于客户的资产，建议客户可以通过与物业协商解决，或者是通过法律的途径解决，供电公司会主动的参与配合处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什么是电费智能交费，智能交费有什么好处。电费智能交费的模式呢，就是供电公司借助信息的通信系统采集智能电表的数据，按日测算电费。那根据设定的电费阀值，自动预警的一种向用户计收电费的方式。第一就是优惠的活动多，国网安徽电力正在积极开展智能交费的宣传推广工作，一般每月20日以后开展智能交费月末智享的活动，活动对象是安徽地区开通智能交费的低压用户，根据单笔的交费金额设置不同的优惠等级，比如说单笔金额满100减5块，满200减10元，满400减25元，用户呢通过网上国网 APP 可享这个交费的立减的优惠，优惠的幅度呢达到了5%至6.25%，帮助客户节约电费的开支。这个呢需要登录国网 APP， 点击去交费，选择户号之后，显示智能交费立减标签的户号就可以参与活动。2025年11月24号至30号，国网供电公司呢同步开展了本地的暖心回馈预存有礼活动，针对低压智能缴费的用电，比如说自动的停付电客户，那活动期间预存的电费赠送相应的礼品。同时呢，为了更好的回馈客户，那也是有一些预存的这个相应的活动，到时大家呢可以关注他们的客户端。那第二种就是实时的电费测算，用户呢可以实时的查到当前已经使用的电量和电费，提前发现用电的异常，客户呢复电的及时性大大提高了，尤其是人员流动较大的，像租赁房屋、保障性房屋等特别合适采用智能缴费模式的，可以最大程度的避免产权方和使用方在用电缴费方面的纠纷。那第三呢，就是智能的提醒服务，采取的是人工智能的语音和短信的方式的及时提醒客户电费的余额及时提醒客户电费的余额，避免人工催费、重复打扰、泄露客户隐私等问题，为客户带来更好的用电服务体验。还有群众就说呢，居民的客户家里面停电了，拨打电话能够快速报修吗？什么电话可以拨打呢？来关注一下回复哈。客户如果说遇到了停电，可以先通过以下几个方面初步判断一下停电的情况。第一，观察邻居是否有电。第二，检查家中的总开关或者是保险丝是否断开。第三，检查电表箱的进户开关或者是保险丝是否断开。第四呢，就是检查电表箱到家中的这个线路是否断开了。那么第二，如果说遇到用电故障或者是用电异常，自行判断有困难的话，有几种途径啊，可以供客户选择。第一呢，就是拨打国网亳州供电公司5101234服务专席热线。第二呢，就是联系当地的客户经理或者是网格员进行反映，供电公司呢将为您提供24小时的电力故障抢修服务。现在呢，还可以通过网上国网 APP 或者是国网安徽电力的微信公众号进行故障报修，线上客服呢会迅速为您下单响应。第三呢，就是报修的时候需要提供下列的信息。第一呢，就是姓名故障的地点、联系电话。第二就是故障的现象，比如说是一户没电，还是一个单位、一栋楼房、整个小区都没电，是什么部位冒火了、冒烟了，什么地方断线了，或者是电杆被撞了、电线断线落地等等。
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咨询的问题，请简要介绍一下供电公司低压抢修责任的分界点是如何。